0: 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国庆期间，不少市民朋友熬夜暴饮暴食，让肠胃持续超负荷运转。假期结束之后呢，各种不适症状都找上门了，这就是典型的假期肠胃综合征。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千万别盲目吃药。
2: 国庆假期，火锅、烧烤、重油大餐、生冷饮品轮番上阵。假期结束后，记者在北京中医院看到，消化科节后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因肠胃不适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
3: 就是十一期间，就是跟同学聚了几次会，然后完了之后吃太多了，然后一到上班，现在感觉就是胃里特别难受，消化不了。
4: 胀吗？
3: 胀，对。
4: 痛吗？
3: 不疼。
4: 伸舌头看看。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吃完了饭之后啊，出现了一点点腹胀，还有这种食积的表现，然后咱们可以开点中药吃。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节前节什么综合症，完了之后就是需要吃中药调一调。
5: 是不是得改善一下自己这种饮食起居这种习惯
3: 啊？对对对，不能再暴饮暴食了。
2: 李主任介绍，仅八日上午半天，像蔡女士这样的肠胃疾病患者就比以往多出20%，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和上班族。与蔡女士相比，杜先生的症状略有不同，出现了腹痛。
6: 吃的比较杂，火锅、烧烤都没少吃。
4: 是有点腹痛是吧？
6: 对，有点疼。
4: 这么摁着痛吗？
6: 还好。
4: 这还好，这儿呢？
6: 这稍微有一点。
4: 那根据你这个病情的描述啊，你这个吃了过夜的食物又放冰箱刚拿出来是吧？有可能是考虑你的一个急性胃肠功能紊乱了。
2: 李主任表示，国庆假期出现肠胃不适在临床上非常普遍，症状高度集中为积食腹胀、胃痛反酸、腹痛腹泻等。从中医角度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秋季应顺时敛养，助脾胃安和。
4: 假期大家普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饮食的问题，饮食无度，比如说这些多吃的油腻的、辛辣的还有生冷的食物，加重脾胃运化的一个负担。第二个的话就是起居无序了，一到节假日想睡个懒觉啊，或者是下午睡个午觉啊，可能这个时间上掌握它跟平常就不一样了。
2: 记者发现，很多出现假期肠胃综合征的患者，看似只是吃撑了、吃杂了，实则是脾胃功能短暂失调，若不及时调理，很容易转变成慢性肠胃疾病。此外，很多人觉得肠胃不适不用在意，假期结束自然会好，这是一个误区。
4: 针对国庆假期引发的肠胃不适，我们不建议大家盲目吃药或者是过度进补，还是遵循一个清淡饮食、规律作息、温和调理的原则，这样能够快速帮助我们脾胃能够恢复常态。
2: 北京台报道。
1: 面对假期肠胃综合征，专家表示呢，首先要饮食调理，节后尽量清淡饮食，少油少腻。我们继续来听中医专家的科普。
2: 专家提示，秋季燥气当令，养生除了润燥，节后也要注重饮食有节，固护脾胃。假期后的肠胃调理切忌操之过急，不要采用节食、断食等极端方式清肠，要遵循少荤多素、少食多餐的原则，可以多吃小米粥、山药、莲子、南瓜等健脾养胃的食材，减少肉类、油炸、生冷食物摄入，给肠胃留出休息修复的时间。
4: 我们推荐一款居家简易的消食茶饮，可以取山楂5克、陈皮5克、炒麦芽5克，沸水冲泡之后，我们再闷泡10分钟，日常饮用。它起的一个功效的话，能够理气健脾和化湿消积。
2: 如果您不想在家煮茶，也可以通过北京中医院官方小程序选择适合这个季节服用的中药方剂。
4: 平时如果出现了心烦呀、口干呀、睡不着觉呀，然后结合舌脉的话，可以有

0: 款代偿饮叫补气宁心方，我们可以登入我们医院的小程序啊，它里面有协定处方，然后进行根据自己的症状或者是在医生这个辨证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代偿饮。
1: 此外，作息起居也要尽快回归早睡早起的规律，尽量不熬夜，饭后不要久坐平躺，可以慢走15到20分钟，助力肠胃蠕动。日常也可以在家通过简单的传统中医穴位按摩养护脾胃功能。
0: 推荐中脘穴在这儿，
2: 中脘穴在这儿
0: 中脘穴肚脐上4寸，这个
2: 四个手指是3寸，再加上
0: 再往上一点，4寸，那在这个地方是中脘穴，那么可以轻轻的按揉大概3分钟左右，它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消食化积和胃止痛。
2: 像这样的动作每天大概做几次就够了？
0: 每天可以做2到3次都没有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3: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食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膏满黄肥，蟹肉鲜嫩。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啊，医院的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

0: 都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1: 那就有消费者说了，如果我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先蒸熟了再放到冰箱里存放，这样可行吗？
2: 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不给阻碍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
1: 专家介绍，螃蟹呢是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呢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0: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1: 国庆假期不少人呢选择自驾游，但是长途驾车呢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因过度劳累诱发各种疾病。近日北京的张先生独自驾车出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他突然感觉到胸痛难忍，紧急拨打了120送医之后被诊断为 A 型主动脉夹层，所幸是经过了苏北人民医院医生的全力抢救，最终脱离生命危险。
3: 在开车发病还是
4: 正在
3: 开车？哦，自驾游的是吧？这是
5: 上午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的监护病房，记者见到了正在术后康复的张先生。他介绍，10月3号一早，自己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身体出现不适。
6: 你开了多长时间吗？
7: 11个小时。
6: 11个小时，疼了还是怎么
7: 疼？胸口疼了。
6: 啊，
7: 就感觉喘不上气儿了。
6: 喘不上气了。
7: 完了，我该给我那什么，我该打110，打110。
6: 打幺二零。
7: 我说快不行了。
6: 哦。
7: 嗯。
5: 当晚，张先生被急救车送至苏北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极为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医生解释， A 型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了撕裂，患者发病后48小时内的死亡率超过 50%。 为此，医生第一时间为张先生开展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后医生了解到，今年40岁的张先生体重超过200斤，且患有高血压，发病前经过长时间疲劳驾车是导致此次发病的重要诱因，
3: 跟这种假期的因素也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假期以后呢，这个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太了解啊，那么到假期以后呢出现暴饮暴食啊，然后酗酒啊，然后这种熬夜，还有长时间包括出来旅游，那长时间这种驾车，他可能疲劳了，也会加重我们这个病情，出现血管的破裂。
5: 另外，医生特别提醒，季节更替，昼夜温差较大，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血压波动，防止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3: 还是要注意休息，那个预防疲劳。寒冷交替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血压的波动也是诱发我们血管破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8: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
4: 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

0: 给失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时候，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截至10月7号呢，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惠及超过246万人。
1: 在青岛的这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在为入住的曲芳杰老人代办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申领。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注册后，输入老人信息，便成功领取了800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今后，老人每个月都可以申领一次。
2: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协助老人进行一个补贴的一个申领，他现在每个月完全失能的话是4500，减免之后他每个月只需要拿3700块钱就可以了。
1: 山东省内60周岁及以上，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无论户籍是否在山东，只要长期居住在本省，即可参与此次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申领。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实质为抵扣券。
3: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经有326家养老服务机构通过了资质审核。我们已经有1054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成功领取了消费券。
0: 那什么是养老服务消费券？在北京居住的老年人如何申领？消费券的使用范围涵盖哪些服务？一起了解一下。
1: 养老服务消费券为电子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相关费用。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含相应条件的重度残疾老年人，以及持有北京市居住证、居住登记卡的外部老年人。老年人可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代办，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后做过能力评估，且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范围。而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用券抵扣。消费券的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具体服务清单可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查询。能否用券抵扣，关键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都可用券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
0: 今年1月1号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项目落地的情况如何？继续来看看。
1: 上午9点，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10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都异常艰难。长期康复训练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的唯一办法。
4: 将近200块钱，常规好像就40多分钟，40到50。
1: 今年3月，韩润梅通过社区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自己只需要付70到100元。
4: 我跟师傅沟通过，我说我不要那个什么别的照料，做一个康复，根据老人这个身体，建议我们要做哪些部位的重点加强。你比如说是康复完以后，他会让老人下地，告诉老人怎么走路，锻炼他走路的这个力量。
1: 韩润梅告诉记者，审核通过后，每月月初800元消费券就会自动到账。想做康复助愈，直接在小程序里选机构、挑时间、约服务，一键就能下单。今年1月起，广州市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工作。为了方便市民核销使用，养老机构还同步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

0: 让家属办理业务更省心。
1: 首先我们会先筛选院内中度以上失能的长者，去对家属进行一个通知，然后呢，家属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协助家属在民政通的小程序上进行一个申领，申领完成之后呢，他会在我们财务这边呢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核销的手续。
2: 而截至今年六月底呢，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达到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需求相比，服务供给的量和质还存在提升空间。当前各级民政部门正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和引导更多具备失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比方说，上海优化入库流程，加快资金兑付，吸引更多的机构参与。而山东呢，是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政策，号召各类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补贴项目。同时呢，不少地方引导优质的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相对薄弱的区域开设站点，增加上门服务。
3: 国庆返程模式开始，人山人海的车站里呢，藏着假期最真实的幸福感。有人装满了美食特产，有人带走了旅途好物，小小的行李箱装下了整个假期的快乐与治愈。
4: 深圳北站穿梭的人流中，拖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随处可见。与出游时的轻便行囊不同，大家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不再是简单的出行衣物，而是独属于国庆团圆的温情与仪式感。新鲜的家乡果蔬，手工腌制的酱菜干货，还有各地特色美食，五花八门的行李物件，承载着家人的是家人牵挂的重量。
5: 我们回老家去玩，回老家玩，对，花生油，有土鸡，还有啥来着？茶叶，
6: 就从家里拿了90个那种土自己家养的那种土鸡蛋回来，然后还有辣椒酱什么的。
7: 谁给准备的？
6: 我妈妈。我妈妈，然后家有个小孩，然后他也要吃。其实从小到大，基本上他都会准备一些东西让我拿回去。
8: 带了一些家里的一些特产，一些我们是潮汕人，所以我们老家有很多各种潮汕的特产，包括卤鹅，我们带了一个过来。这个是我们对面坐月子的用的一个艾草，我老婆要坐月子了，我带我妈过来一下。我老家这边自己种的，对对。然后这个是个艾草，到时候就是可以煮那个月子里面洗澡用的水。这个是自己种的，还有一些特产，自己的心意嘛，对吧？
4: 除了家乡特产与美食，不少外出游玩的游客也将假期的美好收获装入行囊，准备回去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9: 回来休息一下，因为玩太久了。休息两天再上班。回去的时候逛了一下那个酥薄饼，就是我们那边的特产，分享给同事朋友这些。
4: 返程列车奔赴远方，对于每一位旅人而言，返程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装满牵挂与美好的行李箱是国庆假期最珍贵的礼物，也将陪伴大家怀揣温暖奔赴下一程。
3: 国庆假期，重庆渝中区李子坝一直都是最热门的地方，但很多游客未必知道，这里除了有轨道穿楼、抗战遗址公园等景点之外，地下深处还藏着宝藏。原交通银行地下金库旧址里展示了1亿元的百元现钞，一个亿到底有多少呢？咱们一起去见识一下。
10: 一个亿到底有多少？答案已经扑面而来。1亿元百元现钞被陈列成厚实的一整面现金墙，在灯光下格外醒目。有游客感叹，所谓一个小目标终于具象化了。
11: 一个亿到底有多少，放在一起它的体积有多大，感受感中这种震撼度。这个一捆就是10万，1000个10万，1000个10万就是一个亿。对对对对对，
10: 1亿元现金到底有多重？陈列馆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张百元钞约1.15克，1亿元是100万张，重约1.15吨，和2300斤。若按体积算，1亿元现金的体积约1.2立方米。有游客笑称，这里是最有财气地下金库。而这1亿元所在的地方本身其实更有来头，这里是位于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内原交通银行地下金库。 金库入口藏于石壁之下，入口处是一道狭窄的通道，宽度有1米左右，只容一人。

0: 进入，四周墙壁布满小孔，中央各立着两根直径约两米的水泥圆柱，整体呈内外圆环状的八字形纽带。据陈列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地下金库是开凿山壁而建，总面积达300平方米，混凝土墙体宛如铜墙铁壁般坚固，由德国进口水泥浇筑，厚度达80厘米。抗战时期，这里曾存放大量黄金、现钞和外汇，是支撑战时金融稳定的重要堡垒。
1: 这个金库是没有遭到炸毁的地方，因为它往地面下沉了33米，一直延伸到了嘉陵江的边上。它四周就是一个通道，它整个的通风的系统是非常完美的，那个时候做的通风的系统，你看往地面下沉了，但是下来感觉不到太潮湿，对不对？
0: 金库内部通道纵横交错，有10多条宽度不足1.5米的圆形环道，犹如一座地下迷宫。陈列馆在保留洞内原始岩壁的基础上，结合前壁主题进行展陈设计，打造出一条地下前壁长廊。
1: 啊，用铜来做前壁，只是呢，到了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国家的形态很多，有刀壁、有桥梁壁、有虎壁等等各式各样的前壁，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形状。
0: 从一元现金墙到地下前壁长廊，前壁的历史与震撼摆在了游客眼前。不少游客说，原本只是来看一个驿，没想到还补上了一堂重庆抗战文化课。
2: 体验感不虚此行，很震惊，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钱的。
3: 也了解了很多关于重庆抗战文化的一些历史知识，然后就是感受这一个驿给我带来的震撼。
4: 国庆假期，一种名为一日聚的适老消费新业态在武汉出现。它将午餐、晚餐、歌舞娱乐、社交打卡打包成了可以预定的日间产品。老年人花一顿大餐的钱，换来一整天的欢聚。这种按天计费的一站式欢聚模式，也折射出了银发经济正从养老照护向文化休闲消费进行延伸。
5: 在武汉硚口区叶阳满堂悦享店内，中午11点，包房里10人一桌，正吃着楚菜藕汤和果木烤鸭，唱着《我和我的祖国》。走廊打卡墙前，几位老人排队拍照。舞池里，老战友跟着音乐跳交谊舞，吃饭、唱歌、棋牌、拍照，一气呵成，不用转场。
6: 我今天来跟老姐妹们约在这儿啊。一进门就先吃一口入户的大餐，吃完了不用落地，隔壁就能唱两首歌，走出走廊拍个照，下午还能跳个舞。以前我们约个会啊，得跑3-4个地方，现在一个楼里全解决了，省腿儿又省心。
5: 与传统餐饮不同，一日聚按10人成团，两餐全包，文娱不限运营，人均不到150元。广电资源接入后，增加了艺术照拍摄、欢聚短视频和主持人互动，让聚餐多了仪式感。
7: 环境舒适，价格实在，吃饭、娱乐、拍照全都有。国庆和老邻居、老朋友聚一聚，非常开心。
5: 假期里来这里的多是老邻居、老同事自发凑局，10人一桌，儿女帮忙在手机上下个单，老人们自己坐公交来，进门吃饭、唱歌、拍照，玩到傍晚各自回家，不用子女全程陪着，老人自己就能完成一次完整的社交消费。
8: 我的同学和战友可多了，就想找一个地方聚会，这个地方特别好，可以唱歌、打卡、拍照，不用长途旅游，一天的时间就够了。同学们可喜欢这个地方了。
5: 支持这种模式的是适老化细节，菜品少油少盐，走廊能过轮椅，文娱每场中间留休息区。广电元素的加入，让老年人的欢聚不只是消费，更被记录、被看见。
9: 我们充分考虑中老年朋友的需求，菜品口味清淡适口，分量搭配合理，娱乐项目节奏舒缓，场地通行便利。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老友相聚、邻里交流的好去处，在我们这里享受一整天轻松惬意的欢聚时光。
5: 从吃顿饭到聚一整天，从子女待定到老人自己凑局，一日聚让社交需求变成标准化产品。国庆期间，类似全包式欢聚空间在武汉

0: 点铺开，银发消费不再只是刚需照护，而成为扩大内需、提振民生消费的新增量。
1: 国庆假期，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出现了壮观的银鱼风暴，银鱼在海底聚集，银光闪烁，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与鱼群同游，近距离地感受海洋生态之美。
2: 据悉，十余年来，蜈支洲岛旅游区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修复，通过投放人工鱼礁、移植珊瑚、增殖放流和规范潜水活动等措施，持续改善海域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依托优质海底生态资源，蜈支洲岛潜水项目深受游客青睐，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良性共生。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程伟。
3: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我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上午呢会有轻雾，但随着太阳的升起呢，雾气会逐渐消散。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那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4度上下，山区呢会更低一些，在9到13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10号白天到11号的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呢整体有利于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啊，11号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全市呢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这两天的气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5到26度之间，而最低气温呢在14到16度之间。早晚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请注意一下保暖。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程伟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5: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4: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再来关注，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6: 据五角大陆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4: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
6: 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姆斯克州州长八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姆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姆斯克炼油厂。
4: 当地时间6号到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这项赛事在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的支持之下举办。今年呢，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4支队伍参赛。
7: 选拔赛将在5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2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据介绍，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的运作方式，鼓励年轻人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技术应用。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8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在线上进行直播。
1: 从经典作品的全新演绎到不同艺术形式的跨界融合，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跨越中秋国庆双节，为北京市民带来了欣赏古典音乐的别样体验。在保留古典音乐自身魅力的同时，打开更多面向当下的表达方式。
2: 10月6号，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在 Levers 音宇宙迎来闭幕音乐会，在交响中舞动。指挥家夏小汤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小提琴家柴亮及多位舞者，以交响音乐连接芭蕾、国标、民族舞等不同舞蹈形式。在这场演出当中，舞蹈并非交响乐的视觉点缀，两种舞台语言彼此回应，共同完成作品的表达，为本届音乐季写下充满动感的终章。
8: 就是在当下来说，我们跟年轻的朋友加强艺术文化音乐上的交流，最重要的就是追求质量，追求质量的同时要迎合形式。
2: 小提琴与双人舞梁祝在琴声与身体的对话中，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深情故事，极度探戈则以鲜明的交响节奏推动国标舞在进退转身与停顿中展开，让探戈的热烈、克制与锋芒在舞台上充分释放。
9: 因为民族舞来到了现场，但是发现自己也爱上了古典音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融合是对观众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和体验。
2: 从中秋到国庆，为期12天的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圆满落幕。12天的时间里，推出了12个系列、72场活动，从专业到普及，从室内到户外。让音乐成为双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10: 从演出，到我们这个对谈，包括说我们的首都市民音乐厅，都推出了很多主题性的活动，目的也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古典音乐。
2: 北京台报道。
1: 延庆区香营乡北京大地群生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着1000多头奶牛。2022年起，北京市智慧农业创新团队专家就扎根在这里，给奶牛做智慧体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把这里定为8项行动奶牛智慧养殖与2种扩繁示范点。这座奶牛场逐步从传统养殖场转型为现代化智能牧场。

大地群生养殖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在这里已经跑了十几年。近几年，北京市智慧农业创新团队的专家来了，装上了摄像头和传感器，这个奶牛场慢慢就有了智

0: 会。我们在这个牛舍里布了很多的这个智能的摄像头和传感器的设备，这款的这设备主要是监测每头牛它每天吃了多少料，然后它是没有吃饱。通过这个舍内这个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呢，主要来监测这个奶牛它的爬跨的行为，来预测它的这个发情。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设备呢，可以给每头牛建立一个电子的一个身份证信息。
1: 奶牛智慧养殖就是让机器看懂奶牛，牛的体型好不好，该不该补充饲料，从实时数据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2: 低超技术是在牛生产上一种常用的生殖健康的一种诊断方法。通过诊断，我们会探测到子宫、卵巢的一个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我们会进行及时的治疗。同时我们也会用 B 超对胚胎移植后的牛进行怀孕的一个诊断，牛怀孕了就意味着会产生小牛，会产生着更多的牛奶。
1: B 超看的是健康，繁育管的是质量，让好牛多生几头好牛，牛群的质量还有
3: 不解腻。
4: 确实是没想到这个东西也能收收收也能做菜，还挺清爽的。
5: 对对，您称一下，纸盒2.2公斤，香皂、
6: 衣服4.1公斤，
5: 洗手液还有这个，您选一个。
7: 要一个这个吧。
5: 空瓶子是吧？行行，3公斤。
3: 做好自己的分类还不够，我们企业的员工还会作为志愿者和周边的社区联动。
8: 咱们今天就是可回收物的集中回收日，我们企业嘛联合社区，把周边这些居民那些废旧衣物啊，不需要用的书本呐、咱们一起回收一下，给他们兑换一些奖品。
3: 附近居民拿来旧衣服、旧书本、纸箱，称重回收就能兑换各种生活用品，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实惠又环保。其实我们能做好垃圾分类，不光靠自觉，园区的配套设施也要到位。
9: 楼内的设施呢，基本上都在电梯厅设有2个垃圾桶，一般是其他垃圾。对，在我们的开水间，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项的，就是有害垃圾的垃圾桶。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垃圾的最后的终点，设置了生活垃圾的垃圾投放点，还有我们的专用垃圾房。
10: 垃圾房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大厦的哪个位置？
9: 这是大厦的北门，选择一个不影响工作的这个地方，特意设置的。
10: 它每天清运几次呀？
9: 日结日清，黄金团嘛，主要是一个矿产类的央企，节能减排和垃圾分类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责任。
3: 从随手改造废品、珍惜餐桌食材，到规范分类、助力社区，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一天的小习惯。
1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陈伟。
12: 好的，雨萌，昨天呢我们正式步入到了寒露节气，寒露呢是一年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进入寒露，我国各地的气温呢也进入到了快速下降的阶段，北方多地从凉爽向寒冷过渡，而南方则告别炎热，秋意渐浓。常年在寒露节气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秋天已经到来，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冷空气活动频繁，时有大风降温天气。那预计下周初就有一次冷空气打卡京城，降雨、降温、大风将相继而来，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1: 好的，感谢陈伟的天气提示。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上空近日出现了壮观的鱼鳞云雨、云海日出交相辉映的绝美景观。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

0: 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扶残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整座城。
1: 善行北京，扶彩同行。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放心。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快醒醒啊！哎，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他是你爹。
0: 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咋不多睡会儿呢？
1: 睡不着了。
0: 啊，鞋行吗？
1: 合适呢。
0: 啊，
1: 姐，俺来帮你。
0: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挺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搁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
0: 哎呀，放心吧，有我在，哎，你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0: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吗？

0: 爷，坐这干啥呀？回来了。啊，跟你哥商量分了。成了。把这个拿着。
1: 干啥呀？你跟我走。
2: 咋了？你。
1: 不是我看来看看萧团长，
2: 看什么看？去，
1: 都是庄里的亲戚。
2: 去一边，去一边去，拍啥亲戚？搁这，你别，三舅，三舅，三舅，
1: 哟，老汤兄弟啊！
2: 哎呀，
1: 快进来，快进来！
2: 你看，这都是亲戚，
1: 那进来。哎呀！
2: 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1: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2: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1: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2: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
1: 哦，哎，俺们家也没啥，哎，拿点木炭。你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2: 叔儿，哎，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哎，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 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都让大日本皇军遣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
3: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
1: 也支持中日亲善。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林啊，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
3: 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嗯，闭嘴。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
1: 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啊，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4: 铁林，你可别忘了。 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儿，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
1: 别别别。

0: 他哥就没了，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铁良，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
1: 爹，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0: 就是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2: 对。
3: 平了。
2: 平了。
1: 嗯。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3: 说话。
2: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那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说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别说这绝对
1: 是今天三万暖了，
2: 香肠高高啊，慢点，嫂子做的，我怎么样洗干净了不行，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和，
2: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
3: 哎别急，有都有啊，
2: 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
1: 进来了，好，
4: 谢谢嫂子，
5: 来，谢谢嫂子，
2: 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3: 啊，都有都有，
1: 来。笑啥、啊？
6: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我来。
6: 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这好的衣裳。
1: 喜欢吗？
6: 喜欢。俺更喜欢你。花儿，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上啥厨房啊？
6: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你在这等着啊，俺马上回来。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娘，我来了。哎呀，您坐着。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
1: 穷家富路，外边道儿不好走啊。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2: 娘，
1: 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0: 哎，你拿着，
1: 钱太多了。
0: 开车，你别上车，上车。
3: 家里有人吗？哎，你干啥呀？
1: 讨口水喝。
3: 你等着。
1: 哎。

0: 哎，谢谢。这是打哪儿来呀？三百里以地以外。啊，叫梁过来的。哎呀妈呀！
1: 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沓被小鬼子捋得抓根毛净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 老汤大哥吧，得远在家吧。
0: 你是谁呀？
1: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这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瓜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边做买卖。

0: 这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的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哎呦，您这眼睛，
2: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1: 你喝啊，别烫着。
0: 哎，这几天没吃饭。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 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来了，好，哎，别烫了，哎，不，好嘞，哎，真香，
1: 再上一碗，嗯。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你们家几口人呢？老婆、儿子。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老哥，哎，俺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
1: 哦，天南地北的，
0: 南腔北调的，凑在一块可热闹了。<笑>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
1: 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拎回家。得，这
0: 面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等一等，他娘，哎，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
0: 有啥打算呢？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哎，
1: 路上都慢点。
0: 哎呦，哎呀，哎，老张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收？
0: 他知道法子。

0: 啊，还没磨红呢。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搁这待着造的话，别的没意思。那有啥办法？
1: 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这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2: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
3: 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2: 不是，福星，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
3: 你不就这意思吗？
2: 我啥意思啊？
3: 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着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顺你的日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2: 不是，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3: 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2: 你说说。
3: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2: 一说正事儿，别瞧了吧，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4: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哼，
3: 你刚才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4: 你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5: 不是，请啊。保长来了。
6: 哎，小棍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保长，这是啊，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哦，
7: 请请请请！哎呀，老田头！哎，请请请！
8: 哎呀，
9: 丢人呗！
6: 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
8: 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子的缘故啊？急着让我当了二当家的。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10: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8: 想啊，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
10: 不得不低头，
11: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12: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出去？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的。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叔啊？
1: 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贵长大的，他哪有你这样的？
2: 快走！
3: 你按真是他叔，你跟他说去。
0: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2: 咋的？你还想咋的呢？
0: 嘿！
3: 啊，打！
0: 哎，
3: 别动！
0: 哎，
2: 给小贵！
0: 你说来找你来了！你给我闭嘴！
4: 你说配合，韭菜！大鸡腿，酱肘子猪蹄，咽不得上。
0: 叔，给小贵儿，小贵儿，
4: 你这边，
0: 哎，那你哥们，
4: 小贵儿，
0: 哎呦，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4: 叔，
0: 哎，
4: 你从哪来啊？
0: 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嘛。成，哎，赶紧的炖只鸡，哎，再蒸锅倒馒头。哎，快，哎呀，哎呀，不容易。
4: 这边，叔，
0: 我来。
4: 叔，
0: 哎，
4: 你这头发我刚弄没敢认，
0: 还不是你婶啃的。
4: 我婶真会啃。
0: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真有样。
4: 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
0: 哎呀，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当户。<笑>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4: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笑>
0: 我罪过万全。哎，行行行行，不在这块儿，啊。
4: 您倒水。
0: 哎。
5: 少爷，哎，老爷找您。嗯，说去。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 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个香火给续下去啊！
4: 爹，
5: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4: 这不正过着的吗？
5: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4: 以后的事儿，那。
5: 那谁也说不清楚，
4: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5: 不，你干啥？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嗯，哎，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2: 叔，那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成吗？
0: 成，成。
2: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嗯，等等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2: 那我每天给您送吃的去。
0: 哎，嘿嘿，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2: 催催，
3: 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都选不好
1: 了。嗯，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0: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2: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紧。

0: 这个刘黑虎，早晚非扒了他皮不可。
1: 咋了？
2: 还能咋的？
3: 大哥回来了。
2: 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伏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我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3: 大哥，你没事吧？
1: 哟，你没事吧？刘黑虎咬你啊！
3: 咋了？
0: 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叨我屁股一口。
3: 啥玩意儿？遛狗。
1: 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0: 啥呀？咋还笑呢？
2: 轻点啊！哎呦，轻点，轻点！哎
0: 呀，在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了的。
1: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0: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手。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4: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
0: 哎呀！带不带包？
5: 这个不好说。
0: 说，
5: 这个说不好。
0: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4: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
1: 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吗？啊，
0: 也是啊。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
1: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
0: 不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4: 是是是是是。
1: 咋说你都占理。
0: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4: 谢谢大当家。
0: 哎呦，哎，好老花，
5: 花，当爹了。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
0: 小贵不在。
1: 你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只要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你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啊？叔，
1: 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
0: 你这是啥都没带，咋？
1: 甭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
0: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叔，得亏你来找我，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

0: 谁不想过个啊喧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1: 哈哈哈哈哈！叔，哎，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啊、哦。啊、哦，那以后注意。
1: 行，嗯，嗯，那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格松呀？
0: 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1: 嗯嗯，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
0: 哎，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1: 我家本地大户，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
0: 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1: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
0: 也是啊。

0: 什么情况？有人偷袭我们！你们两个在大门口，你跟我走。
1: 小心点！出啥事了？哎，现在我还不清楚啊。我听着像胡子。啊！你瞅瞅多少人？
2: 老刘，有多少人呢？
1: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2: 黑压压的一片。
1: 我听见了，我还用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2: 听见了吧？守住了。
1: 老爷，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好，我今天盯着点啊。
2: 哎，
1: 快快快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你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你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快点！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我这……哎，这……
1: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2: 找过了，没找着。
1: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0: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啊？
1: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也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0: 我常说呢，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0: 哎呀，行了，还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呦，
1: 哎呀，爹，
2: 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1: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0: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
2: 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0: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哎，这家还有这事儿？
1: 爹，
0: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1: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0: 这帮胡子啊， 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1: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啊，大半夜的折腾，今儿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一会儿啊。哎呀，长了呀。

0: 你早了，爹，我给你倒上。哎呦呦呦呦，爹，哎，你坐，你坐。哎哎，好，爹，吃点。
1: 好嘞。
0: 爹啊，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
1: 哟，哪俩喜啊？
0: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呢。
1: 您这上山上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这第二喜，
0: 花儿怀了，<笑>
1: 这咋的了？这是惊着了？
0: 啊
1: 啊，不是啊，这是头喜啊，大喜头喜啊！来来来。
0: 咱为花喝一个，来呀，喝呀！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哎，坐下，坐下，哎哎，你坐，你坐，你别站，你别站。
1: 爹啊，
0: 哎，再说句掏心窝的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来，我给您倒上，
1: 哎哎，
0: 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1: 哎哎哎，
2: 爹，
1: 哎哎哎，
0: 你少喝点儿
1: 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看着。
0: 又管上了，我那不是为你好吗？你这花儿，这哪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
1: 来来来，
0: 哎呀，
2: 爹，
1: 哎，
0: 这几个，
1: 哎，好，
0: 哎呀，那嘴上挂着的都是，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
1: 嗯，
0: 觉得多睡。 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哎呀，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1: 这听出来了。
0: 你觉得屈得慌啊？我哎，没有啊。那我
2: 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0: 哎，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么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
1: 算你是个明白人。
0: 你笑啥啊？你不敬我老丈人酒啊？
1: 来，说，赶快进来。
3: 排长，
1: 哎，
3: 我的号课上了吗？
1: 课上了。
0: 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呢，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
1: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0: 份善意，温暖整座城。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云居寺，这是北京的敦煌，千年石经，这是人类的瑰宝。深山古寺为何成为经典守护之地？代代刻经人如何持续传承千年？到北京市档案馆看云居寺千年石经。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云居石经，跨越千年的创业记。

0: 见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挪移到旁边出口处的导流带中，腾开了一条直行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车前部和蓝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最为严重。司机朋友在高峰时段驾驶车辆时，更要提高对交通事故发生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变化。当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时，请务必谨慎小心对待。凌晨视线不佳，最忌偏离行驶方向，车身一旦骑上栏杆，既伤车又堵路，请集中注意力观察前方路况，始终保持在分道线内行驶，别因为一时分神导致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朝阳区的光辉桥下，此时我们发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横着车身停在最外侧车道里。从画面中看，它的前半个车身骑到主辅路之间岔口处的栏杆上，万幸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不过他却无法挪动这辆卡在栏杆上的白色小客。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慢慢抬了起来。凌晨时分视线不好，司机朋友驾车时要注意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保持在分道线内向前行驶，别因为偏离行驶方向造成事故发生。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您将收看到柳石教授安全说，系好安全带，关键时刻能保命，还有路上的微说随手拍。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

0: 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2: 有不少的驾驶员啊，抱有着这样一种想法：地下车库、路边地面的车位通行空间有限，车辆行驶速度不快，不容易出现事故。但是，恰恰就是这类低速的场景，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所引发剐蹭。
3: 晚上7点多，在京海二路附近的一个地下车库，一起事故发生在两辆并排停放的新能源小客车之间。刮撞过后，黑色新能源小客车的左前角新添了多道划痕，白色新能源小客车右前门的位置也刮花了一大片，事故正是因它而起。
4: 你那是进车位的时候刮的还是出车位刮的？
5: 出车位。
4: 出车位刮的。
5: 对，
4: 前面挺宽敞的，怎么能刮上呢？
5: 因为我没回正。
4: 没回正轮啊。
5: 然后我没回正，我以为我是正的。
4: 哦，
5: 所以我就带了点方向，我出来结果啪就蹭了。
4: 本身就是轮就是歪的，然后又打了一把轮。
5: 对，又打了把轮。对，
3: 司机对车辆状态的判断失误，导致后续的操作也跟着出了错。此外，没能控制好车速也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
4: 没回正，你要是慢一点呢，你得来得及反应。
5: 是
4: 你突然间一加速，那肯定的，对吧？当时自个儿都懵了吧？刮了之后
5: 还好吧？我就碰着，我觉得我刚，不是，我以为我后面压着什么东西，压可乐瓶什么了。
4: 嗯。
5: 所以我就带了一点，那不对，肯定是刮车了，我就绕回来了。
3: 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晚上8点多的荣京西街。白色现代轿车司机在出车位时，车辆的左前侧与停驶在车位上的黑色轿车发生了剐蹭，导致黑色轿车的右前脚受了伤。
4: 是没注意是还是怎么着？
6: 没注意，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垃圾车，然后就
4: 你为了躲那车来是吧？哦，这边蹭上了呗。
6: 对对对，
4: 这个车间距挺宽的，就前面有车像是吧？
6: 对，主要它前面占了得有1/4那道。
3: 垃圾车的出现影响了白色现代轿车司机的操作。面对这个情况，司机本该采取更为稳妥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硬着头皮前行。
4: 出不去那会儿，应该让他那车给你挪一下，你那
6: 是，
4: 你别生出
6: 了。本来觉得能出去还是。
4: 嗯，那生出不就蹭上了？这车本身长了也是。
3: 前后两起事故，两位司机在出车位时都没能做到谨慎操作，在有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太过大意，最终引发了剐蹭。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无论地面车位还是地下车库，出车位之前都要仔细观察车身姿态，留意周边障碍物，遇到通行空间局促时切勿强行通过，放慢车速，稳妥操作，避免这类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2: 在高速上，车辆爆胎翻滚两圈，车上人员是毫发无伤，另外一辆车呢是侧滑连撞两侧的护栏，三人安然无恙。两起事故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系了安全带。那反观后排不系的人，在撞击的瞬间人直接弹出去了。安全带不是系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拽住你命的那根绳。
3: 这起事故发生在济广高速宁都段，棕色面包车在行驶过程中，车辆爆胎突然失控，随后撞上两侧护栏，在车道上翻滚两圈后才停了下来。好在车上的驾驶员与乘客都毫发无伤，其中安全带起到了重要的保命作用。
7: 现在拍摄上的就是那个，就是这边就向下偏低嘛，可能爆胎的时候就下沉嘛，就是翻滚就偏掉了。
8: 都系了安全带吗？
7: 都系了安全带，你系安全带就是这样。
3: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 G69 银柏高速开州境内。一辆小轿车途经连续长下坡弯道时，因路面湿滑，车辆突发侧滑，接连撞击道路两侧护栏。由于三名驾乘人员都规范系好了安全带，事故仅造成车辆和护栏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两起事故幸运的背后，是司乘人员都意识到了生命纽带的重要性。
9: 当车辆发生紧急情况，特别是减速和失去重心的时候，没有一个安全带的固定和控制，人会在车内随意的摇摆，前后的摇晃，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会出现碰撞，甚至可能会出现人被抛出去，

0: 这种情况。特别提示，有些人认为说，我坐在后排，车不上高速，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系安全带？这是非常错误的。一旦后排有人不系安全带，他不仅仅是对自己安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全车人安全的威胁。他一旦碰撞，可能他会随着惯性四处的乱撞，可能车门会打开，不系安全带可能会被抛出去，抛出去那人非死即残。
1: 来看用假人模拟的撞击实验，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到，撞击发生的时候，后排假人由于没有系安全带，在强大的加速度作用下，随着巨大惯性从座位上瞬间弹出，猛地撞上前排座椅，而后又弹到车顶，再狠狠砸回车内。如果换成真人，可想而知伤害有多大。比如这起发生在重庆市大足区的事故，一辆白色面包车沿省道 S302 从三区往大足方向行驶时，撞上了一辆灰色小车，事故造成车辆受损，并导致灰色小车后排一名男性乘客受伤。
2: 我这坐在第二排的嘛，
3: 没系安全带哈，现在后排要安全控好，要安全一些哈，要提醒，也驾驶员提醒了，现在前排后排也是安全带都要控好噻。
1: 这名坐在车辆后排的男乘客因为没系安全带，在惯性作用下身体向前倾时，头部撞到了前排座椅靠背，导致其头部擦伤、腰间损伤。此外，司乘人员在系安全带时还需要调整到正确位置，否则安全带也可能成为生命威胁。
0: 系安全带是有位置的，这根斜拉带要在肩膀头锁骨下方，因为这个位置最安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它可以迅速的控制我们身体的移动。如果你系得过低了，它呢可能就拖出去了。如果系得过高，那一发生紧急情况，它可能勒住我们的脖子，隔破颈动脉。所以安全带要调高低，个子高的往高调，个子矮的往低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车现在80%的车安全带是需要调高低的。那么腰间的安全带也很重要，一定要系在我们肚脐以下，因为肚脐以上是有肠胃、有肝脏、有内脏。你系到这个位置呢，它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能会造成内脏的损伤，也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所以系在髋关节收紧，这样的话让它常备不懈，不要让它松松垮垮。松松垮垮它一旦有紧急情况，它得先收紧，所以可能会影响安全的效果。要系好以后先做一个预收紧，这样的话它一旦有紧急情况，迅速就能够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4: 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案例。变道、转弯、提前开启转向灯是驾驶人最基本的行车规范，可不少驾驶员图省事儿，变道转弯不打灯，极易引发剐蹭事故。市民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投诉这类交通违法行为。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西城区营城建都滨水绿道，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在变道时不打灯。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白色小客车在变更车道超车时没有提前开启转向灯，而是直接变道，导致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经民警调查核实，这辆车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车辆转弯、变道、超车、靠边停车都应当提前开启转向灯。驾驶员驾车时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切勿心存侥幸，避免造成交通事故。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林翠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启转向灯，直接连续变更两条车道快速驶过，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只能减速避让，现场险象环生。经民警调查核实，这辆小客车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这里也提示一下驾驶员朋友，行车不要一次跨越多条车道，每次呢只变更一条车道，完成变道之后确认安全再进行下一次变道，变道前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再操作。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顺义区天竺镇天竺新村路南。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国展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一辆白色小客车存在逆行以及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漫水桥时未低速通过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此时摩托车驾驶员正常行驶，一辆逆行的白色小客车从身边疾驰而过，激起的水花将摩托车驾驶人衣服淋湿。因实施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漫水桥时未低速通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下面的时间就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大家在拍摄时要注意的事项。
6: 在拍摄的时候是处于非安全状态，我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是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交通违法的。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驾驶员拍摄的交通违法，这种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5: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那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可以通过建言献策入口。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是谁在高速路的车道里修起了车，又是谁在高速路上倒车了。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视线来到全国，日前在济广高速宁都枢纽附近，一辆小车剐蹭之后竟然停在慢车道原地检修，身旁车流呼啸啊，看的是让人捏一把冷汗。那司机为什么如此淡定呢？下一秒危险会不会上门？
1: 公共视频显示，晚上7点，驾驶人黄某开车经过宁都枢纽往顾村收费站方向，因为分心驾驶，车子发生剐蹭。出事之后，他既没把车挪去应急车道，也没摆放三角警示牌，直接在车流滚滚的慢车道下车查看，修补保险杠，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8: 高速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啊，你没有把这个车子及时移到应急车道，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车道在那里把那个后保险杠 带着你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9: 我也那个时候也有点慌，感觉是的，是不对。
1: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最终黄某因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4: 前几天呢，有网友在扬州市区是拍到了荒唐的一幕，有一名年轻人啊，是缩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连人带货啊，可谓是一路疾驰，着实令人捏一把冷汗。发现违法行为之后，市交管部门是快速的溯源，精准的查处，找到了涉事的出租车司机。
1: 有网友拍到视频，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置身出租车后备箱，与一堆行李为伍，搭车飞驰。年轻人身上还绑着绳子，安全措施聊胜于无。惊险一幕被后方车上的乘客拍下，并第一时间向扬州交警进行了举报。随即，交管部门调取沿途监控视频溯源，当天下午成功锁定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周某，并电话通知他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周某坦言，当天中午自己开车在学校附近正常接单，很快车内就坐满了准备回家的学生。就在车辆启动时，又有一名大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拦车，声称快赶不上高铁了。眼看小伙子心急如焚，自己一时糊涂，随口说了个馊主意。
10: 中午的时候打到车洞了，他急着，我随口讲了一句，我住在后备箱里面嘛，他就住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说自己挤一下。
1: 为防万一，周某还找了根绳子将学生简单捆绑固定住，然后载着后备箱乘客的出租车一路穿梭，惊险万分地向车站驶去。回想此事，周某非常懊悔，连连自责。针对这起违法载人的行为，民警依法对周某作出罚款50元、记3分的处罚。周某所属的出租车公司也扣留车辆，对他作出停运处理。
4: 在高速的主路上，一辆小车竟然倒车掉头逆行，身边车流不断，交警巡查是逮个正着。这位司机怎么胆子这么大呢？
1: 民警通过监控锁定车辆，最后在收费站把司机拦下。一问原因，原来是司机开过了出口，担心油不够跑到下一站，抱着侥幸心理直接在高速上倒车逆行，
11: 掉了头都掉到四车道上面去了。
12: 是新换了一个手机，它那个导航然后没那么清晰，所以可能就是给导航误导了，所以我就是我以为是下一个路口就开过了，到下个路口需要有4个公里，根本走不到了，
13: 倒车了，
12: 对，倒车了，
13: 倒完车之后呢？
12: 倒完车都快到了，又没车，就低着个头。
1: 找到司机后，民警当场严肃批评：
13: 驾驶证怎么拿的？可是高速公路哎，
14: 一个逆行，一个倒车，一个很危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后果不堪设想。
4: 好，视线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分心驾驶和路口违停。开车的时候啊，您看一眼手机，侧身捡个东西，觉得耽误不了几秒，可是就是这样，车就已经啊往前走了几十米了。那么我们来看几个路上的真实的事故，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15: 这里是凌晨5点多进门桥东侧的三环主路，此时路面上的车辆行驶顺畅，尽管路况条件不错，可是司机们如果不多加小心，还是容易惹出麻烦。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眼前这个位置再一次出现了机动车被卡在隔离带上的事故。仔细看看，为了增加安全提示性和保护性，相关部门在这座隔离带的前端摆放了一个防撞桶。尽管如此，那位驾车自动向西驶来的厢式货车司机并没有注意到防撞桶，厢式货车的左前部在将桶身撞碎后，整个车身骑上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向前窜出去十几米后，厢式货车的四个轮胎被死死卡住。一看闯下大祸，货车司机和乘车人赶快走下车来。当他们看到车辆被隔离带卡住后，估计也是满心的郁闷和后悔，看来这辆车凭自己是难以动弹了。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这辆车从隔离带上慢慢拽了下来。金门桥附近的这起事故又一次证明，行驶当中司机们一定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设想一下，如果这位司机事发之前能够仔细查看前方路面状况，也不会像这样直愣愣的驾车往隔离带上冲，让自己陷入困境。晚上12点多，在莲花池东路的白云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停在桥下方的路面上，除了骑车人以外，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有一位乘客， 他们正在等候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趁着夜深人静，另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桥下方闯红灯通过路口，然而那位骑车人却不为所动，依然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他的做法值得肯定。此时桥西侧开始变灯，您注意看一辆出租车，

0: 这辆出租车在由西向北的左转过程中，由于距离过近，它的左侧车身跟这辆电动自行车前部发生碰撞。其实，从画面中看，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当时所处的位置存在问题，他部分进入了机动车的左转弯待转区，而在其右后侧不远处的路面上，施画有一个长方形的地段。骑车的朋友本该在这个区域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以便跟转弯车保持安全距离。可是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忽视了这个问题。虽然他已经察觉出自己所停的位置比较危险，可是向后倒车却已经来不及了。至于说那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显然也没有发现与电动自行车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了。所以说，出行者要重视交通环境中的细节，该在什么地方停车，该在什么地方等待，都要符合交通法律规定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提示您，明天上班啊，尾号线行为4和9，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要特别关注近日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日本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持刀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一案。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严正回应，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有记者提问，
1: 应急服务中心求助。
2: 接到游客的求助后，景区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却未能找到。眼看天色已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后，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四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3: 是这个是吧？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4: 我已经离开了。
3: 行，然后那明天您方便来取是吗？
4: 我可以去取，或者你方便邮寄也行，我给你寄。
2: 金戒指失而复得，游客专程打电话感谢，
5: 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然后也还要点赞咱们响沙湾这个完善的服务制度，谢谢你们。
2: 其实沙海中遗失物品并非个例，今年景区专门成立了机动补缺与应急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游客找回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
0: 戴上一顶假发，玩一手花式的变装，浙江杭州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打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写字楼逐层地去扫货。
1: 都什么年代了，戴个假发就能骗过摄像头吗？就能骗过 AI 识别技术吗？结果警方接到报警之后，仅用3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6: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

0: 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1: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0: 在9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3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1: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0: 先后2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1: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便装。他便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便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0: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便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便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1: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0: 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的财物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公司也好，还是要妥善进行一个保管，就是人不在的时候，我们这些柜子啊门啊还是要尽量锁好。
2: 现在很多人认识新朋友呢是在网络上，确实啊很方便啊，而且呢可能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3: 可是网络世界呢真真假假，你以为遇到了完美爱情，对面那个温柔体贴的男女朋友可能压根儿就不是你想的那个人。
4: 北京市公安局。
5: 哦，您好，
4: 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5: 我知道，我知道。
4: 问呢，我说身边有没有说小姑娘喜欢岁数大的啥的？第2天吧，这个大哥说就是给他说给他推女的。
6: 眼前的两位嫌疑人赵某和杨某年纪轻轻，本有着大好前途，却因为一时贪念冒充年轻女孩网络交友，诈骗他人钱财。
7: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的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6: 很快杨某就给张先生发来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张先生看了十分动心，当即给了杨某200元介绍费。张先生不知道所谓年轻女孩实际上是杨某虚构的。
7: 得到200元的介绍费之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就说有一个男的比较好骗钱，感觉2000块啊，两人一拍即合啊。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6: 杨某认为有利可图，于是伙同朋友赵某一起实施诈骗。赵某谎称自己就是照片中的女孩蓉蓉，和张先生谈起了恋爱，
7: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的，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6: 张先生一心想要和蓉蓉见面，但是对方却状况频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十多天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却始终没能和蓉蓉见上面。他给蓉蓉打视频电话，对方也一直拒绝接听。
7: 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是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上夜班比较多。后来呢，事主一再追问一下，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6: 目前两名男子均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构成什么罪名呢？
5: 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及到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0: 是啊，反正这个也提醒你啊，车呢拿回来了，这个是我们法院啊依法啊这个依规这个公正审判是吧？重要的是保护你的物权，并不是说对你这个行为的认可啊。所以说以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一定要严格依法去做相应的工作啊。这个不然的话呢，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险啊。
1: 好嘞。
2: 大家看到刚才这起案件呢，就不是机械盲从的行政登记的这种形式，而尊重了客观事实。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起保险合同纠纷呢，逻辑是高度相似的。
3: 法院没有机械照搬保险合同中的字面文本，而是结合医学客观事实去评判条款的效力。但是同样，维权成功不等于投保理赔就能随心所欲。
1: 如果未来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
4: 六岁时，童童确诊肝窦状合变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铜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好在童童的父亲在儿子一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1: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一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的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呢，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4: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童童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1: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螯合剂，螯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的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再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4: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童童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童童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童童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童童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1: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5: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1: 谢谢，
5: 也都是我们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来特别关注一个特别惊险的事儿，国庆假期呢，很多人是选择自驾游，但是长途开车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因为过度劳累诱发各种疾病。
3: 近日张先生从北京独自驾车出游，行驶至扬州附近的时候，他突感胸痛难忍，紧急拨打了120送医后被诊断为 A 型主

0: 主动脉夹层，所幸经当地的医院全力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在开车发病还是
2: 正在发车？
1: 正在开车哦，自驾游的是吧？这是。
3: 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的监护病房，记者见到了正在术后康复的张先生。他介绍，10月3号一早，自己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身体出现不适。
4: 去开了多长时间吗？
5: 11个小时。
4: 11个小时，怎么还怎么？
5: 就胸口疼了。
4: 啊，
5: 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
4: 喘不上气了。
5: 完了，我该扣那什么，我该打110。
4: 打110。
5: 我说快不行了。
4: 哦。
5: 嗯。
3: 当晚，张先生被急救车送至苏北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极为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医生解释 ，A 型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了撕裂。患者发病后48小时内的死亡率超过50%。为此，医生第一时间为张先生开展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后，医生了解到，今年40岁的张先生体重超过200斤，且患有高血压，发病前经过长时间疲劳驾车，是导致此次发病的重要诱因。
1: 跟这种假期的因素也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假期以后呢，这个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太了解啊，那么到假期以后呢，出现暴饮暴食啊，然后酗酒啊，然后这种熬夜，还有长时间包括出来旅游，那长时间这种驾车，他可能疲劳了，也会加重我们这个病情，出现血管的破裂。
3: 另外，医生特别提醒，季节更替，昼夜温差较大，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血压波动，防止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 还是要注意休息，那个预防疲劳。寒冷交替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血压的波动也是诱发我们血管破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6: 有的人说我不出去自驾，不出去玩了，就在家里休息，但是又没有真的休息，熬夜到大半夜，然后暴饮暴食，让肠胃持续的超负荷运转。假期结束之后呢，各种不适症状找上门了。
0: 嗯，这个肠胃是加班加点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假期肠胃综合征。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千万别盲目吃药。
7: 国庆假期，火锅、烧烤、重油大餐、生冷饮品轮番上阵。假期结束后，记者在北京中医院看到，消化科节后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因肠胃不适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
8: 就是11期间，就是跟同学聚了几次会，然后完了之后吃太多了，然后一到上班，现在感觉就是胃里特别难受，消化不了。
9: 胀吗？
8: 胀，对。
9: 痛吗？
8: 不疼。
9: 伸舌头看看。
8: 嗯。
9: 好，可以行。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吃完了饭之后啊，出现了一点点腹胀，还有这种食积的表现。然后咱们可以开点中药吃。
8: 医生说我这个是节什么综合症，完了之后就是需要吃中药调一调。
10: 是不是得改善一下自己这种饮食起居的这种习惯？
8: 对，不能再暴饮暴食了。
7: 李主任介绍，仅8日上午半天，像蔡女士这样的肠胜疾病患者就比以往多出20%，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和上班族。与蔡女士相比，杜先生的症状略有不同，出现了腹痛。
11: 吃的比较杂，火锅、烧烤都没少吃。
9: 是有点腹痛是吧？
11: 对，有点疼。
9: 这么摁着痛吗？
11: 还好。
9: 这还好，这儿呢？
11: 这稍微有一点。
9: 那根据你这个病情的描述啊，你这个吃了过夜的食物又放冰箱刚拿出来是吧？有可能是考虑你的一个急性胃肠功能紊乱了。
7: 李主任表示，国庆假期出现肠胃不适在临床上非常普遍，症状高度集中为积食腹胀、胃痛反酸、腹痛腹泻等。从中医角度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秋季应顺时敛养，助脾胃安和。
9: 假期大家普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饮食的问题，饮食无度，比如说这些多吃的油腻的、辛辣的还有生冷的食物，加重脾胃运化的一个负担。第二个的话就是起居无序了，一到节假日想睡个懒觉啊，或者是下午睡个午觉啊，可能这个时间上掌握它跟平常就不一样了。
7: 记者发现，很多出现假期肠胃综合征的患者，看似只是吃撑了、吃杂了，实则是脾胃功能短暂失调，若不及时调理，很容易转变成慢性肠胃疾病。此外，很多人觉得肠胃不适不用在意，假期结束自然会好，这是一个误区。
9: 针对国庆假期引发的肠胃不适，我们不建议大

0: 像盲目吃药或者是过度进补，还是遵循一个清淡饮食，规律作息，温和调理的原则，这样能够快速帮助我们脾胃能够恢复常态。
1: 北京台报道。
2: 是的，专家说了，面对假期肠道综合征的，首先是饮食调节，节后这段时间尽量清淡饮食，少油少腻。
3: 我们继续来听中医专家的科普。
1: 专家提示，秋季燥气当令，养生除了润燥，节后也要注重饮食有节，固护脾胃。假期后的肠胃调理切忌操之过急，不要采用节食、断食等极端方式清肠，要遵循少荤多素、少食多餐的原则，可以多吃小米粥、山药、莲子、南瓜等健脾养胃的食材，减少肉类、油炸、生冷食物摄入，给肠胃留出休息修复的时间。
0: 我们推荐一款居家简易的消食茶饮，可以取山楂5克、陈皮5克、炒麦芽5克，沸水冲泡之后，我们再闷泡10分钟，日常饮用。它起的一个功效的话，能够理气健脾和化湿消积。
1: 如果您不想在家煮茶，也可以通过北京中医院官方小程序选择适合这个季节服用的中药方剂。
0: 平时如果出现了心烦呀、口干呀、睡不着觉呀，然后结合舌脉的话，可以有一款代茶饮叫补气宁心方。我们可以登入我们医院的小程序啊，它里面有协定处方，然后进行根据自己的症状或者是在医生这个辨证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代茶饮。
1: 此外，作息起居也要尽快回归早睡早起的规律，尽量不熬夜，饭后不要久坐平躺，可以慢走15到20分钟，助力肠胃蠕动。日常也可以在家通过简单的传统中医穴位按摩养护脾胃功能。
0: 推荐中脘穴。
4: 中脘穴在这儿
0: 中脘穴肚脐上4寸。这个
4: 四个手指是3寸，再加上
0: 再往上一点，4寸，那在这个地方是中脘穴，那么可以轻轻的按揉大概3分钟左右，它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消食化积和胃止痛。
4: 像这样的动作每天大概做几次就够了？
0: 每天可以做2到3次都没有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我们都在笑小猴的肚子哈，确实除了肠胃不适之外呢，有的人发现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体重也悄悄的上涨了，有人说每逢佳节胖3斤，何止3斤啊。
3: 其实我觉得胖就胖了，反正也高兴了啊。但是现在长胖其实和季节也有关系啊，随着气温逐渐的转凉，人也容易胃口大开，给减重也是增加了不少的难度。那么接下来咱们该如何科学减重呢？
5: 国庆假期长胖了吗？
6: 长胖了。
5: 胖了几斤啊？
6: 胖了2-3斤。
7: 4-5斤应该还是有的，在家没少吃没少喝的。
6: 我其实没有特别撑，我估计可能长胖了。
8: 长假期间，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一场接着一场，不少市民坦言，假期里体重悄悄上涨。很多人看到上涨的体重数字，第一反应就是节食，想要快速减重。医生提醒，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对于假期带来的体重波动，大家不必过度焦虑。
9: 长假当中啊，长的这部分体重呢，其实绝大多数啊，并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脂肪囤积下来啊。其实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叫一个短期的一个体重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假性肥胖或者假性增重。
8: 医生建议，节后减重切忌追求速成，优先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重油、重糖食物，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不用突然大幅度减少食量，可以循序渐进控制总热量。医生还特别提到一招，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杯温水。
9: 如果这时候我们先喝一杯温水，就会把口渴的这个有可能造成的误判给它去除掉，这样可能会有效地降低一些摄入的量。
8: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身体本能想要储备能量，食欲也会明显增加。医生提醒，不要因为天冷就停止运动，每周坚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搭配力量训练，保住基础代谢。
9: 其实在居家的时候做一些力量训练是可以的，你就像这个深蹲，或者是我们靠墙的一个静蹲，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哑铃或者是弹力带啊，也可以完成力量训练。
8: 专家表示，减重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长久的健康习惯。顺应季节变化，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科学管理体重，守护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0: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好时候了。这个季节的螃蟹呢，膏满黄肥，蟹肉鲜嫩，而且吃起来很有仪式感。不过要提醒您，每年到这个时候，医院的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而中招的人。
1: 那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说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呢。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么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够吃，这是真的吗？
2: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3: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0: 那我趁着这个螃蟹活蹦乱跳的时候啊，还活着，然后我把它蒸熟，再放到冰箱里存放，这可不可行呢？
1: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因为我就是这么吃的。
0: 来看看。
4: 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
0: 好，注意了啊，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期限，而且要彻底的加热熟。这螃蟹呢，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吃的时候呢，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啊、红茶啊、熟普，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寒凉的配暖的。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在食用螃蟹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3: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0: 不是扫大家兴啊，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吃的话题。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现在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一看，这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了。
1: 有人会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会觉得白砂糖我们天天吃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了呢？
5: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6: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5: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7: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8: 果葡糖浆为什么呢？
7: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8: 带个果是吧？
7: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9: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

0: 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1: 白砂糖和果脯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0: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脯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1: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脯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脯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2: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是不是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呢？
3: 专家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对比了两种糖的结构差异。
0: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脯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1: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脯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0: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脯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1: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脯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脯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0: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1: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2: 商家用果脯糖浆呢，可能更多的是成本的考虑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吃糖已经吃的很多了，这白砂糖、果脯糖浆咋选？
3: 对，既然呢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有很多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这种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呢？
0: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4: 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5: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6: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0: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1: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0: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 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2: 相比于低糖、零蔗糖，不少消费者现在更青睐无糖产品。无糖产品呢，通常会使用像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满足了我们的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
3: 还有就是无糖两个字会给大家一个心理暗示，觉得心理负担会小一些。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了呢？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 0.5 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0: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1: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0: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我们来特别关注养老服务消费券，这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放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时候，可以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
3: 截至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经惠及超过246万人。
7: 在青岛的这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在为入住的曲芳杰老人代办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申领。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注册后，输入老人信息，便成功领取了800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今后，老人每个月都可以申领一次。
8: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协助老人进行一个补贴的一个申领，他现在每个月完全失能的话是4500，减免之后他每个月只需要拿3700块钱就可以了。
7: 山东省内60周岁及以上，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无论户籍是否在山东，只要长期居住在本省，即可参与此次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申领。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实质为抵扣券。
9: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经有326家养老服务机构通过了资质审核。我们已经有1054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成功领取了消费券。
2: 那什么是养老服务消费券？在北京居住的老年人到底该怎么去申领？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又涵盖了哪些服务呢？
3: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养老服务消费券为电子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相关费用。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含相应条件的重度残疾老年人，以及持有北京市居住证、居住登记卡的外部老年人。老年人可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代办，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后做过能力评估，且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范围。而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用券抵扣。消费券的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具体服务清单可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查询。 能否用券抵扣，关键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都可用券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
2: 今年一月一号开始，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
3: 项目落地情况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
7: 上午九点，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10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都异常艰难。长期康复训练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的唯一办法。
10: 将近200块钱，常规好像就40多分钟，40到50。
7: 今年3月，韩润梅通过社区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自己只需要付70到100元。
10: 我跟师傅沟通过，我说我不要那个什么别的照料，做一个康复，根据老人这个身体，建议我们要做哪些部位的重点加强。你比如说是康复完以后，他会让老人下地，告诉老人怎么走路，锻炼他走路的这个力量。
7: 韩润梅告诉记者，审核通过后，每月月初800元消费券就会自动到账。想做康复助愈，直接在小程序里选机构、挑时间、约服务，一键就能下单。今年一月起，广州市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工作。为了方便市民核销使用，养老机构还同步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让家属办理业务更省心。
11: 首先，我们会先筛选院内中度以上失能的长者，去对家属进行一个通知。然后呢，家属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协助家属在民政通的小程序上进行一个申领。申领完成之后呢，他会在我们财务这边呢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核销的手续。
2: 近年来，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通过舞台剧展演、专题宣讲、主题巡展等形式，持续地传播科学家精神，让榜样的力量走进大众生活。
3: 今天，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
12: 这份手稿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在1970年所撰写的抗疟药物筛选清单的复印件。作为我国首个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他领导的课题组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之后，发现了青蒿素，从而为治疗疟疾找到了新的方法。在纸短情长《中国科学家精神》手机展上，展示着屠呦呦在1970年所撰写的这份抗疟药物清单的手稿，并配合他的话语，生动诠释了他对于科学工作的热爱与执着。
13: 纸短情长，中国科学家精神手记展通过展示40多位科学家的入党志愿书、建言手稿、往来书信、工作笔记等内容，彰显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中国科学家精神。
14: 科学家手记展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与前辈对话，从他们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5: 我将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发扬啃硬骨头的精神，在核心技术攻关上持续发力，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13: 在房山区的窦店中学，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高级工程师齐沙正在为中学生们做科普讲座。讲座分享了科学家在野外科学考察真菌的各种经历，让观众感受到科学家深耕科研、不畏艰辛的精神。
16: 传承科学家精神，首先来说不是去宣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先要打实我们自己的科学基础。
17: 我觉得传承这种精神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在踏实心努力学习，保持对未来的好奇心。
18: 我们鼓励学生从日常身边的一些观察开始，形成一份比较详实的实践报告，这就是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家成长的第一步。
13: 正在演出的这部舞台剧是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打造的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点剧目《碧海壮歌》，它取材于黄旭华院士研制中国核潜艇的真实事迹， 用鲜活的舞台表演再现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
19: 通过舞台剧的形式，把黄旭华院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与坚守，直观地呈现给观众。

0: 许华先生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通过这部舞台剧呢，我看到了他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还有他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
1: 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接力传承科学家精神。
2: 通过舞台剧展演、科普讲座、主题巡展等多种形式，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让榜样的力量走进大众生活。
3: 未来我们会持续创新，把科学家的故事讲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带动更多人敢于探索、踏实钻研，让科学家精神持续滋养北京的创新土壤。
2: 一次展览成为一座跨越时空的桥，一场讲座化为一粒激发好奇心的种子，一台舞台剧完成一次直抵人心的对话。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的这些做法，让科学家精神离人更近了，近到让参观者们会认真去想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北京台报道。
4: 有些精神流传千百年，在京西有一处古迹和中国戏曲有着深刻的渊源，那就是妙峰山。妙峰山的喜神殿是全国唯一供奉梨园祖师的殿堂。100多年前，杨小楼等京城京剧名家曾经重修了喜神殿进行义演，据说呢，当时数十位名家连演2天，场场爆满，一时间轰动京城。
5: 近日，在第三届妙峰山戏曲文化节上，千年梨园雅韵走出戏台，这也再次说明了那个道理：文化传承不是把传统供起来，而是让它动起来。
6: 金秋落幕，梨园留声。10月7号晚，吉祥大戏院灯火通明，第三届妙峰山戏曲文化节暨100年义演纪念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收官演出阵容重磅，内容多元，开篇演出韵味悠长。杨飞的梅花大鼓月牙，崇玉杰的金韵大鼓赵云截江，让整场演出渐入佳境。随后陈韵达、王若丁等一众优秀戏曲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孟广禄压轴铡美案惊艳收尾，全场观众掌声雷动。
7: 是在咱们这个金岭妙峰山景区有体验过这个戏曲文化节的，那今天来到咱们这个吉祥大戏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吉祥大戏院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而且在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著名的戏曲演艺家在这里进行演绎。那我今天想再来感受一下。
6: 本届文化节以千年梨园盛景、金顶妙峰万福为主题，自9月8号起幕，通过沉浸式剧本游、戏曲展演、惠民福利等推动传统戏曲与文化融合。
8: 本次戏曲文化节呢，我们总结了前两届的经验，这次实现了从零到一的一个探索。在传统的内容中呢，我们增加了一些在景区的互动打卡，NPC 巡游，让游客朋友在山里玩戏曲，在剧场看戏剧。
6: 北京台报道。

0: 先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办公室，平时工作产生的纸箱、报纸、空瓶子，我们都不会随便扔，大家有空就会动手改造一下，废品也能变成实用的办公用品。
1: 平时就是我们大桶水的纸箱子，然后遗留下来比较多，成为废品了，然后我们就想想它平时能做些什么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书架。然后这个笔筒呢，就是用那个旧报纸做成的，然后四个粘成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这样的小笔筒。
2: 您能看出这是用什么制作的吗？嗯，
3: 这个我觉得像是那个饮料瓶上的一个瓶盖，然后这个还真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一次性筷子，用过的筷子，我们刷了一下子，然后是手工制作出来的。
0: 不止纸箱和报纸，我们各种会议剩下的矿泉水瓶，大家都会收集起来，发挥小创意，改造成好看的摆件和花盆。
1: 平常就是刷一些短视频啊，从一些渠道知道这种制作的方法就存下来，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就动手做一下，也给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0: 逛完办公室，带大家看看我们的食堂。为了做到厨余垃圾源头减量，那些大家以为只能扔掉的食材边角料，在师傅手里全都能变美食。
4: 里面这个是香菜，香菜的根儿，
5: 香菜根
4: 儿。这个呢是这个大蒜，香蒜的根，
5: 蒜的那个头是吧？
4: 蒜的头，对。这是这个萝卜皮，还有这个西瓜皮啊，还有这个香葱的根，它都可以做。蒜很简单，就清洗干净以后啊，放点盐呐、醋啊，稍稍捏一下就可以了。都做凉菜，只要有这些材料，就把它收集在那。
0: 特意增加的小凉菜做法简单，没有复杂调料，清爽又解腻。
6: 确实是没想到这个东西也能收拾收拾也能做菜，还挺清爽的。
7: 啊，对对，您称一下，纸盒2.2公斤，香皂
8: 4.1公斤，
7: 洗手液还有这个，你选一个，
9: 一个这个吧。
7: 空瓶子是吧？行，3公斤。
0: 做好自己的分类还不够，我们企业的员工还会作为志愿者和周边的社区联动。
10: 咱们今天就是可回收物的集中回收日，我们企业嘛，联合社区把周边这些居民那些废旧衣物啊，不需要用的书本啊，咱们一起回收一下，给他们兑换一些奖品。
0: 附近居民拿来旧衣服、旧书本、纸箱，称重回收就能兑换各种生活用品，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实惠又环保。其实我们能做好垃圾分类，不光靠自觉，园区的配套设施也要到位。
11: 楼内的设施呢，基本上都在电梯厅设有2个垃圾桶，一般是其他垃圾。对，在我们的开水间，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项的，就是有害垃圾的垃圾桶。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垃圾的最后的终点，设置了生活垃圾的垃圾投放点，还有我们的专用垃圾房。
12: 垃圾房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大厦的哪个位置？
11: 这是大厦的北门，选择一个不影响工作的这个地方，特意设置的。
12: 这每天清运几次呀？
11: 日结日清，黄金团嘛，主要是一个矿产类的央企，节能减排和垃圾分类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责任。
0: 从随手改造废品、珍惜餐桌食材，到规范分类、助力社区，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一天的小习惯。
13: 说说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4: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近日，东城区2026年历史文化名城年会在前门广和楼举办。本届年会汇聚规划、文物、建筑、园林等领域专家与政企代表，共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活化更新的实践路径。北京市规字委党组成员、守规委办专职副主任刘玉民，守规委办专职副主任胡波，北京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李忠双，北京市文旅局二级巡视员张谦，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包红放，首开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阮庆阁，东城区领导孙新军、肖志刚、汤钦飞，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单霁翔等参加。
1: 主会场现场，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单霁翔作主旨发言，提出老城文脉应突破静态留存局限，融入当代日常生活。会上为12位名城委专家颁发聘书，强化专业治理支撑。圆桌对话环节，六位嘉宾围绕老城活态生长展开交流，将宏观思考落地到街巷院落的具体实践。
2: 今天我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年会呢，就是展现过去几年东城区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探索的案例，今后几年我们一直会坚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这个要求去贯彻和落实，争取到明年后年实现全区的历史街区的规划，真正的让现代生活和我们的这个历史的文脉能够融为一体，能够更好的服务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发展，让老城区能够焕发新生，让我们的老胡同能够有烟火气。
1: 主会场发布的前门地区 City Walk 主题路线与现代京剧艺术表演，将历史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漫步场景与文化共鸣。依托前门片区特色历史空间，本届年会同步开启四个专题分会场，从四大维度拆解老城保护与活化的实践路径。文化传承分会场设于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围绕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路径研讨，为第四批老城历史文化研究高端智库专家颁发聘书，为文脉更续与老城可持续更新夯实治理支撑。文旅融合分会场活动在颜料会馆举办，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导刘晶晶带来《历史名城与新消费场景营造》主题分享，北京东城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现场进行文旅推介，圆桌对话以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国际化文旅消费场景打造为主题，五位嘉宾同台交流，立足东城区老城空间有限的现实条件，共话文商旅融合新场景。
3: 虹桥市场呢，这几年我们其实一直不断地在打造消费的新空间，我们先后也推出了观潭的微风露台、天坛缘起的这样的一个寓文化的体验空间，包括最近推出的启年红会海外会客厅，未来呢我们这个新的空间呢会有很多的大使夫人的会客厅、精英们的论坛沙龙都会齐聚到虹桥市场来进行开展。
1: 分会场设置了紫金甄选品牌微展区、虹桥市场的珍珠饰品、发廊厂的景泰蓝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与会嘉宾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与当代消费融合的独特魅力。
4: 此次呢，东城区委宣传部携手规字分局呢，共同推出城市历史文化对话会，作为今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年会的分项活动。这次活动呢，我们聚焦文化之脉、文明之脉、生活之脉和发展之脉，共续呢更续文脉这一个话题。下一步呢，东城区将进一步呢发挥文化核心区的一个凝聚荟萃作用，不断呢去讲好北京故事和东城故事。
0: 动感舞步点燃赛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霹雳舞比赛在乐坛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市12个区的百余名少年舞者同台竞技，高难动作精彩不断，尽显青春活力。
5: Breaking 的音乐是随机的，音乐一起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要开始表演了。飞的时候会抽手腕，今天比赛我的左手腕就是伤的。 喜欢两个人一起更有状态。
6: 第二轮
5: 这个选手比较厉害，虽然今天没拿冠军，但是我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有输有赢了。特别喜欢大家看我跳舞，因为我可以把能量传递出去，感觉自己比别人更帅更强壮，我想一直跳下去。
7: 面对别人是比较文静的，但是听到音乐就可以让我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我不是天赋型的，我是努力型的选手，打了无数次比赛，也拿了好多次的冠军，对手会让我更有激情。

0: 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笑的时候更自信了，特别放松开朗，我觉得很帅。上台的时候有很多双眼睛看着我，会为我欢呼，然后我就非常骄傲自豪吧。只要自己跳好了，就不用管胜负了。
1: 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在我们西城区更好的开展，作为新兴项目，有更多的青少年从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乐为心声，舞为身形。巴赫的古典旋律融合东方太极和八段锦的功法，让不同文化跨越地域与时代展开对话。

奇怪，一停呢不是停一整栋楼，而是啊几层几层，它跳着停。在我们栏目的第一次介入之后呢，属地社区物业呢也都积极的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问题。

0: 我的
1: 哦，就爱
2: 吃
1: 荤的，比较大荤一点的菜是15.9块，哎，这个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3: 这价格还行，我来吃它有一点优惠啊，超过80岁的有点优惠。
1: 您多大年岁了？
3: 87。
1: 您吃一个这个还吃啥呀？
3: 那边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半荤或者是素的，俩菜够吗？
3: 够了。
1: 够了，
3: 一般就23-24块钱。
1: 您打完折算下来是这个价格？
3: 对，
4: 60岁到报79吧，我们是打9折，85岁以上的话是85折。
1: 我们可以算一个价格啊，比如说咱一般一荤一素，我认为差不多了吧。比如说我今天想吃一个宫保鸡丁是11.9块，再加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是8.9块，主食是。在这边都是1块、1块、2块左右，烧饼可能会稍微面点会贵一点，然后正常一份米饭分量，这是正常的分量。
5: 对，都是1块钱随便吃，
4: 1块钱随便吃，就是不够的话再加的不要加钱了。
1: 那就相当于再加1块钱。嗯，一荤还有这个半荤的价格是21.8块，这是社会人士过来这儿吃的一个大概的价格。就算老人吃的是我这两个菜哈，19.62块。不超过2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超过80的是85折，18.53块。其实这个价格是根据我个人定制的，如果您有其他的口味，或者就喜欢吃素的，那其实价格还能更便宜一些，或者是更丰富一些。中午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就餐的区域，不光是有老年人啊，当然老年人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其实占比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了解到也是有附近的很多的企业啊，或者是附近的居民也是会来到这个餐点就餐的。准备吃点什么今天？
6: 你看这个香辣虾还不错，
1: 香辣虾。二位平时要是一块来吃，点几个菜啊？
7: 3-4个菜吧。而且他这个地方现在上了一些什么炸串啊，还有一些担担面啊，还有一些小吃，特别是他这个地方那个冰粉做的特别讷到，
1: 讷到是吗？
7: 就讷到就我们东北话好吃。
1: 确实是我刚刚一来的时候看到这有那个炸鸡肉串，有点那个小烧烤的那个意思了。把那个打好的餐放到这个托盘这个位置，那个餐盘只要放在那个打餐区。它就能够自动识别到这一顿饭是多少钱。
5: 盛菜品的餐盘这里边植入了芯片，然后呢这一块呢是一个芯片的识别。我们把它放到对应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这个盘的识别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了。
1: 甜品的价格这儿有写，冰粉3块，水果2元起，
7: 特别好吃。然后这个特别是这个爆果珠非常好吃。外面的火锅店卖这个的话最起码要10几块钱一份吧，
1: 感觉还算很丰盛的。二位是？
7: 是我媳妇吗？
1: 是已婚人士。
8: 已婚人士啊。
1: 平时做饭吗？在家
8: 不太会做。
1: 不太会做。
8: 不太会做。
7: 有的时候下班回来可能都到7-8点，7点多，6-7点。那个时候你要再做的话也来不及，所以说
1: 做好就吃上饭，9点了。
7: 对，
1: 之前做过饭吗？
8: 不做过，
1: 就也有。
8: 但是如果说自己要做一个，平时的两荤两素出来的话，那可能对我来说就不是2个小时的事儿了，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1: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份餐盘里，它虽然是4个菜，但它要准备的食材不止4种。
8: 对，
1: 就比如说红烧肉，还有豆角，就有2个了。虾，还有这个辣椒，4个，茄子。地三鲜就3个吧，7个，再加土豆、
8: 胡萝卜，
1: 9样菜。
8: 对啊，
1: 光菜的品种有9样，但是每论一种呢，其实都用不到一整个。比如说胡萝卜，它用不到一整根。
8: 对，
1: 青椒用不到一整根，豆角用不到一整把，而且是干豆角，可能需要泡发呀，这样种种的过程。所以说要做起来，您在家做起来，它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
8: 对，就觉得好，要花很多时间去买菜，去准备食材，然后去做，然后有的时候在菜市场的时候都愣神儿，在想我们今天要吃什么，这就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我觉得
7: 之前
8: 点外卖
7: 也是出去吃啊，但是
8: 对，
7: 确实也没啥好吃的，
1: 吃腻了吧。
8: 对，
7: 因为他们的口味比较多，
8: 很油，然后又胃口又很重，然后再加上我们如果平时带孩子的话，我觉得没那么健康。
7: 感觉就这个东西就是像自己有可能吃起来那个味道，就像自己家里做的那种感觉。 父母做的那种感觉。

0: 发现很多就是对于这种食堂的要求，大家可能对于口味的要求，不比说我想吃一个什么烤鸭，我就要去全聚德。对于这种食堂的要求可能来得更质朴一些，就是我想让它有一种家的味道。什么是您所谓的这个家的味道？自己做出来的味道和饭馆的味道区别在哪里？
1: 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能明显的看到这些东西是刚做出来的、刚炒出来的。你要是带孩子吃的话，就什么蛋白质啊，这些什么虾呀、鱼啊、肉啊。菜品都比较丰富，然后我之前在别的地方吃了说那种就小碗菜做得好的，我说我们小区附近如果也开的话，我天天都过来吃。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哎，咱们小区的附近开了一个，然后后来就过来吃了嘛，然后又就从开业吃到现在。
0: 做这么一个热饭地图系列，所以问您的是，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或者对于您这个家庭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2: 幸福呀，
1: 幸福感比较强。
0: 因为我们刚刚了解到附近还有学校啊，包括我们刚刚采访到的这非常年轻的这两口子，他们也是有孩子的，也会带孩子来这儿吃饭，所以他们有针对晚餐的学生优惠套餐。在下面这一排啊，下面这一块是赠送的，每周周几赠送的是不一样的。附近的家长有了一个释放的空间，我不用想着啊，我一下班了之后我还得回去给孩子做饭。
3: 合起来每天的话大概500人左右。
0: 哦，这还是非常可以了，
3: 非常可观的，超出我们的预期。
4: 朝阳区劲松街道、顺义区空港街道等呢，也有着相似的实践。从老龄到全龄，不仅可以破解运营难题，也实现了服务效能与社会价值的同步提升，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走出一条以全龄服务反哺未老服务的可持续路径。接下来啊，进入今天的收藏有门道。今天呢，咱们要聊的东西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少被人单独收藏。说白了，就是收藏当中的偏门。但是啊，这个偏门的藏品呢，往往最让人纠结。您肯定啊，听过这种说法：我们家有本老医书啊，年头不短了，怎么也得值点钱吧？或者这位说了，我攒了一堆粮票，都过了几十年了，能卖个好价钱吗？这老物件是不是一定值钱？带着这些问题啊，咱们接着往下看。
5: 今儿要给您介绍的都是一些偏门的藏品。首先我们来看看张先生带来的医书。
6: 上海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1: 哦，
6: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1: 啊，也是晚清
6: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
5: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1: 王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6: 对，
1: 断句给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6: 对的，
7: 过去没有断句的没
5: 错。如果这要是其他藏品，一旦确认是晚清或者民国的老物件，可能藏友就坐不住了。怎么说，这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吧。可面对这些医书，李老师却表示你想多了。
7: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说，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如果是到稍微懂点人的时候，他当地资料说他可能给你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可以。如果纯收藏的话，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意义就不会，升值率不太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会用到这个。
1: 太小众太偏门。
7: 对对。
5: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1: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了。
7: 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那么一本保存下来的。
5: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 最好是官方的，比如说这本光绪十八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一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的价值较高。比如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10万字，字体精美，拍出了17250元的价格。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赵先生带来的粮票。赵先生表示，这些粮票是他一张张兑换来的，在家里放了几十年了。要说粮票，可能很多市民家里都有，可要从收藏角度来讲，还真就算是个偏门。
2: 当初这个粮票为什么会有？怎么来的？
7: 粮票是从55年开始有的。为什么会有它呢？因为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初期时候呢，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尤其是粮食产业产量非常低，大概是一亩就产个几百斤。
8: 待会儿撒四百斤。
7: 对。高产的可能四五百斤，低产的也就是三四百斤。
2: 对对，
7: 那是讲战备粮，叫公粮，叫战备粮，
8: 叫公粮，
7: 叫公粮，而且这公粮比例还挺高。还有一部分呢是供给城市人，因为城市它没有粮，没有田。
5: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底子薄，粮食的增产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加上工业的发展也需要粮食的支持，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因此才有了粮票的出现。
7: 这样的由政府部门就是发行一种凭证，就是粮票，一个月你就领20斤粮票。
2: 那我就是拿着20斤的粮票，再拿20斤的粮食钱，
7: 对，
2: 二合一去
7: 买粮，去购买粮食。但是你如果没有粮票，你就不卖，你就不可能，因为它是统筹、统购、统销、统筹分配。
5: 李老师表示，当时粮票也有不同，有地方粮票，也有全国粮票。
7: 全国通用粮票呢是国家粮食部发的，它可以是允许全国使用。如果说你拿到，比方说拿到天津的油粮票，你到了上海去买东西，人家不要，人家必须你的出差之前，你必须到相关的部门去换取全国通粮，然后你到了上海才能使用。
5: 粮票的出现对当时国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帮助，而同一时间还有其他的票相继出现。
7: 跟它并存的还有什么工业票、副食票，还有什么这种布票等等邮票。
9: 你什么也得要票，
7: 对，
9: 你没邮票，你根本都买。
7: 包括比方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不有手表吗？这是其中的一转，三转一响，
9: 自行车、缝纫机，这都是那个
7: 手表。
5: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粮票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7: 有过程的，80年代末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城市就
9: 断断续续，
7: 都不用了，断断续。但是农村呢，它是用的比较多。93年以后正式宣布粮票就不再用了，就你比方去买东西不再需要粮票了。
5: 从此这粮票就进入了收藏领域。那么什么样的粮票收藏价值较高呢？
7: 粮票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但是也跟品相有关系，还跟它的那个发行的时间和发行的那个地区有关系。如果55年，这个就值钱了。
2: 最早发行的，
7: 最早发行它发行的少。还有一种啊，是非常值钱的，叫军用粮票，只能在部队内部流通的。
5: 此外，还有一种粮票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那就是样票。说白了就是供内部使用非流通的样本，比如这张1953年发行的样票就拍出了1904元的价格。
7: 但是这些就是很便宜了，大概也是几毛钱一张，一两毛钱一张啊，这就不值钱了。
4: 说到底，偏门收藏最残酷的也是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啊，不是所有老东西都叫收藏品。但真正稀缺的东西哪怕再偏也会发光。此外呢，喜欢收藏啊，也要培养收藏的好心态，这样呢，您在收藏的路上才能走得更远，享受到更多的乐趣。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云居寺，这是北京的敦煌，千年石经，这是人类的瑰宝。深山古寺为何成为经典守护之地？
12: 还有接病人来，既然来了，
13: 把鞋换了。
14: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
8: 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二十多周的孕妇做手术。
13: 报吧。
14: 应该是我三岁生子的话，一定会没问题。加油吧。
15: 昨天。

0: 现在怀着孕呢，心里担心吧，怀孕了她用麻药什么的就比较危险一些。
1: 来，攥拳，把拳攥起来啊！
2: 二、三、四，
1: 扎一针，稍稍有一点疼啊！不动啊！
3: 产妇已经到手间了，你们派个人过来给我们做胎监护吧，6楼21号。
4: 今天将要进行的手术，全程都要在胎心监护仪器下进行，密切观察术中胎儿心跳的情况。
5: 来了，
2: 帮我拍，就在这儿。
1: 现在胎心是好的，147，非常平稳，包括胎动也挺好。平稳了之后，我们可以麻醉，然后摆放体位，到时候我们再检测一下。现在还是没有麻醉的状态。
6: 我做手术的话。

0: 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
1: 那就希望他出生健健康康就行。
2: 孩子很好啊，哭得挺好的啊。哭得挺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八岁。
3: 心率130，
4: 就是胎脂多还是有点嫩，37周。初步量是2680。
5: 找一张孩子照片，回头拿回去给我们科大夫看看。
6: 这个孩子生下来太不容易了，差一点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
5: 多珍贵的资源，他这也挺好的啊。
1: 我觉得肯定是明天。做梦也梦到的是你，我就觉得肯定是。
7: 你现在能说话吗？
8: 生日。
7: 行，你平安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那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
9: 我也能进是吗？
10: 折腾一点，奔波一点，挺过来不就是啥事儿没有了？那等这个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稍微稳定稳定，我们去天津之后，那就可能就更好一点。
5: 那边房子多少钱？那边？
9: 那边也3000多。
5: 3000多，这个3000多。
9: 嗯。
5: 你这一个月不吃不喝，就7000块钱快没了。
9: 那老家还在还房贷呢，那我自个上班呢。哎，没事，慢慢来。
11: 啊，先看看性别啊，女孩儿，
12: 嗯，
11: 看清了吗？
12: 看清了，
11: 看清了啊，来给你看看脸啊，嗯，来，
13: 妈妈
11: 来看一眼啊，这是早接触啊，
13: 嗯，
11: 哎，这是早接触啊，嗯，看清了吗？
14: 1、2、3喽。
15: 挺好的是吧？
5: 挺好的，
15: 孩子也挺好的。
10: 男孩女孩？
15: 女孩，
10: 看我。
15: 女
10: 孩。
16: 孩子跟
10: 我在一块儿。啊，辛苦您了，子安。
14: 来，看看玩儿。
13: 干啥去？
8: 本来一点都不想哭，我听见他的哭声了。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17: 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敢相信了。我感觉我一睡觉，我又害怕又是做梦。

0: 抱起来就好了，你看抱起来立马不哭，神奇不？一放到床上就叫，像一个皮娃娃一样。
1: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2: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我老公呢，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0: 太开心了，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两眼。
3: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上。
0: 你把他的哭声当成他在说话，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一饿了，你就想着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
4: 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坚持和挺过去。天爷都是公平的，啊，老天爷在这块让你可能多受了点苦，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补偿你一点。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这是我一直坚信的。
3: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在北京的话，应该其他地方肯定就没有他。
2: 第一次做妈妈，说实话很累，但是特别开心和幸福，因为这孩子来的太不容易了。
0: 一开始叫贝贝，但我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听，哈哈笑笑哈哈。

0: 要扶着点啊。
1: 对。
0: 好，来再下一下。
2: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3: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4: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5: 到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6: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跟我生理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个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又是1岁了。
7: 35岁，他的头就拽低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拽了。
3: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7: 这个血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这就妈两样都塞一下，塞不进。拿帕子再塞一下，塞不进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是这么样豁进去。你给你拖出来，拖到土里头，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束缚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支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8: 吃饭他最先要40分钟，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3: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栋晨照顾。
7: 我现在的六月也要把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他哪个来照顾他？
9: 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我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失望的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举着便宜了，没得。

0: 血脂呢，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放大腿这边看，没血脂一些，还要是水得过，就是有时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1: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十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2: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3: 是，不扶
2: 不行。
3: 是，
4: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我们管他叫三奥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奥折叠人。第一个奥，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奥，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奥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3: 睡觉就是这
2: 侧身躺，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4: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2: 对。
4: 当然两侧的话。哇，想想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1: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4: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5: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其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它长期不运动，它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6: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4: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1: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10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4: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指导人了，到现在为止，这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1: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4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4: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1: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7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4: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四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1: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4: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5: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那个可能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7: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1: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2: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的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7: 你不是侧卧位吗？
2: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的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7: 那当然有问题了，能说
2: 你的问题。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8: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4: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1: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9: 有10多年，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0: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知识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反正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点希望，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了。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1: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10: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11: 锻炼吃的，
0: 打工
11: 了。因为店里的钱要还了，他是建房子，再是洗房子了。
9: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加油啊！没得关系啊，准备好液体了吧？更痛苦的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 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1: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
2: 干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虽然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和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啊。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脊柱侧弯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3: 再来一点啊！好，好了。
0: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3: 这样的病例。
0: 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医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4: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这是锁骨，直接扎，
5: 要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
4: 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3: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6: 往那边跑一点，往后来一点，往后边再来一点。
3: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 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0: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
3: 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伸入到李华的喉咙。先进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可弯曲的。那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滑进去。
7: 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8: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
0: 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的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3: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缝。
9: 那口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
10: 你要疼就要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
9: 这点不好。
11: 吸痰。
3: 你先让我看呐，先回来，再隆呼着，退退退，不要松口水，你快点，慢住，别说话，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看呼吸，等慢点，上来再吃药。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不了，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
0: 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他已经成功了，
12: 睡着了，睡着了。
0: 最关键的一点。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4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1次手术。 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 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 1.8 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1: 这他妈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手术相当好，没有空间。
2: 要不怎么让你来呢？
1: 他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0: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七厘米的切口。
1: 谢林，又开始了。可以。
3: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截骨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一次一个创伤又要小，眼睛看不到这么高视距摸这个难度。
0: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1: 这个
4: 好，
1: 开始了啊！那这样，结果就是把那个四骨都干掉了。

0: 吴瑶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腿疼不疼？
2: 不疼。
1: 不疼了啊，好。
3: 你滑到家属，谢谢你啊。
4: 你其实还可以再躺一躺。
5: 我走。
6: 这两天会有点疼的话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7: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8: 就整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9: 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10: 来，抬到屁股啊，抬到屁股，你再抬到屁股，来，一二三，好好好。
7: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6: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7: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7: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但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

0: 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1: 来来来，头环来。
2: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1: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两只耳朵上方分别用两根钉子来固定，两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1: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3: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
4: 麻醉医生，开始。
0: 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2: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得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1: 翻过来，翻过来，把这个东西往上。
2: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控制头部。第二个，我们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棒，固定在那里，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1: 准备扶头了，
5: 好。
1: 抬头了吗？
5: 我现在抓住头了，真紧。
1: 抓住头了是吧？好，往上抬，大点声说，你们说，你们要抬了就说一声。
2: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靠我们自己来控制的。
1: 好，再抬头。
2: 抚慰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阻碍。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1: 好，那你出来现在怎么样？刚测了，好的呢，是吧？
2: 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是好的。
1: 我们再矫情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6: 越来越低了。
1: 什么东西越来越低了？
6: 挠痒。
2: 很好的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脊髓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得多。
0: 很快，李华脑供氧指数恢复平稳。
1: 就测了一下吗？
2: 对。
1: 我看一下了。

0: 全市八大火车站的到达旅客呢是95万人次。
1: 啊，相当于现在是晚上的9:18，对吧？咱这个，重型的罐车啊，沿岸货车管理啊，咱这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将对你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啊。同时呢，咱这机动车号牌不清啊，将对你处以罚200啊，不记分的处罚。
2: 随后，民警进一步查询发现，这辆水泥罐车还涉嫌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
1: 这个驾驶员啊提供了一个这个照片啊，但是呢，就是这一致性和这个原件的一致性，然后我们这儿现在存疑呢。现在有这种 AI 修改保单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真实性，我们后期再与原件进行核查。今天晚上我们将这辆机动车进行扣留，然后明天呢，让这个驾驶员朋友，然后拿着这个大绿本，然后还有这个投保交强险的原件，然后上我们交通队，然后进行核查。核查完了以后，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就发还；如果未投保，将对其这个未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罚投保额的2倍的处罚。
2: 在当晚的夜查中，通过在号牌上动手脚企图躲避闯进行处罚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随后，这辆水泥罐车则是在车牌前方加装了装置，用来遮挡号牌。
1: 刚才我们查过它的时候啊，然后它通过咱这个横杆啊，这个横杆，然后遮挡了咱这个机动车号牌。然后通过咱视觉的这个角度，通过咱这个探头的这个斜上方的这个角度，然后都拍不着这个机动车号牌。
2: 除此之外，这辆货车后车牌的安装位置也别有蹊跷，后车牌的上半部分已经被示廓灯完全挡住，无法识别车号。
1: 通过咱这个后侧的这个系列灯，然后来遮挡这机动车号牌，咱也能看见咱现在的这个机动车的后牌啊。咱现在通过咱人眼也好，还是说咱这个探头的角度也好，都拍不到它的后牌。而且啊，就咱蹲下来，能看见它这个后牌啊，然后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水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污渍，然后把这个后牌呢也给挡掉了。
2: 而在民警检查时，货车司机竟然打算弃车逃离现场，最终被民警带回了执法车。
1: 看着我，
3: 我又不跑，我看啥呀？
1: 这个依据人民警察法啊，然后核录你相关身份，然后。你需要给我提供你的身份证码，你身份证码能说吗？现在，我跟你说一下啊，刚才在这个核查的过程当中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啊，依法对你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然后在这儿也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执法不是说这把机动车号牌给亮出来，同时你那后边那个号牌，啊，然后回去然后也给擦洗干净，然后不要用车灯或者。
2: 好聪明，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遮挡号牌背后，往往是司机放松安全警惕、肆意违法行驶的侥幸长所有人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0: 说这路上啊，耍小聪明的还不止刚刚您看到的这货车。最近呢，海淀交警在杏石口桥开展路面执法的时候，接连查获2辆不务正业的专项作业清扫车。这两辆车啊，胆子是够大，私自拆除原厂作业的设备，变身货车拉上货了，还违规闯5环进行。明知故犯。
4: 这个专项作业车不能用来拉货，车上应该是您的专项设备啊。咱这个用来拉水泥，首先就不符合规定。
2: 早高峰，海淀交通管理支队西山大队民警在杏石口桥路段执勤，首先拦停了第一辆清扫类专项作业车。这辆车车厢里整齐码放着红白包装的袋装水泥，原本配套的清扫设备已经全部拆除，把专项作业车当成货车拉载建筑材料。
4: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刚才也跟您说了，上面咱有禁行标牌，上面都有写，5环以内的道路咱们专项作业车不能进。再一个，您这个车上拉货了，应该是拉您的专项设备，咱没有，这是2项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100元记分。其次，您这个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罚款200元不记分，总计是300元记分。
2: 就在民警对第一辆水泥运输车进行处置的时候，又一辆同类专项作业车驶入执勤点位，被民警当场拦下。这辆车的车厢堆满一捆捆的废旧布料，体积庞大，同样拆除了原车清扫装置，用来拉废品货物。
5: 看一眼，咱专项作业车是按照货车管理标准的，您包括上面有这个早6到晚11的限行标志，您不能走的。

0: 而且您看一下，咱专项作业车后面得有专项作业设备的，您这个应该是一个清扫车吧？咱是不可以拆除这些设备干这个拉货的工作的，咱这个跟这个货车还是有区别的。通过这个行驶证也能非常清晰的看到，咱们专项作业车后面是有专项作业设备的。通过字面咱也能很清晰的了解到啊，专项作业车是干这个专门作业的这个工作的。像这个车应该是一个垃圾清扫车类型的专项作业车，换句话说，它可以从事这样的相关的一个工作，但是它不能拆除这个专项作业设备。
1: 民警向两名驾驶员现场普法，两车备案都是清扫专项作业车，原厂清扫设备属于车辆法定基建，一旦拆除，车辆基建就不符合上路标准，不能用来拉水泥、废布料这类普通货物。
0: 为了拉货更加方便，把这些专项作业设备进行了拆除，进行一个拉货呀、拉客呀这样的举动，这些也是我们严令禁止的，法律上明文规定是不得有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也是属于改装的一种违法行为。对于这些车辆，我们处罚了非法拆除机件200的处罚，以及这个违规进入五环进行的一个101分的两项处罚，累计301分。
1: 民警提示，专项作业车参照货车管理，五环内早6点至晚11点禁止通行，交管部门会持续在重点路段严查此类违法行为。北京台报道。
2: 在路上，很多人觉得环路的路况简单，路线熟，开起来呢就容易放松警惕。其实呢，昼夜时段的环路也恰恰是事故高发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监视器当中的案例，把大家日常容易忽略的细节呢给讲透。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非机动车道本应顺行，偏偏就有人逆向骑行，一前一后闯进路口，结果被转弯车辆撞倒。逆向骑行害人害己，骑车人上路请遵守交通法规，按道顺行，并且主动戴好安全头盔，别拿侥幸当安全。
4: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梅市街与朱市口西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口里面原本非常平静，就在这时，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现了，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眼前明明是一条由西向东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是这两位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逆向骑行，他们一前一后右转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自北向东左转弯，躲闪未及之下，白色小客把那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路面上。一看发生了事故，后面那位骑车人也停了下来。仔细看看，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坐在前面的那位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位乘车人，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所幸这辆白色小客转弯时速度控制得当，这才让骑车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我们多次强调，骑车的朋友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像这样在路面上逆向骑行的做法，不仅让其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当事人自身安全更是无法保障。希望出行者们能够严格杜绝出现类似的违法行为。另外，再次提醒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主动戴上安全头盔，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3: 早高峰车多缓行，越急越容易出事儿，跟车距离过近，措施不及，追撞事故就容易接踵而至。一起事故转眼间变成5车受损，请保持车速车距，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变化，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时谨慎变道绕行。
4: 这里是早上7点多苏州桥以北的万泉河路，受到早高峰时段车辆众多的影响，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主路里面。行驶缓慢的路况让一些司机变得有些焦急，两辆由北向南而来的深色小客因为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了一起两车剐撞事故发生。从画面中看，两位当事司机心情郁闷地处理着这起事故，而这起事故的发生让原本就不佳的路况条件变得更加难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里很快就发生了另一起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在看到前方有一起事故后，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小心翼翼地掰轮绕行，然而一辆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由于采取措施

0: 不及，银色小客严重追撞上一辆蓝色小客，被撞的蓝色小客又顶上了前方的另一辆银色小客。如此一来，眼前涉及五辆车的两起相撞事故占用了此处的两条直行车道。从画面中看，驾驶最后面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挪移到旁边出口处的导流带中，腾开了一条直行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车前部和蓝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最为严重。司机朋友在高峰时段驾驶车辆时，更要提高对交通事故发生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变化。当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时，请务必谨慎小心对待。凌晨视线不佳，最忌偏离行驶方向，车身一旦骑上栏杆，既伤车又堵路，请集中注意力观察前方路况，始终保持在分道线内行驶，别因为一时分神导致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朝阳区的光辉桥下，此时我们发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横着车身停在最外侧车道里。从画面中看，它的前半个车身骑到主辅路之间岔口处的栏杆上，万幸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不过他却无法挪动这辆卡在栏杆上的白色小客。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慢慢抬了起来。凌晨时分视线不好，司机朋友驾车时要注意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保持在分道线内向前行驶，别因为偏离行驶方向造成事故发生。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您将收看到柳石教授安全说，系好安全带，关键时刻能保命，还有路上的微说随手拍。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1: 有不少的驾驶员啊，抱有着这样一种想法：地下车库、路边地面的车位通行空间有限，车辆行驶速度不快，不容易出现事故。但是，恰恰就是这类低速的场景，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所引发剐蹭。
4: 晚上7点多，在京海二路附近的一个地下车库，一起事故发生在两，
5: 然后又打了一把轮，
6: 对，又打了把轮，对。
4: 司机对车辆状态的判断失误，导致后续的操作也跟着出了错。此外，没能控制好车速也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
5: 没回正，你要是慢一点呢，你来得及反应，
6: 是
5: 你突然间一加速，那肯定的，对吧？当时自个儿都懵了吧？剐了之后
6: 还好吧？我就碰着，我以为我后面压了什么东西，压可乐瓶什么了，所以我就带了一点，那不对，肯定是剐车了，我就绕回来了。
4: 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晚上8点多的荣京西街， 白色现代轿车司机在出车位时，车辆的左前侧与停驶在车位

0: 上的黑色轿车发生了剐蹭，导致黑色轿车的右前脚受了伤。
1: 是没注意是还是怎么着？
2: 没注意，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垃圾车，然后就
1: 你为了躲那车来是吧？啊，这边蹭上了呗。
2: 对对对，
1: 这个车间距挺宽的啊，就前面有车啊，是吧？
2: 对，主要它前面占了
0: 前排座椅靠背，导致其头部擦伤、腰间损伤。此外，司乘人员在系安全带时还需要调整到正确位置，否则安全带也可能成为生命威胁。
3: 系安全带是有位置的，这根斜拉带要在肩膀头锁骨下方，因为这个位置最安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它可以迅速的控制我们身体的移动。如果你系得过低了，它呢可能就拖出去了；如果系得过高，那一发生紧急情况，它可能勒住我们的脖子，割破颈动脉。所以安全带要调高低，个子高的往高调，个子矮的往低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车现在80%的车安全带是需要调高低的。那么腰间的安全带也很重要，一定要系在我们肚脐以下，因为肚脐以上是有肠胃、有肝脏、有内脏，你系到这个位置呢，它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能会造成内脏的损伤，也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所以系在髋关节收紧，这样的话让它常备不懈，不要让它松松垮垮。松松垮垮它一旦有紧急情况，它得先收紧，所以可能会影响安全的效果。要系好以后先做一个预收紧，这样的话它一旦有紧急情况，迅速就能够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0: 北京台报道。
4: 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案例。变道、转弯、提前开启转向灯是驾驶人最基本的行车规范，可不少驾驶员图省事儿，变道转弯不打灯，即引发剐蹭事故。市民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投诉这类交通违法行为。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西城区营城建都滨水绿道。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在变道时不打灯。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白色小客车在变更车道超车时没有提前开启转向灯，而是直接变道，导致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经民警调查核实，这辆车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车辆转弯、变道、超车、靠边停车都应当提前开启转向灯。驾驶员驾车时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切勿心存侥幸，避免造成交通事故。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林翠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启转向灯，直接连续变更2条车道快速驶过，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只能减速避让，现场险象环生。经民警调查核实，这辆小客车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这里也提示一下驾驶员朋友，行车不要一次跨越多条车道，每次呢只变更1条车道，完成变道之后确认安全再进行下一次变道，变道前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再操作。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顺义区天竺镇天竺新村路南。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国展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一辆白色小客车存在逆行以及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漫水桥时未低速通过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此时摩托车驾驶员正常行驶，一辆逆行的白色小客车从身边疾驰而过，激起的水花将摩托车驾驶人衣服淋湿，因

0: 实施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漫水桥时未低速通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下面的时间就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大家在拍摄时要注意的事项。
1: 在拍摄的时候是处于非安全状态，我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是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交通违法的。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驾驶员拍摄的交通违法，这种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0: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那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可以通过建言献策入口。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是谁在高速路的车道里修起了车，又是谁在高速路上倒车了。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视线来到全国。日前，在济广高速宁都枢纽附近，一辆小车剐蹭之后，竟然停在慢车道原地检修，身旁车流呼啸啊，看的是让人捏一把冷汗。那司机为什么如此淡定呢？下一秒，危险会不会上门？
4: 公共视频显示，晚上7点，驾驶人黄某开车经过宁都枢纽往顾村收费站方向，因为分心驾驶，车子发生剐蹭。出事之后，他既没把车挪去应急车道，也没摆放三角警示牌，直接在车流滚滚的慢车道下车查看修补保险杠，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5: 事故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哈，你没有把这个车子及时移到应急车道，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车道在那里把那个后保险杠在那里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6: 我也那个时候也有点慌，感觉实在是不对。
4: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最终黄某因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2: 前几天呢，有网友在扬州市区是拍到了荒唐的一幕，有一名年轻人啊，是缩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连人带货啊，可谓是一路疾驰，着实令人捏一把冷汗。发现违法行为之后，市交管部门是快速的溯源，精准的查处，找到了涉事的出租车司机。
4: 有网友拍到视频，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置身出租车后备箱，与一堆行李为伍，搭车飞驰。年轻人身上还绑着绳子，安全措施聊胜于无。惊险一幕被后方车上的乘客拍下，并第一时间向扬州交警进行了举报。随即，交管部门调取沿途监控视频溯源，当天下午成功锁定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周某，并电话通知他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周某坦言，当天中午自己开车在学校附近正常接单，很快车内就坐满了准备回家的学生。就在车辆启动时，又有一名大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拦车，声称快赶不上高铁了。眼看小伙子心急如焚，自己一时糊涂，随口说了个馊主意。
7: 坐火车打不到车道嘛，他急着，我随口讲了一句，我住在后备箱里面嘛。 啊，他就住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说自己挤一下。
4: 为防万一，周某还找了根绳子将学生简单捆绑固定住，然后载着后备箱乘客的出租车一路穿梭，惊险万分地向车站驶去。回想此事，周某非常懊悔，连连自责。针对这起违法载人的行为，民警依法对周某作出罚款50元、记3分的处罚。周某所属的出租车公司也扣留车辆，对他作出停运处理。
2: 在高速的主路上，一辆小车竟然倒车、掉头、逆行，身边车流不断，交警巡查是逮个正着。这位司机怎么胆子这么大呢？
4: 民警通过监控锁定车辆，最后在收费站把司机拦下。一问原因，原来是司机开过了出口，担心油不够跑到下一站，抱着侥幸心理直接在高速上倒车逆行，
8: 掉了头，都掉到四车道上面去了。
9: 是新换了一个手机，它那个导航没那么清晰，所以可能就是给导航误导了，所以我就是我以为是下一个路口就开过了，到下个路口需要有4个公里，根本走不到了，
8: 倒车了。
9: 对，倒车了。
8: 倒完车之后呢？
9: 倒完车都快到了，又没车，就跌掉了个头。
4: 找到司机后，民警当场严肃批评：
8: 驾驶证怎么拿的？可是高速公路哎，
10: 一个逆行，一个倒车，一个很危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后果不堪设想。
2: 好，视线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分心驾驶和路口违停。开车的时候啊，您看一眼手机，侧身捡个东西，觉得耽误不了几秒，可是就是这样，车就已经啊往前走了几十米了。那么我们来看几个路上的真实的事故，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0: 这里是凌晨5点多进门桥东侧的三环主路，此时路面上的车辆行驶顺畅，尽管路况条件不错，可是司机们如果不多加小心，还是容易惹出麻烦。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眼前这个位置再一次出现了机动车被卡在隔离带上的事故。仔细看看，为了增加安全提示性和保护性，相关部门在这座隔离带的前端摆放了一个防撞桶。尽管如此，那位驾车自东向西驶来的厢式货车司机并没有注意到防撞桶，厢式货车的左前部在将桶身撞碎后，整个车身骑上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向前窜出去十几米后，厢式货车的四个轮胎被死死卡住。一看闯下大祸，货车司机和乘车人赶快走下车来。当他们看到车辆被隔离带卡住后，估计也是满心的郁闷和后悔，看来这辆车凭自己是难以动弹了。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这辆车从隔离带上慢慢拽了下来。西门桥附近的这起事故又一次证明，行驶当中司机们一定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设想一下，如果这位司机事发之前能够仔细查看前方路面状况，也不会像这样直愣愣地驾车往隔离带上冲，让自己陷入困境。晚上12点多，在莲花池东路的白云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停在桥下方的路面上，除了骑车人以外，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有一位乘客，他们正在等候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趁着夜深人静，另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桥下方闯红灯通过路口，然而那位骑车人却不为所动，依然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他的做法值得肯定。此时桥西侧开始变灯，您注意看一辆出租车。那辆出租车在由西向北的左转过程中，由于距离过近，它的左侧车身跟这辆电动自行车前部发生碰撞。其实从画面中看，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当时所处的位置存在问题，他部分进入了机动车的左转弯待转区。而在其右后侧不远处的路面上，施画有一个长方形的地段，骑车的朋友本该在这个区域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以便跟转弯车保持安全距离。可是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忽视了这个问题，虽然他已经察觉出自己所停的位置比较危险，可是向后倒车却已经来不及了。至于说那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显然也没有发现与电动自行车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了。所以说，出行者要重视交通环境中的细节，该在什么地方停车，该在什么地方等待，都要符合交通法律规定才行。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提示您，明天上班啊，尾号限行为4和9，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一米七四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
1: 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2: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2: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2: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

0: 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是我干的，
1: 记录，程队长吧，
0: 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 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不客气，继续说。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 每周最少要吃两次澳洲牛排，两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好好的家，说毁就毁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 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 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米74，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0: 安董啊，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1: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0: 对对对，秦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1: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0: 我说的是真的。秦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4: 对
3: 好不好？
4: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儿，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4: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5: 秦总，
4: 哎，老总，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1: 哎，国处，国处好，国处好，
4: 好好好，
5: 这边坐，
1: 这边坐，
5: 哎，
1: 这边。
5: 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5: 啊啊，
0: 坐，国处，
5: 坐吧。啊，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1: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

0: 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1: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2: 那怎么可能呢？
3: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嗯，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5: 来，秦总。
4: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2: 辛苦，
3: 辛苦，
2: 来，
3: 辛苦，
6: 碰一下，碰一下。
7: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了喂。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秦总，吃菜。
0: 秦总，杨
1: 队，
0: 坐坐。
1: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3: 啊，你们明天就走啊？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3: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歪歪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3: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2: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3: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0: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5: 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2: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3: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8: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9: 哟，
10: 你好。
9: 哎，老秦，
10: 干什么去？
9: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10: 明天你闲不闲？
9: 明天闲的呢。
10: 这样子，

0: 约起大场篮球比一下。
1: 约起来、啊、行啊，约上啊。
0: 好
1: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2: 我报的。
1: 人呢？
2: 在里边。
1: 在哪儿啊？
2: 在那边的楼梯口。
1: 在哪儿？快点！
2: 楼梯口。
1: 这里啊！
2: 哎，这儿，楼梯间。
1: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3: 哦，小金来了
1: 啊，
3: 来，坐。
1: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3: 哎呀，听说了。
1: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3: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1: 啊。
3: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1: 哎，没事，
3: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3: 啊，好，
1: 我走了。
3: 哎，我送你。
1: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4: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1: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5: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1: 啊，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5: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
1: 啊，
5: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1: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6: 是我，是我报的案。
4: 金哥，
6: 你们
4: 那边是什么？
1: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6: 好，马上！好，
1: 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了，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7: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1: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

0: 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人物。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1: 这是鞋底的花纹
2: 哦，
1: 两边。
2: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
1: 好，
2: 反正就这么多。
1: 好
2: 啊，好，
1: 谢谢了啊。
2: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0: 我找这边，
1: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3: 这个鞋多少钱？
4: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4: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4: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5: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5: 快坐。
2: 哎，
5: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6: 哎，没有差异了。哎，
7: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5: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5: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7: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5: 什么？你要退休了？
7: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5: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

0: 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他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
1: 什么时间？现在吗？
2: 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
3: 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4: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5: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4: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啊？
6: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他过去的时间太久了，他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4: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3: 好。
4: 嗯，
7: 金柱，
4: 嗯，
7: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啊？我们破案就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4: 袁婷，那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8: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4: 哎呦，师母。哎，
9: 金川。
4: 吴老师啊，
10: 来了，
4: 来了。
10: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4: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

0: 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2: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3: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4: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1: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5: 秦总，我想讲两句。
2: 你说。
5: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2: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5: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0: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5: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侵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3: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察得知， 行长家里是丢了。

0: 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1: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2: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0: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0: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0: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1: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啊取钱呢？
0: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1: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0: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2: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三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也要核实一下。
5: 哎，这案子你怎么办？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6: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5: 我感觉像。
6: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

0: 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1: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0: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请等着往外使呢。
1: 你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0: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2: 什么意思？

0: 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

0: 也都猜对了。
1: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2: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3: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实保效。
1: 好，
3: 秦总，还有我呢。
0: 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3: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4: 爸。
5: 啊。
4: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5: 也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4: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5: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4: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5: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4: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6: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4: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5: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0: 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1: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0: 瞎说，什么大师啊？
1: 就是大师。
2: 哎呀，秦总，
3: 哎，杨队
2: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
3: 啊，家里做的可以。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啊，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3: 嗯嗯嗯，谢谢。
2: 给给给，
3: 好。啊，
2: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4: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
3: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秦总，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只是。给大家说一说，
3: 不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5: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6: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5: 哦，对啊。
6: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回事，你给我讲讲。
5: 您是？
7: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嗯，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6: 我马上来。
5: 杨队，那是谁啊？
8: 那是我们县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9: 喂，
5: 陶队，
6: 你还记得我？丁文威。
5: 对，
6: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5: 啊。
6: 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丁文威吧。
5: 啊，哎，可以啊。
6: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5: 啊，
6: 电话号码有吧？
5: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6: 嗯，快点快点，
5: 叫我小苏就行。
6: 林队，
8: 嗯，
6: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8: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0: 做 DNA 排查吧。
8: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0: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8: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0: 嗯，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 做 DNA 排查。够了。
5: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10: 嗯。
5: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2: 可以。
5: 哎，曹队。
8: 曹队。小队，来坐这儿。
5: 你这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6: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5: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6: 做 DNA 多长时间？

0: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有那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进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

0: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从展台走向工位，北京加速推动机器人产业落地更多应用场景，以多元形态加速融入城市生产生活。
2: 北京15/5现代化基础设施规划发布，16项举措让出行更顺畅，让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
1: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开幕，展会覆盖老龄产业全链条。
2: 流动的月季项链半亮城市道路，北京环路月季迎来今年最后一轮盛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要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紧扣这一发展方向，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拓展机器人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装备走出实验室，以多元形态加速融入城市生产生活。
3: 在北京邮件综合处理中心的分拣线上啊，多了一位特殊的新同事，他呀就是人形机器人。你看，他现在正在对邮件进行扫描、翻面、抓取以及分拣，而配合他工作的呢，就是这些正在分拣线上奔驰的黄色的 AGV 的小机器人。以前啊，这些工作可都是人工来完成的。
4: 这款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11假期之前刚刚来到岗位报道。和大部分员工一样，现在的他还处于试用期。他可以模拟人工工件动作，处理不同大小材质的包裹。
5: 我们在实验室本身其实是在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下，但是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类似于来到一个实战的现场，包裹抓取失败、翻面失败、包裹破损件的识别失败，这些数据呢回去做一个真诚的训练，就做到我们现场工作，然后数据回流，然后模型迭代的一个循环。
4: 在真实场景的失败数据，对于机器人员工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而在经历3个月的实习期后，如果考核过关，这些机器人将在明年2月底转为正式工，
6: 由它来和现有的 AGV 小黄人进行柔性的连接，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目前呢，就这一台机器人就可以替代一个班次的两个工作人员。在未来啊，我们会在现有的处理场地的接收区域、开拆区域以及发运的垛口全部实行无人机器人的无人操作。
7: 从分拣线到街边小店，机器人离我们啊其实比想象中更近。你看啊，和面加酱料加蔬菜加番茄加牛肉全部都是由机器来操作的，甚至啊连送面都是由这样可爱的小机器人来完成的。
8: 没遇见过，这是头一次在这边。这个叫什么菌菇面吧，这菌菇面还不错，看着还是很干净的，很干净很卫生。
4: 在这家面馆里，我们还遇到了不少回头客。在附近上班的小张告诉记者，现在的美味菌菇面其实经历了不断的改进。
9: 面馆刚开业的那天，第一天就来尝了一下，这个菌菇面第一版还是比较干，有很大变化了。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比较稳定了，很好吃。
10: 把我们一帮工程师硬生生的逼成了厨师。比如说刚开始我们的面条啊，因为这个机器人和面啊，它和的比较充分，劲儿大，所以这家说面很劲道。后来发现这个客户反馈太偏硬，就把时长又延长了20秒。机器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应用新场景，经过一段时间标准化之后，我们就把它品牌化、标准化向外输出。
4: 从邮局里的机器人同事，到面馆里的机器人厨师，作为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人形机器人正大踏步融入生产车间日常生活场景。目前北京机器人整机企业占全国近1/4，354个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289种场景开展应用。北京还将出台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
11: 把自己的机器人呢投放到这个场景中去，针对这个场景进行二次开发。我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从机器人具身模型、本体、核心零部件、场景应用等等这些方面呢，来推动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4: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京

0: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面向“十五五”，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推动一项项工程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深化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与雄安新区同城化通勤，提升城市副中心基础设施能级，同时打造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重塑南中轴、两元一河、大运河、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城市功能片区。十五五时期，北京推动轨道交通提质增效，公交按需响应，车位更加好找，慢行系统更加顺畅。轨道交通方面，昌平线、15号线等线路将提速，首都机场线、亦庄线等既有线路将加站，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京雄快线、R1线将贯通运营。此外，中心城区每年将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面向十五五，北京将持续拓展 5G 网络覆盖广度深度，建成全球领先双万兆城市，让移动网络与固定光网能力双双接近万兆，并率先开展 6G 试验网建设。此外，北京将建设花园城市精华片区，力争每区至少建成一处动静相宜的活力水岸。北京还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线1400公里以上，针对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济运河五大流域开展防洪减灾工程。北京台报道。
0: 算力是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针对科创企业算力紧缺、硬件投入成本高的痛点，昌平区未来科学城上线公共算力平台，通过一系列普惠服务为科创企业发展赋能提速。
2: 青年创业者吕帅红今年创办了一家车网数据企业，日常需要对海量汽车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建模。如果他自建算力设备，不仅需要组建专业运维团队，还要投入数十万元的硬件成本，对于他的初创企业来说，资金压力巨大。如今，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全新上线的公共算力平台为他提供了新选择。
3: 对算力这块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政策？
4: 可以提供裸金属的租赁。

0: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涵盖人工智能、针灸、循证研究、国际标准、草药质量、药物监管等领域。截至目前，已邀请92位境外专家学者和62位境内专家学者参会，国际报告嘉宾占比达60%，将带来154场高水平演讲和报告。
2: 本次大会还将发布多项重要成果文件，包括传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北京倡议、全球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医学发展报告，以及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四大慢病重大专项进展等内容。各平行论坛也将围绕各自领域发布系列成果，进一步丰富大会成果内容。
1: 近年来，北京持续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首都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设立500个社区中医症状门诊，提供中医综合诊疗，持续增强防病治病能力，做强90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181个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冬病夏治三伏贴年均服务20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0: 金九银十是传统销售旺季，今年再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北京的汽车市场近期迎来一波看车订车热潮。
1: 在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小米汽车门店，从国庆假期到现在，展厅里几乎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人气。
3: 家里之前车太小了，这个大7座啊，这一家老小全能一台车全 OK 了。
1: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和平日相比，金九银十旺季开始后，门店消费者到店量比平日提升明显，销量也同步上涨。根据一线销售人员和到店客户的沟通反馈，超过70%的客户有以旧换新意向，置换需求是当前消费者购车决策的重要驱动力。
4: 以旧换新，因为我之前就有了解过，我有享受过这种政策，然后特别好，然后那时候是抵掉了有15000。
1: 今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施，报废旧车后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新能源车型最高补贴15000元。政策红利之外，9月以来多款新车集中上市，覆盖从家用代步到中高端旗舰的全价位段，贴合家庭增购置换的真实需求，政策拉动力和产品吸引力形成了双重支撑。
5: 金九银十本身就是传统的消费旺季，客户购车意愿集中释放，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的政策持续加码，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 市场分析指出，9月及第4季度汽车市场进入传统消费旺季，车市销量有望环比逐月增长。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指南，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施做中学科学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区和学校向高中阶段有序延伸。
1: 在北京11未来城学校的科学课上，老师给5年级的学生们带来了一节名为《让纸飞机飞得更远》的课程。这节课把数学的数据思维融入科学探究，
7: 把他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去给想出解决方案，并且再以小组团队的形式去把这个解决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1: 北京市第161中学附属小学校园内的清代皇家庙宇昭显庙，如今成为了学生们触手可及的科学实验室。学生以古建排水系统为活教材开展探究。
8: 古建的屋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条优美的曲线，这条曲线应用了物理学中最速降线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让雨水以最快的速度流向屋檐。
9: 以古建为载体，挖掘它背后的科技元素，然后转换成我们系列的课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古建筑背后的科技奥秘。
1: 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领航行动。行动以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为重要载体，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与深入思考中转变学习方式，推动课程内容与探究实践结合，为学生提供试错、反思和改进的机会，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
10: 怎么样更好地体现领航行动、项目式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跨学科主题学习、地方校本课程的紧密衔接，以项目的形式呢，来很好的去体现 学生

0: 这种学习方式的进一步的转变。
1: 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热度依然不减，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网球运动员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赛会六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时隔两年再度挺进中网女单四强。
1: 本场比赛，郑钦文从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首盘他开局即完成破发，凭借强势的发球和正手进攻建立起领先优势，以6-3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双方展开更为激烈的底线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战至抢七局中，郑钦文在关键分上顶住压力，最终以小分8-6险胜，锁定胜局。
3: 四强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也谢谢现场来的观众，希望你们好好享受接下来的精彩的比赛，
4: 感觉热血沸腾，
5: 特别的激动，带着孩子来就来感受一下氛围，
6: 相信郑钦文会越来越好。
1: 而稍早前进行的女双比赛，中国金花张帅搭档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直落两盘击败赛会五号种子亨特与梅拉德诺维奇，强势挺进女双四强，这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双四强。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迎来关键比赛，将产生本站赛事的首枚金牌，国乒多位选手将在单打和双打赛场多线出击。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王曼玉、朱思冰将先后登场，男单独苗周启豪在昨天3-0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后，今天晚间将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
7: 真的是在自己的中国的一个主场在作战，非常受他们的一些感染吧，也非常想赢下比赛，对，非常感谢他们。
1: 赛事热度不只停留在场馆内，赛事期间永定河及周边商业体客流有明显增长，客流量比去年同期翻一番。而在 WTT 赛事集中的七天里，京西大悦城、喜隆多、石景山万达广场等六家企业共实现销售额1.24亿元，与2025年相比增长1.16%。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8: 截至10月4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5万人次，同比增长9.6%。日前，2026中欧人才论坛生态文明领域人才交流活动在天坛神乐署举办，现场发布了天坛共识、中欧园林与生态领域人才合作意愿，搭建联合培养与国际交流平台，为中欧在园林遗产、古树保护、城市森林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第九届乡村电影之夜日前在怀柔区举行，晚会以歌舞情景剧、人物访谈、优秀影片推介等多元形式展现三农事业发展面貌，以及2026年丰收图景与农村题材电影发展成果。北京台报道。记者在北京中医医院看到，消化科在节后迎来就诊小高峰。
9: 就是十一期间，就是跟同学聚了几次会，然后完了之后吃太多了，然后一到上班，现在感觉就是胃里特别难受，消化不了。
10: 胀吗？
9: 胀，对。
10: 痛吗？
9: 啊，不疼。
11: 吃的比较杂，火锅、烧烤都没少吃。
10: 是有点腹痛是吧？
11: 对，有点疼。
8: 医院介绍，仅8号上午半天，肠胃疾病患者就比以往多出20%，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和上班族，症状高度集中为积食腹胀、胃痛反酸、腹痛腹泻等，是典型的假期肠胃综合征。看似只是吃撑了、吃杂了，实则是脾胃功能短暂失调。
12: 还是遵循一个清淡饮食，规律作息、温和调理的原则，这样能够快速帮助我们脾胃能够恢复常态。
8: 除了肠胃不适外，每逢佳节胖三斤也成了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面对上涨的体重，很多人急着减重，但判断身体变化不能只看体重。
13: 长假当中啊，长的这部分体重呢，其实绝大多数啊并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脂肪囤积下来啊，其实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叫一个短期的一个体重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假性肥胖或者假性增重。
8: 医生建议，节后应优先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重油重糖食物，循序渐进控制总热量，另外配合适度运动，让身体恢复正常代谢。北京台报道。度过夏季高温半休眠期，经过园林工人修剪调控，眼下北京环路月季正迎来全年第三轮盛放，流动的月季项链半亮了城市道路。
1: 下午三点，记者驱车来到国贸桥，看到在盘旋交错的立交桥上，成片亮粉色的月季顺着匝道连绵铺展，东西南北四向主干道的双向左转右转匝道桥体护栏全部悬挂长方形栽植花箱，粉色月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沿路望去花景连绵不绝。
4: 这个月季花的品种呢叫约定，五一的时候已经有一次爆花了，然后呢咱们通过精细化的养护，然后把这个爆花期也是定在了十一国庆的节日期间里。
1: 月季的分批爆花并非完全依靠自然生长，背后离不开园林工作者对花期的人为调控。据介绍，为实现科学养护、节约水资源，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国贸桥下设置四座配备压力罐与净水系统的泵房，启用智能滴灌系统，花盆内安置传感器，可感知空气、土壤湿度，设备能够定时自动供水，调节集水频率与流量，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通过人工修剪来调控花期，也是实现爆花的重要一环。
4: 月季它一茬一茬顶，现在这个花骨朵又起来了，马上它会替它的状态，从那个八月底所有的枝头都必须修剪，统一的修剪，一个控制它的高度，二一个控制它的生长期，这样它就是这种花苞的状态能够整齐，统一一下时间，然后能达到这种爆花的效果。
1: 除国贸桥外，三环、四环等城市环路上百万株月季也已竞相绽放，绘就一城花开半城锦的城市画卷。待花期结束后，这批月季将会运回棚内养护，来年再上桥用于景观布置。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北京空气湿度大，有逆温，叠加区域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抬升，空气质量指数113，轻度污染。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70至14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轻度污染。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11至12日受低气压场控制，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建议易感人群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行。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三曲三响，大曲酿。
1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光照不错，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明显好转。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26度左右，户外感觉相当舒适。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缓慢回落，后半夜能见度有所转差，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14度，山区的气温则是在10到13度之间。明天白天高空短波槽过境，天空逐渐放晴，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夜间晴朗微风，最低气温降至到14度上下。11号高空形势再次转变，随着高空槽的靠近，天气逐渐转阴。11号的后半夜到12号白天将会有零星小雨出现，紧接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到了13号白天还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同时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气温有所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会从24-25度降至到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从14-15度降到8度左右。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

0: 预报早出晚归，请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多云转晴，16到27度。西城多云转晴，16到27度。朝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海淀多云转晴，14到28度。丰台多云转晴，15到28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4到28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4到27度。房山多云转晴，15到26度。通州多云转晴，12到26度。顺义多云转晴，15到25度。昌平多云转晴，13到28度。大兴多云转晴，13到25度。怀柔多云转晴，13到25度。平谷多云转晴，12到25度。密云多云转晴，12到26度。延庆多云转晴，10到26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蔡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4: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5: 云居寺，这是北京的敦煌，千年石经，这是人类的瑰宝。深山古寺为何成为经典守护之地？代代刻经人如何持续传承千年？到北京市档案馆看云居寺千年石经。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云居石经，跨越千年的创业记忆。

0: 各位好，我是创业者静满，我的项目是云居四刻经。
1: 你的核心产品是什么？
0: 经书，我要把12部佛经都刻在石板上。
2: 我觉得你的格局还不够大，我再给你加4000卷。
3: 如果用现代创业融资的视角看持续千年的云居四刻经，会不会不一样呢？北京市档案馆正在举办千年云居传世经典的大展，别担心啊，那些佛教诗经太晦涩难懂，其实这些石刻拓片上还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的云居寺创业史。咱先说说这创业者静婉大师和他最初的小目标都藏在这块石头里。
4: 这块石头太珍贵了，这可以说是整个房山云居寺刻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石刻文献。它原来呢，它镶嵌在房山云居寺东1里多的这个

0: 雷音洞的洞外的墙的右上角。在100多年前啊，日本学者呢在考察的时候呢，发现它被白灰给覆盖了。这个字呢，经他们考证研究，发现这个可以说是靖宛在石经山刻经的一个总的宣言吧。
1: 这块石头上清晰地写着“靖宛”二字，这是云居寺的首位创业者。他的核心产品是什么呢？赵永强老师帮我们补全了残破石刻的缺字。
0: 这个意思呢，就说得很清楚。靖宛呢，初衷就是要刻12部经。靖宛呢，他就挑选了他认为最重要的12部经，其中包括《华严经》啊，这是西晋时候译的旧译《华严经》。
1: 在这儿，咱插播一个知识点，这很可能就是靖宛本人的字迹。
0: 我们来看，一些特写的字，这个是“深”字，它下面是水，啊，这个“岛”字下面应该是“寸”，它就是一个小，啊，这个“月”呢？哎，上面应该是土，它就是一个大，然后这个镜字它有个点儿，这是一个特点。羊群的群呢，这边应该是一个羊字，它这个是一个米字。所以这些写法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另外呢，它的笔法呢是非常的方折有力，字也是房山石经中见到的字最大的，尺寸最大的。所以呢，结合这个字和雷音洞的第一块《妙法莲华经》的刻经的书法和书写的特点，我们可以推定这个可能就是靖宛亲笔所写，他的刻经的愿文。
1: 创业者靖宛大师胸怀宏伟的蓝图，找到了大石窝这个出产上等的石材原料地，刻凿山洞、刻经板、修寺庙，哪儿哪儿都是开销。谁是靖宛的天使投资人呢？隋大业7年，也就是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为了东征高丽，亲率大军沿着运河驾临涿郡，

0: 然后刻了这个，为了全家刻了这个，做了这个功德，然后显庆六年2月8日造。
1: 也就是说啊，这几位官员和家眷早在金仙公主之前近70年就把玄奘的心经从长安城送到了云居寺。
0: 他们这个哈、送来这个这些几个老太太和他的大娘二娘和孙女儿什么的啊，他们不是为了保存经本，他是带来了长安当时对这个经的信仰，流行的这种信仰，无意之中保留下来了一个现在看到了最早的写本的经。
1: 一份心经只能算是偶然，金仙公主投资的4000卷经书才成了系统性的资产。那您知道云居寺的僧人们刻了多久吗？
0: 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开始刻，一直刻到了辽代，整整刻了300年，刻了1600多块碑刻，特别大。那个碑呢，2米多高，宽度是将近1米啊，80厘米到90厘米不等，宽是2米2到2米，刻了那么1600多块这个碑，卡片是3000多张，刻了300年才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
1: 经书有了，刻经凿洞的人工费用从哪儿来呢？作为第二代投资人，金仙公主还投资了大笔的固定资产。
0: 不仅给了经，还把这个云居寺周围环绕这个山、树木、田庄、果园都赐给了这个云居寺，作为它的经济基础。而且在这个山上哈、还把这个周围的寺制环境都给标出来了。这样的话，云居寺才得到了第一笔长期的稳定的收入，他们才开始开凿一栋和二栋这样大的这个石窟。
1: 多亏了金仙公主啊，在大唐盛世送来了经书和投资。随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宋辽之争，云居寺都挺了过来，还吸引了辽代的投资人。
0: 辽代呢，它是采用五经制度，它有五个首都啊，其中幽州呢是它的南京啊。南京呢之后呢，它就几代皇帝，像道宗啊、兴宗啊，就直接用御府钱来进行了这个镌刻。
1: 辽代的云居寺通过官方投资加民间募资的方式筹措资金，很显然这钱并不宽裕。唐代刻经使用的石板个头大，成本高，辽代刻经决定降本增效，后人称为契丹藏。
0: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形状呢，已经是小的经版了。当时呢，书籍的形式啊已经发生了变化。唐朝写经呢是写在纸上的，是卷轴装。然后呢，契丹藏的时候已经是宋朝，北宋雕版印刷已经盛行，五代是雕版，然后改成经折装的书了啊，也有卷轴装的，但它是雕版印刷的，所以这时候呢，它就经版就小了。就根据了当时的记载呢，就是他们采用了就是说一块石头一石两纸面背俱用啊，就是这一块石头相当于雕版的2张纸啊，正面和背面都用上了。
1: 辽代主持刻碑的通理大师为了让投资人放心，把刻经的花销记录的是明明白白。
0: 这个石碑呢，它的价格呢也在当时啊也有明确的记录，就是刻这么一块石碑是2000块铜钱，募捐捐了10000多贯啊，然后他就委托他一个学生来做这个操办工作。这个学生呢，他善于理财和组织，哎，然后他呢就用了1年多时间把这10000多贯全花了，刻了4600多块碑，还剩600多贯呢，通理大师的弟子啊就给这个开山祖师净晚修了一个舍利塔，所以这10000贯全花完了。
1: 刻石经修佛塔钱都花完了，但开山凿洞也是钱呢，辽代的契丹藏放哪儿呢？这块拓片明显是8块刻石拼成的，来自一座压经塔，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字，叫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密藏石经塔记。20世纪50年代就在这座塔下面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地宫。
0: 在那个地宫的原状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啊，它是一个是东西是29米吧，南北是19米啊左右啊，这么一个深度是5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地穴，分南北两段它是外面可能有建筑，中间有一个墙，土墙，还有个门，上面是覆盖的土。
1: 里面一共有10000多块经版，

0: 为什么要埋土里呢？压境塔上的题记啊说得很清楚，
1: 他说：“夫见古之木矿，得名石者，其石温润，其质芬朗。”他看到从土里挖出来的石头啊，埋在土里的那个木质啊、碑刻啊，保存的都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不会被风雨侵蚀在山上那种，所以他们把它穿地穴密藏，啊，希望他们更坚固、更久不毁。事实证明，他们这个做法成功了，因为58年发掘他地下那个10000多块石头的时候啊，几乎像新的一样，没有什么损坏，极个别的几块，10000多块，极个别的有断裂或者磕碰，啊，而山上呢就严重的多，尤其那个水啊。风化呀，粉状化呀，就是损坏的比较严重。
0: 金代以后，云居寺刻经这个创业项目几乎停滞了。元代有几位高丽僧人募集资金修复模糊的刻经。
1: 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正好进门左门最靠墙的角落了一个碑，这个内容叫《圣曼经》。它呢，因为它后面是山体，用雨水浸泡，所以说这块经呢就不清楚了。不清楚了之后呢，石头呢，它是这样干的，它不是说再找块石头给补上去，而是把原来唐朝那个碑啊石道拿下来磨掉，在原位书写，再镶上去，所以它严丝合缝，写的内容完全一样，书法呢就比唐朝差了就很远了啊，但是他们也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了。
0: 到了明代，云居寺在闲云野鹤自由发展了数百年后，忽然被皇太后关注了。因为当年净完法师在雷音洞中啊藏了几颗佛舍利，
1: 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有两个高僧啊，这俩高僧在明朝是非常有名，啊，一个呢是达官真可，一个叫憨山德清啊，主要是憨山德清发现啊，他发现之后呢，就是当时正好有一个中官就是太监到这儿来，他那个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这个万历的母亲皇太后。这太后呢，就是这个信佛呀，他就把这个迎回宫中供养啊。供养回来之后呢，和尚们打开一看，还剩下两粒非常小的了，然后还有几粒换成了几颗大珍珠，非常大。
0: 在海淀区有一座玲珑塔，民间传说慈圣皇太后偷摸藏了一颗舍利，后来就藏在了玲珑塔里。没辙，云居寺只能吃了一个哑巴亏了。
1: 另外太后又给了50两银子，说你要好好保护啊，后来和他们一看和原来的数量不对了，舍利啊也不敢说什么，于是德清呢就把这个过程刻到了这个石函上。
0: 展厅里面也展示了一组舍利函的复制品，从最大到最小分别是汉白玉石函、青石函、汉白玉石函、镀金银函和羊脂玉函。您注意看这青石函上的字儿，
1: 上面写了大隋大业12年岁次丙子4月丁巳朔八日。大业十二年呢是隋炀帝的年号，4月8日呢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所以为这一年呢，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就在这个石函内安置了这个佛舍利3粒。上面写的
0: 1981年，这组石函与舍利再次出土，如今收藏于首都博物馆。明朝舍利出土，让云居寺名声大振，然而刻经事业再也无法辉煌了。印刷便利让纸质经书更加流行，云居寺的蛇穴经书就是其中之一。刻经这种费工费力的事儿，更需要名人效应来融资。
1: 这个呢是明朝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啊，他写的啊，他有一天呢和大家一起上山啊，然后刻了这个碑。另外呢，董其昌呢还捐资，然后刻了几个经版放上去，在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董其昌。
0: 明朝末年，来自江南一带的官绅集资又刊刻了200多块，让人意外的是这些内容居然和早年间的没有任何重复。
1: 所以我就一直怀疑啊，他可能是不是在从隋唐辽金时期到明朝一直有一个账本，而他们就知道到明朝的时候他们还知道哪些没有，所以他们精准的把没有的经刻了，然后藏中。
0: 那明朝刻一块经版多少钱呢？
1: 黄朝文1两，刻这个石头用了1两银子。为母孙氏求长寿，就说您把钱给到位了，就在他们刻了经之后，在旁边把你的愿望和捐资的情况，还有你是谁哪人都刻了上。
0: 故事讲到这儿，云居寺的石经 不仅仅是古代佛教经书的刊刻，更用文字记录下了一部刻经的经济史、文化史。在古代，无论是皇家投资还是民间筹款，都以不同的方式

0: 一踏一块金板，这个邓大石经呢是4毛钱啊，然后后来呢又降成了3毛钱啊。
1: 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北京的汽车市场近期迎来一波看车订车的热潮，不仅是简单的价格让利，新车上市和政策红利正推动今年车市置换需求释放。
2: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小米汽车门店，从国庆假期到现在，展厅里几乎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人气。记者现场观察发现，不少顾客都是全家一起来看车比价。
3: 家里之前车太小了，这个大7座啊，这一家老小全能一台车全 OK 了。
2: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和平日相比，金九银十旺季开始后，门店消费者到店量比平日提升明显，销量也同步上涨。根据一线销售人员和到店客户的沟通反馈，超过70%的客户有以旧换新意向，置换需求是当前消费者购车决策的重要驱动力。
4: 是油车那个雪佛兰，如果有更好的政策，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就打算换为新能源了。以旧换新，因为我之前就有了解过，我有享受过这种政策，然后特别好，然后那时候是抵掉了有15000，对于我们工薪家庭解决了一大部分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好。
2: 今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施，报废旧车后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新能源车型最高补贴1.5万元。政策红利之外，九月以来多款新车集中上市，覆盖从家用代步到中高端旗舰的全价位段，车型的多样贴合家庭增购置换的真实需求，也吸引不少消费者咨询。政策拉动力和产品吸引力形成了双重支撑。
5: 金九银十本身就是传统的消费旺季，客户购车意愿集中释放，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的政策持续加码，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小米首款增程可变大空间 SUV 发布，引发了市场强烈的反应，三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了我们销量的持续攀升。
2: 市场分析指出，九月及第四季度汽车市场进入传统消费旺季，车市销量有望环比逐月增长。下半年汽车市场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7开幕，展会由北京老龄产业协会与北辰集团联合主办。这里不只有展台和产品，更藏着一个个让晚年生活更安心、更体面、更有温度的新答案。
6: 小丽，小丽，
7: 我在呢。
6: 这个时节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7: 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
6: 要说老博会展馆里最懂老年人的一款产品呢，那我身边的这个养老机器人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它有一个特别亲切的名字，叫小丽。小丽不仅能陪老年人聊天，还能提醒我们老年人该吃药了，该关火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健康服务终端。比如说，我们会把手轻轻地放在这个传感器上，
7: 开始进行人脸，
6: 大概需要30秒就能完成各种健康检测。
8: 其实我们这款小丽它是可以做到主动交互的，它比如说它有一次看到这个我们的一个老人长者，他呢拿一个乐器，其实是准备出去上老年大学，就被小丽看到了，他就问那个小丽就问这个老人，哎，您拿这个乐器是要做什么？给了老人很多鼓励和这个情绪。
9: 如果说小丽主打陪伴，那接下来这台外骨骼机器人主打的是让老人走出家门。
6: 我现在刚刚穿戴好的呢是一套外骨骼机器人，这套机器人呢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比如说上楼啊、下楼啊、爬山呀，能提供很大的便利。比如说像我这样轻轻一抬脚，这块就能给我很大的助力，这样一天下来能省去不少的力气。
10: 然后它有六个档位，是 AI 自适应啊，能根据您的这个步伐、步频和步速来做出最适合您的这个支持的动作啊。那它主要呢就是省力，家里边没有电梯的，我们可以带着这个爬楼会非常这个轻快，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大概是30%到50%，最高迈过年龄的老年人94岁。
9: 老博会上还有不少产品瞄准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需，
11: 主要就是一个移位的机器人，就是主要解决以后就是失能、半失能人员以后就是从床到轮椅、从轮椅上床这样一个问题。能下着床，我们的这机器以后是整体是防水的，它可以住在上面以后做个淋浴，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然后就是可以延续以后他们的寿命。
12: 老年人的观念非常重要， 通过这些现代的技术，

0: 爱爱的英雄，把他们解放出来，而且给我们带来切身的实惠。
1: 本届老博会还紧扣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专门设置了国补专区，同时还开辟绿色通道，配齐轮椅放大镜，设置医疗点和休息饮水点，让老人逛得安心舒心。
2: 咱们北辰集团呢，立足首都会展的这个平台的优势，以展会为载体，统筹好民生保障与扩大内需，推动银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届老博会汇聚了国内外的451家企业，展品呢覆盖了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等老龄产业的全链条，是上一届博览会的2倍。
1: 展会将持续至10月11号，市民可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也可现场人工登记入场。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园林绿化部门了解到，熬过夏季高温半休眠期，经过园林工人修剪调控，眼下北京环路月季正迎来全年第三轮盛放。此外，三环、四环等城市环路亦有百万株月季同步开放。
4: 下午3点，记者驱车来到国贸桥，看到在盘旋交错的立交桥上，成片亮粉色的月季顺着匝道连绵铺展。东西南北四向主干道的双向左转右转匝道桥体护栏全部悬挂长方形栽植花箱，粉色月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沿路望去花景连绵不绝。
5: 这个月季花的品种呢叫约定，5.1的时候已经有一次爆花了，然后呢咱们通过精细化的养护，然后把这个爆花期也是定在了11国庆的节日期间里。
4: 月季的分批爆花并非完全依靠自然生长，背后离不开园林工作者对花期的人为调控。据介绍，为实现科学养护、节约水资源，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国贸桥下设置4座配备压力罐与净水系统的泵房，启用智能滴灌系统，花盆内安置传感器，可感知空气、土壤湿度，设备能够定时自动供水，调节集水频率与流量，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通过人工修剪来调控花期，也是实现爆花的重要一环。
5: 月季它一茬一茬顶，现在这个花骨朵又起来了，马上它会替它的状态。从那个8月底，所有的枝头都必须修剪，统一的修剪，一个控制它的高度，二一个控制它的生长期，这样它就是这种花苞的状态能够整齐，统一一下时间，然后能达到这种爆花的效果。
4: 除国贸桥外，三环、四环等城市环路上百万株月季也已竞相绽放，绘就一城花开半城锦的城市画卷。待花期结束后，这批月季将会运回棚内养护，来年再上桥用于景观布置。北京台报道。
3: 位于怀柔区的雁栖湖景区改造后升级为开放式滨水公园，免费对公众开放。公园内湖边原有的游乐设施已不见踪影，崭新的临水木栈道沿湖岸蜿蜒铺开，形成一条完整的滨水慢行步道。湖区东侧昔日的停车场变成了开阔柔软的户外大草坪。那温馨提示，目前园区部分区域仍在进行景观精细提升打磨，游园期间请留意现场标识，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文明游园。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南采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名儿童蹲在马路边上瑟瑟发抖，可能是找不到家了。
6: 哎，你还认出来了？
7: 那是你妈妈？
8: 那里边也是我们。有吗？喝吗？我给你打开。
9: 前不久的一天，3岁半的小航在派出所里和民警杜磊开心的玩耍，而小航的爷爷满心感激，在旁边连声道谢。他说，多亏民警及时相助，才避免孙子走失。就在前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南采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名儿童蹲在马路边上瑟瑟发抖，可能找不到家了。
10: 你叫什么呀？
11: 害怕了。
10: 你家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前边。你爸爸是叫什么呀？
12: 八点钟在那个路边看见那个小孩窝在路边，都这样都搁那坐着，有个大叔搁那搁那搁那已经搁那哄了，那小孩都这样了，都哆嗦着了，一看的是 是吧？一看都是好像都没吓人那种。
10: 找你爸爸去好不好？
6: 找你妈妈去。
10: 那怎么了？那你跟我回派出所行吗？你爸爸找不着你该着急了是不是？叔叔警察带你找你爸爸去。
9: 小朋友独自坐在路边，满脸恐惧，一言不发。随后民警决定先将孩子带回派出所。
7: 当时也给孩子拍了照片，发到了这个群里边，让大家伙帮忙寻找。啊，通过这个使馆员，包括这个各个村的这个群众力量，啊，去询问有没有说走失孩子的。
9: 到了派出所，孩子的情绪依然非常紧张，小手紧紧攥着民警的衣角，不肯松开。杜磊和同事把孩子抱上座椅，又找来零食和水，开始和孩子聊天，缓解孩子紧张的情绪。
7: 可能孩子觉得比较陌生啊，一开始有点生疏。通过孩子描述呢，应该是他跟他叔叔啊一起出来，他叔叔也是一个孩子，啊，这个可能跟同学一起出去玩了。他说，按他的说法就是叔叔跑了，给孩子拿了点点心。孩子吃了之后呢，可能就放松了。
9: 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杜磊同步开展寻人工作。半小时后，派出所接到孩子爷爷马先生的来电。
11: 我家小的带着他去玩，发现孩子不见了，所以他找不着了，就给我打电话了。
9: 原来孩子住在河北村，当晚由14岁的小叔陪同到广场玩耍，结果不慎走散。发现孩子失踪后，家人心急如焚，前往广场寻找。
11: 我到那儿之后，我一听别人说，哎，警察带着一孩子找不着了，找不着家了，就是让警察带走了。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一电话，我说问问有没有这一事，他说有，所以我赶紧上派出所来找了。全让他很好，那警官都给那个面包，他还喝着水呢。
9: 第二天，孩子的家属专程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这面锦旗不仅是对民警杜磊表示感谢，更是对警民暖心联动的最好回应。
11: 特别感谢就说是派出所的同志，还有那个报警人，又能看见我孙子，非常感谢。
7: 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心关注孩子，不要让孩子离自己身边太远。另外呢，也不要让这个年龄不大的小孩去照顾小孩。
3: 接下来进入普法时间。几天前，云南昆明一男子报警称，自己在某酒店入住时，发现房间里有一个隐藏的摄像头，但警方在调查之后，却给报警男子戴上了手铐。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13: 当天凌晨1点多，民警接警后来到了酒店房间，果然如男子所说，在房间靠近窗帘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摄像头。
14: 到场之后，他就是说，他发现摄像头了，他要拍照取证，然后他要各种拍视频，要需要酒店给他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东西。他讲的内容看是很急躁、很激动的。但是他的神情这些表现不像是很激动，很那个，就是表现的有点不自然，可能有一些演的成分在里面。
13: 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查明真相，五华警方第一时间启动了网安、刑侦等部门开展案件侦破。在现场固定证据时，民警发现这个摄像头既无传输模块，也没有内置存储单元，不具备拍摄、存储和传输功能。这个过程中，男子既未要求民警追查安装者，也未提及走法律程序，只是反复强调要酒店拿出诚意，对他进行相应的赔偿。
14: 他要求这个我们这酒店的这一方给他进行一个退一赔三的这个赔偿跟补偿，700多的酒店退一赔三4倍嘛，2800、2900，将近3000块钱了。
13: 男子的一系列异常举动没逃过民警的眼睛，经调查。民警发现，在事发前一个月，这名男子在大理也报过一起类似的警情，也是说房间里面有摄像头。
14: 我们就跟那边的警方联系了一下，然后拍了照片过来给我们一比对，发现两个摄像头，它的结构、它的这个摄像头、它的这个电池啊，都是一模一样。
13: 随着研判的深入，民警确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敲诈剧本。次日凌晨，民警在酒店将还未离去的男子抓获。
15: 公安局五华副派出所民警，
16: 好，先下来。
15: 你这个，你我们发现噶，你涉嫌噶跳高勒索噶，噶有这个嫌疑噶，现在我们噶对你进行拘留。
13: 现场民警从男子的随身背包中搜出了摄像头电池、强力胶等工具，并在他的车内找到了多个尚未使用的同款摄像头。面对证据，男子对自导自演、以报警施压酒店索要赔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4: 他某个同事在国外的时候，也是酒店里面发现了摄像头，是一名女性发现这个摄像头之后，酒店方是赔偿了很高额的这样一个赔偿，所以他就萌生了这个用摄像头来跟酒店进行一个谈判。
13: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不光要反诈，我们还要防骗。前段时间，陕西西安的李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能免费送她一部平板电脑。李女士没多想，就给对方转了将近3000块钱，结果自然是被骗了。
6: 我以为我得了个实惠，结果谁知道我就花了2880，买了一个1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平板。我现在觉得我就是上当受骗了。
13: 张女士在西安城南航天基地上班，工作需要电信的手机号码已经使用了很多年。9月13日，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说张女士的手机号使用多年，可以免费领一部手机或是一台平板电脑加一台路由器，还可以直接送货上门。张女士动心了，同意之后，第二天真的有业务人员来到了张女士单位的楼下。
6: 见面之后，然后他告诉我，他说这个不是免费的，是要充2880，然后进去之后是3年，然后承诺不转网，然后每个月是返80块钱。然后我当时想着呢，反正3年他也就返回来了，然后我就给他少了2880，然后我就拿了一个路由器跟一个平板，然后这些手续办完之后，等他走了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收款的那个码不是电信的码，它是一个个人收款码，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人就已经不接电话了。
13: 原本说的是免费领取，发放的时候又说是充值返话费才能赠送，但总归是要把交的钱都返回来的，所以张女士才同意了。可送手机的业务员走后，张女士有些警惕，赶紧给电信公司的客服打电话询问此事。这正规的客服人员接到这个电话，立即就给出了明确答案。
16: 就我们现在电信没有类似这类的活动啊，您赶紧看一下那个是假的，赶紧尽快联系对方，让他给您退钱，以免造成你更多的损失啊。因为这个不是电信的业务啊，所以不要相信。电信正常的业务办理都是去我们电信的正规的营业厅现场去办的，我们有外呼的正规的是10000号、10001的，所以那个才不是电信的号码，那个才是骗子呀。不是10000号，不是10001的，像私人的电话不要相信。第二，你如果有他的电话，我们帮您能查，因为系统库里面能查到是不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或者是客户经理，那如果不是的就不要相信。那您报一下啊，不是电信的啊，不是电信工作人员，是假的。
13: 张女士花了2880元得到了一个路由器和一个平板电脑，这款平板在网上的价格不太一致，但大约都是1000元左右，外加一个路由器，说是会每月返80元的话费，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目前张女士已经向辖区的航天城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3: 换个话题，我们来说健康方面。眼下是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孩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孩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而这正是因为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17: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18: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 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17: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18: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17: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3: 其实像这样因为盲目用药引发症状的情况并非个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手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
18: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19: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18: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19: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3: 日常中还有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19: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

0: 剧、脱口秀、说唱、讲解等多种形式，演绎了盆底健康、脊柱保护、肩周炎防范等健康知识。活动还设置了啦啦队助力和导师拉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1: 有很多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对于肩痛呢这个概念模糊不清，但是呢大家都是到忍到不能再忍的时候才进行干预。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次科普大赛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情。
2: 大家的作品也可以说形式丰富多样，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机会呢也学习到了很多，然后也更加丰富了以后我们做科普的这些方法或者是路子。
0: 本次大赛是通州区健康科普大赛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副中心医生品牌建设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3: 我们要把优秀的作品纳入到全区健康科普的资源库，组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校园、进家庭，让科普成果真正的惠及居民。
4: 夏秋交替时节，被称为飞行的硫酸的隐翅虫进入全年高发活跃期，不慎沾到竹叶后到底应该怎么紧急处理呢？近日记者专门请教皮肤科的专家，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实用的避坑加急救指南。
0: 近期不少通州市民纷纷在小区业主群社交平台反映，家中频繁出现黑红相间的隐翅虫，夜间尤其多见。很多居民遇到落在皮肤、桌面、床上的小飞虫，都会下意识地抬手一拍，随手一捏，殊不知这个日常小动作正是皮肤灼伤的主要诱因。
5: 一般呢在晚上时间，就忽然间我发现皮肤有东西，然后猛地一抬手嘛，就把它捏住了，给它捏死了。一天之内有可能就出现水泡、痒，然后痛。
0: 隐翅虫体型细长，形似小飞蚁，喜好栖息在草丛、绿化带，夜间容易被灯光吸引，通过纱窗钻进居民家中。它本身不会叮咬人体，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一旦被拍打、揉搓、捏碎，毒液就会迅速沾染人的皮肤，引发接触性皮炎，处理不当还会留下色素沉着甚至疤痕。
6: 首先要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啊，就尽可能呢把它这个毒性的这个刺激性的这个液体呢就给它清洁干净，或者是有条件了也可以用点弱碱性的，用点肥皂水啊给它冲一冲就可以了。然后而且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不要自己随便的去自行的去用一些药呀或者用一些酒精啊去涂擦，可能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刺激。如果是确诊了隐翅虫皮炎的话，像我们可以给它用一些抗炎抗过敏的一些口服或者外用的一些药物，像中药的话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啊这种燥湿止痒的一些外用的一些溶液去给它敷一敷。
0: 医生提醒，夏秋夜间尽量关好纱窗，减少开灯开窗时长，睡前检查床铺、窗帘、桌面，及时清理周边杂草，减少隐翅虫滋生和飞入室内的概率。
4: 通州区与山西长治上党区开展对口协作以来，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从设备更新到人才培育，让上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首都水平的诊疗服务。
7: 在上党区人民医院外科手术室内，医生正操作着一台 4K 内窥镜进行微创手术，高清屏幕实时呈现清晰立体的手术视野，为医生精准操作提供了技术保障。
8: 关节镜的手术，关节腔清理和游离体的取出，现在使用的就是立格泰的那个关节镜系统。
7: 近年来，上党区人民医院外科手术量稳步增长，每年平均开展外科手术约1600台，其中微创手术占比达到35%。这套依托对口协作资金支持引进的 4K 内窥镜设备，累计已辅助开展600多台微创手术，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硬件支撑。
8: 从这个患者的这个受益来讲，也是他们这个得到了这个最及时最精准的治疗。
7: 在硬件升级的同时，上党区的人才软实力也同步提升。北京陆河医院、东直门医院分别与上党区人民医院、中医院建立长期帮扶关系，常态化推行双向培养模式，定期选派本地医护人员赴京进修，同步派遣北京专家住院坐诊进行技术指导。
9: 我们这边的这个中医的这个传承这块，它其实处在一种断层，就像我是毕了业以后直接过来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临床经验都是自己摸索的。但是中医呢，它是一个经验医学，所以人家过来的时候呢，看人家的一个诊疗思路和一个用药，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7: 从设备更新到人才梯队

0: 建设，对口协作红利正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让上党百姓在家门口更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节目的最后提示大家，明天周六也是工作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预计明天全天交通压力较大，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美丽海河同心守护，京津冀生态环境志愿者争做爱水护水践行者，
1: 节约每一滴水，守护每一段河湖。
0: 大家以志愿服务为纽带，让护水理念传递到更多人心中。
2: 我们以河长制监测为打底，筑牢朝阳河湖管护。
0: 九月的亮马河畔清风徐徐，水波荡漾。日前，美丽海河同心守护京津冀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亮马河浪潮广场举行，多支环保志愿队伍汇聚在此，社区居民、青少年、企业代表齐聚岸边发出倡议，
1: 争做爱水护水的践行者，从点滴小事做起，节约每一滴水，守护每一段河湖。
0: 铿锵有力的倡议过后，现场举行授旗仪式，一面面美丽中国志愿有我旗帜交到各支服务队手中，接过旗帜也就扛起了守护京城河湖的责任。
2: 我们接了这面旗子之后，会用心的更好的去把咱们京城的河湖守护好，带着更多的青少年来做这个事情。
3: 作为青少年，我们也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带领同学们家长们去参加这种志愿活动，
4: 为我们的水城共融的这个城市建设做一些志愿行动，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是一种荣誉。
0: 紧接着，热闹的巡河科普体验随即展开。河岸一旁，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小水滴志愿服务队搭起简易净水小实验，引得来往志愿者纷纷围拢过来，亲眼看一看河水净化的奇妙变化。
5: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刚从亮马河里取出来的水，大家凑近一点看，它里边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悬浮物质？
2: 哦，会有，看到了。
5: 然后可以闻一下，
2: 青草泥土的那种。
5: 然后这是我们过滤出来的，仔细看，它是不是里边没有漂浮的杂质了？
2: 对，没有了。
5: 然后闻一下呢，是不是就是没有任何异味，比较干净的一个水质？
0: 有趣的科普实验只是河湖保护的一个缩影，亮眼生态成果的背后，离不开专业部门日复一日的监测管护。
2: 我们以河长制监测为打底，日常的巡河和快检呢为补充，双向联动，共同发力，以精准的监测筑牢朝阳河湖管护。
0: 据介绍，亮马河作为首都水上会客厅，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京津冀联动志愿服务活动，把科普、实践、监督融为一体。下一步，北京各支志愿队伍还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生态志愿协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进来，营造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河湖的浓厚氛围，携手绘就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
6: 一颗圆滚滚的西瓜，肚子里的学问可真不少。一块地为什么不能只顾眼前的丰收？一颗西瓜的甜为什么要等到很多年才能真正的算明白？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教授别之龙，听瓜教授讲述一颗西瓜里的长期主义。

0: 就据我了解啊，现在咱们桌上能够见到很多的瓜，甚至它成为一种大众日常消费的产品，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很早些年，我们想吃到西瓜好像还挺困难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对，我们原来的西瓜还是以这个陆地的为主，所以这个是从80年代到我们90年代开始，那个这个西瓜进入温室大棚以后，大家觉得哦，这个才越来越常见。原有的就是受到一个陆地的影响，陆地的生长的季节，它那个地方的话，由于受到的当地的气候条件的限制，是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西瓜就比较稀少，是这种方式。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只有到夏天的某一段的季节，你才能够吃到西瓜，过了这个季节就没了。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一年三季或者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您跟我们解释的说，是因为它进入到大。

0: 大棚来进行种植的，
1: 大棚，
0: 于是这个西瓜它整个的产季就变长了。
1: 因为在陆地的情况之下，它受到自然风险、灾害的风险的比较大，
0: 嗯，
1: 那么它的品质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嗯，
1: 那你现在经历了温室大棚以后，它的抵消或者是部分抵消了就是不良天气的影响，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你看我们的西瓜、甜瓜到现在为止我们都非常好吃，实话跟原来不一样，我们原来买到的瓜有时候可能好或者不好，但是你现在这个几率已经很小了，实话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种植户包括我们的经销商，那么他在这个里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就是话是什么时间叫成熟的瓜，什么时间一个上市，还有一个大家现在对我们的品牌就比较重视的，
0: 嗯，
1: 就是北京比如庞各庄的西瓜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品牌，
0: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以相对比较低廉的价格在更长的时间吃到西瓜，就是因为整个种植技术的进步，包括大棚的各种各样的推开，包括咱们现在录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所在的地方也是一个大棚，
1: 嗯，
0: 但同时我还了解到您有一项技术呢，对于我们更好的能够让瓜农增产增收，普通人能够吃到西瓜也有帮助，就是使大家在种瓜的时候在土地的轮作这方面您其实是有一些心得和改变的。这个原因呢，简单来说，种西瓜这个地啊，它不像种水稻或者种麦子一样它可以连续种下去，好像是瓜种了这一季下一季这土地就不能用了，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的西瓜它实际上不耐虫查，不耐虫查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年种一季以后的话最好是明年就要换地，那么它为什么换地，主要就是因为西瓜它的我们土传的这个枯萎病和根腐病非常敏感，
0: 嗯，
1: 但这个它很容易发生，枯萎病的这个病原菌它的土壤里面的话至少可以活7到8年以上，
0: 哇，
1: 那你想想的话它一旦生病以后那你就没办法，就这话那我明年再去种那它就会死亡，就这话，所以你要去换地，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其实让我们通过水旱轮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0: 嗯，
1: 那么西瓜是一个旱地以作物，
0: 嗯，
1: 那么水稻整个生长过程之中我们都需要水，那长期灌水了以后那么它就把我们的这个枯萎病那个病原菌那么就杀死，我们土壤里面其实存在着很多微生物，存在着很多的酶啊，它需要去活化，那这种一个水旱轮作的交替对于它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好的，就是在南方现在已经比较火了，就是话这是一种作为蔬菜的专用的这么一个油菜苔，就是话那么跟我们类似于小白菜一样的，就是话但是它的口感非常好，那么我们在当地我们可以采收两叉作为这个蔬菜上市之外，那最后一叉我不采收，我把它压到地里面我作为绿肥，就是话那作为绿肥的嘛，它就可以还田以后改善我们的有机质，是吧？
0: 还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1: 对对对，减少还可以减少我们的化肥的一个使用量。我们还有一个技术，把西瓜嫁接到我们的葫芦苗或者嫁接到我们的南瓜苗上面。
0: 哦，
1: 那么这个
0: 西瓜长在葫芦和南瓜上。
1: 对。
0: 它的口味会有变化吗？
1: 啊，很好的问题啊，是吧？不是说市场上我随便哪一个葫芦或者南瓜都需要，我们把那个称为叫专用的西瓜嫁接的这个砧木，
0: 嗯，
1: 所以你要去做很多的这个评价，这个评价是什么？第一个，它对我的产量、对抗性，更重要的事情，对我的口感有没有这个影响？那我们最后筛选出来的，那么都是对我的口感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影响很小的这么一个砧木，轮作是一条途径，第二个的话通过抗病的砧木嫁接也是一条途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通过科学施肥，因为我们西瓜像其他的植物一样，我们实际上是需要16种必需的营养元素，那么这个营养元素的它的这个需求的从苗期开始一直到最后到我们结瓜到这个成熟的时候，它所需要的营养元素的含量它都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小孩偏食一样，那他只喜欢吃这个，喜欢吃什么时间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他并不是均匀吸收的，说实话，
0: 嗯，
1: 那比如说西瓜我们前期在苗期的时候我们肯定喜欢那个氮肥，那么刚开始他要长苗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氮肥的一个费用，后面他需要一个氮磷钾的平衡，但是在最后我们到了一个西瓜的糖分最后的一个积累期，它又需要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个钾的一个供应，
0: 不同的季节或者说不同的时段他喜欢的营养元素还是不相同的，
1: 不一样。
0: 如果你想种出好吃的瓜就得适合他的口味和他的需求，他在这个季节喜欢钾就给他钾，那个季节喜欢氮就给他氮，但是背后你是要很好的了解这个瓜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喜好，这样才能种出好吃的瓜来。这个其实和人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
1: 对，
0: 岁数不一样，他的营养需求肯定也不一样嘛，我觉得瓜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要种出一颗好吃的

0: 工作人员证实站点不会收充电宝，
1: 充电宝之类的都不收。
2: 那他那种要寄回去啷个办呢？
1: 他自己想办法寄，我们这儿一般都是中通啊、申通这些。
2: 哦，他们都不会收那种充电宝那些。
1: 哎，对，因为他是一站一报的嘛。
0: 记者又找到了京东快递和德邦物流的营业点进行了咨询，工作人员介绍，充电宝等锂电池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存在自燃、爆炸等安全隐患，因此被列入了禁止寄递物品名录。按照相关规定，个人不能随意邮寄。
3: 这个是一燃一爆，公司有规定不能收。
4: 那种不得行，那种还容易一燃一爆。
2: 一燃一爆的哈，他那种寄过来为啥子寄得过来呀？
4: 他跟公司有那个合作，他有月结那些。
2: 哦，都是有那个签了协议的。
4: 对头，跟公司签协议的。
5: 你个人都寄不了是吧？嗯。
0: 随后，记者又向多家快递物流公司进行了打听，工作人员均明确表示，个人邮寄充电宝他们都不会承接。
6: 是个人发货是吗？
7: 哎，
6: 那发不了哦。充电宝的话是属于违禁品的，个人都是不承接的。
2: 个人寄件都是不能邮寄的哈。
6: 对对，发不了。
8: 嗯，我们不能发充电宝。我们邮政这边也不收充电宝了，因为它是也是因为安全角需要嘛，我们这边都不收了。
2: 这种要退换货的话怎么办呢？
8: 那也要找节找商在那边去问一下。
0: 刘大爷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商家，但对方却一直没有回复。目前刘大爷也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网购平台，要求平台介入处理。而据了解，刘大爷的遭遇并非个例，很多含有锂电池易燃成分的商品都可能面临收货容易退换难的困局，也就是商家可以正常发货，但消费者个人往往无法找到快递公司寄回。按照重庆邮政管理局发布的禁限寄物品名称，除了含锂电池的各类电子产品，还有香水、发胶、防晒喷雾等含有易燃液体或压缩气体的物品，以及管制刀具、电击器、弩箭、打火机、火柴等点火工具、活性炭、固体酒精等商品，个人寄递基本都会拒收。我们也提醒其他消费者，对于这些比较特殊的商品，在购买之前一定要向商家问清楚退换货的相关事宜。如果商家要求自行寄回，而消费者又寄不出去，可以据此与平台协商，要求商家安排有资质的渠道上门取件，或直接申请平台介入进行处理。
9: 近日，一名货拉拉司机带着两个行李箱来到山东聊城市公安局寻求帮助。他需要什么帮助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报警人是一位货拉拉司机，他是接到了一个从大连送到我们聊城某小区的这么一个单子。到了那个指定位置之后，司机联系这个收货人，要跟他这个当面验收这个货物。这个收货人呢，就跟他说，就是你把这个货物放到这个他指定的地点就行了，就是无论司机怎么要求，他都不来跟这个司机见面。
0: 在和司机的沟通中，民警得知大连方面的发货人为这两个行李箱支付了高达2000多元的运费，现在收货人又迟迟不露面，民警怀疑这场订单背后另有玄机。
11: 经过这个现场对货拉司机运送的两个行李箱进行勘查，发现其中一个箱子是一套全新的工具箱，里边是什么斧头呀、什么锤子啊、钳子这种完全没有使用、没拆封的东西。另一个箱子非常轻，是个密码行李箱，上面是有密码，而且非常轻，所以感觉这个2000块钱的运费就送两个这么个行李箱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10: 为了对这个行李箱做一个更好的证据保全，我不想对它进行破坏，然后我就决定先带这个行李箱去做一个 X 光穿透。
0: 经 X 光扫描，民警发现行李箱中有几件衣服和两个罐状物，罐体内显示有不明片状异物。
10: 这个片状物品肯定是不属于这个铁罐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立即就把这个异常情况上报给了我们分局，然后我们分局立即派我们刑警的专业勘验部门来进行了专业的勘探。
11: 我们当时对这个箱子进行破拆，然后发现这个箱子里面是几件非常非常简单的全新的衣服，像什么短袖啊、短裤啊，唯一可疑的就是两个奶粉罐。负责勘探同志呢，就把这个奶粉罐拆开，里边就是正常的奶粉，但是奶粉里面藏着两个用卫生纸胶布包裹的非常严实的这个片状的衣物，

0: 我们当时对这个进行勘验之后，把这些这个包裹物都拆开，发现里面是完整的这个黄金，总共加起来有210克。
1: 随着210克黄金浮出水面，民警断定这是一起利用物流运送黄金的涉诈案件。他们立即与发货人进行联系，询问相关情况。
0: 电话打过去之后呢，对方听声音应该是个中年妇女啊，而且被这个洗脑的非常深，完全没有醒悟啊。我们就通知说，你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线下送黄金的诈骗套路，但是对方坚持不相信，坚持要求让我们啊把这个货物给他送到指定地点啊。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能给这个大连的反诈中心立即进行联系，通过这个9610告知他们这个受害人的手机号，让他们进行一个上门的劝阻。没有，也就是10分钟左右，哎，当地的反诈中心就给我们通电话了，就是已经和这个妇女联系上了，但是对方被洗脑的太深了，没有醒悟，所以暂时这个黄金由我们进行一个封存保管。
1: 经过两地警方连续20多天的耐心劝阻，受害人终于从骗局中醒悟，民警这才放心地将210克黄金交还给他的家属。
0: 受害人前期是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网课，但是因为这个想退款，对方不同意，随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的软件。这个对方就称通过这个软件获得的利润可以算作退他学费的钱啊。受害人就从平台上进行投资，在尝到一定的甜头之后呢，打算加大投资，结果对方告知他操作失误啊，需要转换这种充值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线下送黄金啊，才能进行这个返利。随后呢，这个受害人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示，这个将黄金包裹在卫生纸、胶带啊严密包裹之中，然后再藏到奶粉罐里，再把奶粉罐放到这个行李箱里，通过这种货拉拉的方式将黄金运送到我们山东聊城。
2: 对于做生意的商户来说，爽快支付的大额订单往往会让人觉得是稳赚的好生意。不过近日，四川遂宁的一名手机店老板韩先生接到了一笔近9万元的手机大单，客户下单爽快，全款结清的操作看着十分靠谱，但是其中暗藏陷阱，韩先生果断报警，最终警方成功拦截了一起洗钱诈骗款。
1: 近日，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接到了辖区一家手机店经营者韩先生的报警电话，称自己疑似遭遇了新型诈骗，请求民警介入处置。接警后，民警迅速奔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据韩先生介绍，此前一名自称汤阳的男子通过线上平台联系他，提出批量采购新款苹果手机的需求，并先行支付了6000元定金，敲定采购订单。
3: 他直接很耿直地说要买6台手机，而且指定要17 Pro Max。没有钱后我就需要给他订货，差不多等了3天，货到了。他又再给我说再加3台。
1: 3天后，买家汤阳如约转账83200元尾款，全额结清了订单款项。正当韩先生准备交付货品时，到场取货的并非买家本人，而是两名陌生的未成年人。这一反常情况立刻让韩先生提高了警惕，他当即拒绝交付货物，并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现场将两名前来取货的少年控制。经询问，二人供述称自己在网络上看到兼职取货的信息，按照对方要求到门店取货后送至指定地点，即可以获取相应的跑腿报酬，并不知晓背后暗藏诈骗风险。办案民警随即调取了该笔交易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流水开展核查。经船山公安反诈中心溯源核实，该笔转账的付款人为江苏籍群众，且早已因被诈骗在当地报了案。民警第一时间联动江苏警方，成功冻结了涉案账户，牢牢守住了资金安全防线。
4: 这是最近出现的新型骗局，境外诈骗分子在境外骗取受害人转账后，并不直接取钱，而是通过购买高价值容易转手的商品，比如手机、黄金、电子产品等，在谎称自己在外地，让朋友帮忙取货。这些取货人员往往是未成年人或者不明真相的群众，取货后再将这些商品转卖，从而将涉诈资金洗白。
1: 8月20日， 反诈中心民警专程前往了韩先生的手机店，为其送上了表扬信及反诈文创周边，表彰其敏锐识骗、果断止损的行为。记者了解到，韩先生的反诈意识源自4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当时，一名外地客户同样在线上大额下单采购手机，转账4万元后，谎称无法亲自到场，委托他人代为提货。交易完成当晚，韩先生的支付宝账户便被冻结，直至案件半截才得以解封。此次经历让他的日常经营、征信及信贷功能受到长期影响，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防骗经验，时刻警惕各类异常交易。
3: 因为这个事情，我的账户和钱都被冻结了，导致了后面之年支付宝一直不能用，什么芝麻信用分、借呗、花呗都不能用，给我生意带来一定的影响。对这方面就提高了很多反诈意识。
1: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待涉案资金核查工作全部完成后，警方将依法依规向受害群众退还涉案款项。
4: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商户，遇到大额订单、买家不露面、安排他人取货等异常情况，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核实资金的来源。未成年人也要注意，不要为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跑路费，帮人去取来历不明的包裹货物，这种行为是诈骗分子的帮凶，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切勿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哎，别往上走，往下走啊！
6: 是往下走，但这路可难走了。
7: 2026年9月25号晚上7点，在北京市门头沟千亩玫瑰园景区附近，一对母女在爬山时因天黑迷路，误入野山被困。接到报警，门头沟区龙泉消防救援站连夜进山搜救。
8: 哎，真是谢谢。这大晚上，
6: 你们是怎么走的这个路？
8: 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凭意志力吧。
6: 成年了吗？
8: 他12，
9: 我没有。
6: 12。咱今年多大了？
8: 我36。
5: 夏天大了。
8: 从上边下来了，走着走着就偏了，然后看不见了。
7: 当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36岁的女子带着12岁的女儿本想登山游玩，没想到进入野山就迷了路，所幸被及时发现。晚上9点，救援人员将母女安全护送到山下。就在母女俩被救的第二天晚上，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东陵山北京之巅牌楼附近有3人迷路被困，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救援人员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救援。被困的是2男1女，当天三个朋友邀约出游，尽管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但3人不顾安全，有油罐车频繁在村庄周边辗转出没，行踪十分可疑。
10: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视频情况发现了，发现之后咱们就一直在视频里边跟着这辆车，同时我们2名民警也开着便车就去在辖区里边转，我们就跟着这辆车。
7: 据民警介绍，油罐车司机显得非常警惕，转了几个圈后便开进附近村子的一处大院。民警注意到院子里停着很多大货车，
10: 同时这个油罐车就发现有2人，一男一女，就操作这油罐车上的这个油枪给这个大货车去加油，在加油的过程当中就被我们查获了。
7: 经过调查，司机李某虽然具备危险物质运输资质，同行女子赵某也拥有押运资质，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同样不得在外私自开展加油作业。
10: 后边是一个罐，有这种加油的这种设施，有油枪，有这个油泵。你打开这个把油枪拿出来之后，也跟加油站一样，有这个一个显示屏，加了多少升，每升是多少钱，直接拿这个枪就去给这货车，就直接去加油。
7: 据了解，这种流动的黑加油车隐患重重， 在露天环境下加油，一旦遇到一点火源，极易引发爆燃事故，

0: 危及周围人员安全。
1: 这个刚加的杠，这不你们来了吗？
2: 那个呢？
1: 那他们加了，不加了，那你们来了都不加。
2: 我要不来，你加不加呀？
3: 不来时候让你这加几辆车呀？这三辆全加吗？
1: 加三个，
3: 加三个是吧？
0: 据了解，不少大货车车队单次用油需求量很大，黑加油点就是靠着低于正规加油站的价格吸引货车司机前来加注私油，以此牟利。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安全隐患。目前，李某、赵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经营，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4: 公安机关在这里提示大家，加油要去正规的加油站，保证好这个油的品质。流动加油是一种这个危险的作业，不要贪图小便宜去加这种油，而且会给国家的这个市场秩序造成一定的混乱。
5: 流动加油车看似油价便宜，实则暗藏巨大隐患，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爆燃。而说到安全隐患，居家的财务安全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独居的老年群体更要提高防范意识。我们曾经报道的一位老人就因为漏财，险些导致自己蒙受重大损失。
6: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
7: 拿了，我给你找。
6: 拿了是吗？
7: 啊，我
6: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7: 啊，我给你
6: 几号？
7: 不知道
6: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7: 他床上。
6: 他床上是吧？再说一句。
7: 他床上。
0: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8: 我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2万嘛，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9: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那么的灵便。
8: 各有各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手晚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6: 年龄？
7: 51了。
6: 51是吧？
7: 因为这些活我都吃累了，俩孩子都没管啊。
9: 都不要了，因为
7: 他
9: 是男
7: 子
9: 我
7: 不大
9: 就要
7: 不
9: 起。
7: 两个男孩等于都没要是吧？
9: 对，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0: 在王大爷家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2025年2月，孙某找了新的家政公司，王大爷家的保姆工作成了他的兼职。
6: 就兼职是吧？
7: 啊，
6: 两边都干
7: 啊。对，接这个金条的老头那时候也干着了
10: 啊。对，
6: 哪个地方有活了你就接，对吧？
10: 对，
7: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家政费啊？
10: 给我2000，不给不够一个月天给我留。
0: 一年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10: 发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7: 他怎么说的呀？
10: 他说他在菜没买金条。
7: 你怎么说的呀？
10: 我怎么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9: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的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7: 金条什么样啊？你给我讲讲。没打开看的呀？
10: 没有。
7: 金条拿在手里也没打开看。
10: 没有。开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9: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10: 刚放到这第一个位置时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8: 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10: 完了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7: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
10: 对
7: 就掉出来了。
10: 对，
7: 掉出来他没发现。
10: 我随手找我的裤袋里，
7: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10: 啊。
8: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我说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 我说那你不能走。
7: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10: 我这是给他箱子闹着物的，他要的。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他说那啥可以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8: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那家里丢失财物了。
9: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10: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给警察说了。
11: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10: 后来我没拿。
8: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儿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儿啊。

0: 15分钟。而意识不清醒的时候，严禁喂食，应侧卧拨打120护住头部。日常呢，别空燃起火。监控记录下了惊险一幕：车辆内部出现了电火花，随后呢，火苗迅速窜起，整辆餐车就被烧成了空壳。消防接警之后，立刻赶到，扑灭了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起事故呢，再次提醒餐饮从业者，餐饮行业用电量大，线路杂，电器隐患必须定期排查，规范用电，别等出事儿了，后悔莫及。孩子可能不懂事儿，但是家长不能不懂法。去年的8月27号，湖南浏阳花炮大道，9岁儿童骑车横穿马路，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3人受伤，2车受损，致人十级伤残。家长自称呢是孩子小不懂事儿，拒绝赔偿。经法院调解之后，孩子的监护人赔偿42000元。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孩子年纪小，监护人跑不了，安全无小事，防患教育在平时。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们来到了四环路上，对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查处。这其中呢，闯进行的各类车辆还真是不少。
1: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行车禁令标志行驶。
2: 行。
1: 再有呢，就是咱们北京的货车，这个时间段也不能走四环路啊。
2: 今天真是特殊情况，从来没走过。
1: 哎，都不容易。
2: 老看您的那个。
1: 是看见我们处罚货车的了吧？
2: 是。
3: 司机虽然经常看到民警执法的视频，但当天他不仅开车闯禁行，就连后车牌也没有规范安装。
1: 别这么安了啊！两项违法行为，违反禁令标志指示100元，驾驶证1分。后边那牌子安出来，别安那里头去啊！驾驶不按规定安装禁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回头跟老板说，该整改整改啊！
2: 你扣我几分啊？
1: 合计4分，
2: 扣我4分啊！
3: 有的司机抱着侥幸心理闯禁行，遇到交警被处罚才想起心疼自己的分儿，而有的司机闯禁行则表现得理直气壮。
1: 这个四环路，6点到23点，你这样的厢货都不能走。你不是说卡在7点这块儿，你是卡在6点。二一个，咱们呢货车禁行不光是说主路。是5环路以内的道路，6点到23点这个期间不允许你的货车走。当然了，你要办通行证单说啊，看通行证具体要求。
2: 看了
1: 哪儿呢？哪儿？我看一眼，不写着呢吗？60至230禁止驶入23、4环主路，对他处以100元记一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处罚啊。
3: 民警告诉记者，除了货车闯禁行比较常见外，摩托车违规进入四环主路的情况也很常见。摩托车司机为了赶时间，往往明知故犯，在四环主路的车流中穿梭。
1: 咱们的牌照啊，有相应的安排照的要求，得用咱们的鼓风螺丝，就类似于我这或者他那样的京字扣的鼓风螺丝，鼓风在车体上，就不可拆卸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摩托车不让你上四环主路行驶，每个入口都有一个那禁令标志的牌子，这罚100元，处罚100元，驾驶证记1分。机动车已安装号牌但未使用号牌专用固封装置的违法行为，今儿警告。回头今儿上班得空赶紧把这事整改了。
2: 行
1: 啊，要是再逮着就得处罚了。
2: 行，回去我找找那螺丝。
1: 兄弟，搁边。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咱四环路每个入口都有一个摩托车禁令标志的牌子，啊，这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前面就是京深高速了，高速公路呢，咱就别骑车带人了。一是违法，危险。在高速公路行驶的两轮摩托车载人的要处以200元的处罚呢，啊，但是前面这口也没多远就下去了。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4: 这个怎么样啊？从这个四环底下，
5: 哪位？
4: 老绕不明白。
5: 哪位？
1: 那、啊、走这儿也走不了，走往宁桥钓鱼头去。

0: 高峰当天，民警先后拦下多辆违法的汽车。
1: 这会儿不能走四环，知道吧？
2: 我知道不能走，没办法呀。你们还拉俩轱辘，我双趴了。
1: 啊啊啊！给人帮忙呢，
2: 还在四环上面呢，沙窝桥呢，在。
1: 不让他走，也不让你走，都别走。
2: 那没办法，明知道扣分也得来、嗯。
1: 他先不讲究的，然后你过去帮忙了。
2: 那没办法。
1: 现在把你也罚了。
2: 嗯。
1: 啊，驾驶机动车不远禁止标指示，处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毕竟是违法行为，咱尽量还是杜绝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驾驶证要没拿，说身份证也行。这油箱盖关不上是吧？你待会儿别打不开，加不上油了啊。该修修去吧啊。然后车况反正次点，但是毕竟是咱出门出行的重要伙伴，该归着归着。100元不记分，扣车违规拉货。1到2码90条规定，此执法过程全程录像，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之所以不让你们扣车拉货，是因为他在你后边确实不踏实。
3: 行，
1: 哎，一脚刹车要脆着点，保不齐他杵脑袋上。啊，中间就这个薄薄的一层小坐板挡着，不踏实。
0: 当天早高峰，民警敖翔和同事们查处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4: 这里是凌晨2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畅通，然而一辆自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这里闯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过来后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其中一扇更是被撞飞出去，紧接着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撞上了水泥隔离带，造成了不小的车损。发生事故后，惊魂未定的深色小客司机赶快把车停住。据了解，当时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几扇路中护栏和一个固定他们的铁墩子被甩进了对向车道，他们对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由南向北的行驶过程中，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那些翻倒余地的隔离

0: 罚，
1: 回头赶紧换一新的啊，换一新的完了以后就以后别在手上拿。
0: 下面这名女士同样未佩戴头盔，但被拦停后民警发现她的脚踏上还拉在了一把旋转椅。
1: 您这么一放脚底下，那脚放哪儿啊？脚只能劈着待着了吧？那您踩那儿能确保安全吗？能确保平稳吗？
0: 这把椅子横在脚踏上，带靠背一侧超出车身30多公分，另一侧卡在车身上，依靠骑车人双腿固定，骑行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您这个驾驶非用车违反载物规定啊，您这确实不能这么装。首先就是自己的平稳掌握不好，其次这多出来这一节，还有那边多出来那节，给您同行的其他车辆也造成交通隐患。
0: 最终，这名女士由于未佩戴头盔和违反载物规定，被合并处罚40元。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靠边停车，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再出行。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晨警官。
3: 夜间路畅最容易放松警惕，开车分心，单手扶方向盘，接打手都容易偏离方向。顺利出行，安全回家，靠的是对自己严格的安全要求。
4: 晚上11点多，在西城区的白纸坊西街这儿，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这里的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一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由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与人行横道上的一座安全岛发生相撞后，失控的车身向右翻了出去，最终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车道中。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几位路过的骑车人和行人快步跑上前去，赶紧救助白色小客汽车里面的人。在众人的帮助下，被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当事司机慢慢爬了出来，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什么大碍，然而车辆损失却不小。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要专心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双手扶稳方向盘，像是接打手机、观看手机屏幕、抽烟等行为都会造成司机单手扶方向盘，形成引发事故的安全隐患，请大家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出现。顺利出行，安全回家，是每一名交通参与者的希望。要想实现，还得依靠朋友们对自己设定安全上的要求。
3: 货物上路前不检查、不捆牢，一路颠簸就是隐患。工业海绵虽然不直接伤车，却逼得后车纷纷绕行躲闪。请货运司机师傅们再多一份细心，路面上就能少一份风险。
4: 这里是早上5点多，四方桥附近的东四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一大片雨伞竟然出现在由南向南方向的数条机动车道中，而造成这些雨伞的司机早已驾车离去，没了踪影。据路过的司机讲，这些雨伞在路面上的东西像是一些工业海绵，尽管他们不会对机动车的车体造成直接伤害，可是一些司机还是为了安全起见，赶紧从这些工业海绵的边上绕过去。不过还是有一些车辆没有躲开，您注意看。一直到环卫工人们赶到，眼前这些遗洒在路面上的工业海绵才被清理。经过交管部门工作，那辆造成路面遗洒的嫌疑车和驾驶人很快会被找到，接受相应处罚。倘若每位货运司机师傅上路之前都能够仔细检查货物，并且捆绑牢固、善盖严饰，那么我们所担心的遗洒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3: 非机动车道本周不宽，顺行遇上逆行往往躲无可躲。逆向骑行看似方便，实则害人害己，剐撞翻倒就在转瞬之间。请按道顺行，各行其道，别让一时的任性换来双方受伤的教训。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此时我们看到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路面上安稳有序地行驶。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自行车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了过来，他所骑的自行车前部装着一盏提示灯，夜色当中较为明显。您接着往下看，发生事故的位置分明是一条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
3: 可是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却大着胆子在这里自西向东逆向骑。

0: 行。转眼之间，电动自行车的左侧与那辆正常骑行的自行车之间发生剐撞，两位骑车人因为失控而相继翻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两位骑车人很快站起身来，据了解，他们在事故中各自出现了轻伤。少数骑车人在路面上逆向骑行的做法，一方面是对守法者造成了安全的威胁，甚至是危害，另一方面，逆向骑行者也让自身处于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很多非机动车道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回旋空间，顺行者一旦遇到逆行者将难以躲避。希望眼前这样的事故教训，所有骑车人都能够认真吸取。逆向骑行的做法绝对是害己害人。
1: 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那稍后要看到的这起两车相撞事故，最终造成了一人死亡。那么这起悲剧的源头又是怎样的呢？两分钟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

0: 运接入的地址呢，都在昌平区的一个村附近。然后呢，我们又调取了他当时的这个货运的这些物品的照片。
1: 从我们掌握的交易记录，就已经有100多次，涉案金额达到了20万元以上。之后呢，就是通过这个货拉拉使用记录，我们反向调查，查到了5名买家。
2: 车架号都不对着呀，
3: 他这个车架号对不上，
2: 对不上呀。
3: 不知道，我
2: 这是23几，这是22几。
4: 民警查到的这5名买家分布在朝阳、顺义、昌平等区，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购买的车辆均为假牌假证的违法车辆。
1: 5名买家吧，大部分都是快递外卖，包括闪送这些配送员。有一部分人是承认是明知道这个车是有问题的，而且有人也是明知这是电动摩托车来购买，就是为了图这个快嘛。
4: 经过2个月的调查取证，通州民警联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在昌平区将马某抓获归案。
5: 收的时候好多他自带的，他那个根本有的对方车辆车架号。
3: 你自己都看吗？
5: 有的看了。
1: 明知道你买回来这些车上牌子都是假的了，行驶证也是假的了。
5: 后来知道。
1: 然后你又都给卖出去了是吗？
5: 对。
1: 你知道那牌子和行驶证是假的，为什么还往外卖啊？
5: 想着挣钱。
1: 他是大量从网上收购了这些二手的电动车，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电动摩托车，也有一部分是电动自行车。他所卖出去的车几乎是都带着行驶证和号牌卖的，他自己说是随车带来的。但是后期经鉴定呢，全是伪造的。
4: 面对确凿的证据，马某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1: 最后这马某是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文证件印章罪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
4: 北京台报道。
6: 一起事故在经过了民警的缜密溯源之后最终侦破。我们要为民警点赞的同时，也要再次明确，电动摩托车并非不能骑，想要骑不是不可以，但是驾照、号牌、合规手续缺一不可。我们再来听听民警给出的建议。
4: 这是事故发生前贺某发送给好友的炫耀视频，画面显示贺某驾驶这辆电动摩托车在九棵树东路辅路上行驶时，速度最快时达到了97公里每小时，远远超过了电动自行车15公里每小时的法定限速，也大幅超出事发路段摩托车5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
7: 这几辆车呢，就是我们这个案子中啊涉案的一部分车辆，这是我们追缴回来的。这种车呢都是电动摩托车，它自身呢这个重量比较大，而且呢动力比较强，还有呢行驶速度快，它的操作呢是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的，得有对车的掌控啊、操作啊，得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所以呢，骑这种车呢，一定要取得驾驶资格。
4: 不少考过摩托车D本的驾驶人都深有体会，驾驶摩托车并非只会拧油门就可以，绕桩、坡道、制动等一系列项目都需要反复练习打磨。没有考取D本的贺某贸然驾车上路，无法精准把握车况、预判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此外，合法登记上牌也是安全上路的基本前提。
7: 电动摩托车不是不可以骑啊，但是呢，骑啊一定要取得正规的手续。市民朋友啊，在买这种电动摩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正规的经销商，一定要呢车辆的合格证，要有正规的手续，有发票，然后呢进行注册登记啊，取得机动车号牌呢再上路行驶。
4: 在一线执法中，民警注意到部分商家或二手贩子为提升车辆销路，会给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民警查获的几台电动摩托车都是如此，输入车辆悬挂的号牌可以查询到号牌登记的车辆信息与所对应车辆的品牌、外观、车架号完全不一致。
7: 这种情况下，一旦上路，它即违法。
4: 为了避免不良商家的坑害，消费者在购买电动摩托车时应当注意甄别。
7: 我们第一块可以看这个车的这个架子号，机动车啊，就是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呢是17位的啊，前面有字母啊，后面有数字。像这个非机动车号牌呢，这个架子号呢都是15位。电动自行车呢，额定功率啊都在400瓦以下，而且呢电池呢是在48伏以下。
4: 通常情况下，购买新车时，车辆的合格证都会随车交付，合格证上会明确载明车辆的使用性质。容易出问题的是在二手车购买环节，
7: 尤其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核实一下这个车辆啊，这个来源、行驶证、号牌有没有合格证， 啊，这些合法的手续一应俱全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这个

0: 过户登记啊，以免呢后续产生麻烦。
1: 因此，电动摩托车并非不能骑，只有严守法律底线，摒弃侥幸心理，遵守通行规则，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守住安全，避免类似悲剧再上演。北京台报道。
2: 又到了本周柳时安全说的时间了，高速行车轮胎隐患不容忽视，爆胎的瞬间车辆极易跑偏，处置不当会酿成事故。那么高速爆胎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日常又该怎样检查轮胎提前规避风险呢？我们听听柳时教授是怎么说的。

0: 这是发生在全南高速铜锣湾一号隧道内的一幕。整段行车记录仪从第一视角还原了货车从爆胎失控到侧翻滑行的整个过程。事发后，车上的货物散落一地，车辆严重受损，所幸司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1: 那个正常行驶嘛，后面两个胎爆掉了，一下子它就偏嘛，那就倒了。
0: 民警调查后认定，货车司机张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爆胎是指轮胎在极短的时间内因破裂突然失去空气而瘪掉的现象。一旦轮胎破裂，车辆就会向瘪掉的一侧倾斜，从而给驾驶员带来巨大的驾驶危机。胎压过高或过低，轮胎破损、超期服役，都可能是引发爆胎事故的元凶。
2: 很多驾驶员错误的充气，有些人呢认为天气热，夏季呢轮胎就要气压打得低一点，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轮胎气压低呢，轮胎的胎墙可能就会与地面发生摩擦，与地面的障碍物发生剐蹭。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对轮胎的保养检查不够，比如说轮胎的花纹，还有呢就是轮胎是不是发生了这种剐蹭碰撞，影响到了轮胎的安全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超速驾驶，轮胎呢，它也是有行驶速度的。
0: 在京港澳高速郴州永兴段，一辆小型面包车由于车辆爆胎失控，撞上右侧护栏并发生侧翻，所幸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大碍。民警现场询问得知，事故发生时车辆时速超过100公里，虽未超速，但面包车已经超过7年车龄，车况不佳，在高速上行驶过快，容易发生故障或事故。
3: 两个左前轮胎爆掉了，然后才撞到那个护栏。一个这个面包车这么老了，开那么快干什么？100码，本来车况不好就开慢一点嘛。车况不好开那么快，他出了交通事故了怎么得了？
0: 爆胎事故发生时，一旦处置不得当，就会像事故中的面包车一样失控、偏离路线，甚至发生侧翻。但倘若驾驶员及时发现，处置得当，也可以化险为夷。
2: 当感觉有异常的响声，仪表、轮胎报警灯闪烁，包括车辆重心偏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都是发生爆胎的危险。一旦有这种不正常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迅速靠边停车，检查一下是否轮胎发生了异常情况。爆胎以后呢，我们最主要的是把住方向，让车按照道路的方向行驶，避免急踩刹车猛打方向。如果说需要减速的话，稳住方向，然后采用点刹车的方式来降速，它既可以减速，也可以防止车辆跑偏。尽管你车有 ABS、有 ESP 这些防侧滑的装置，但是呢，它爆胎了以后，爆胎的胎的摩擦阻力要比没有爆胎这些轮胎的摩擦阻力要大。一旦刹车，重心会偏移，这个时候你只有抬起刹车，让它恢复滚动，才能减少和避免车辆的偏移。
0: 除了掌握爆胎后的正确处置操作，司机在出行前应当提前对轮胎进行检查，防范于未然。
2: 首先看看轮胎的这个花纹，看看有没有磨损过度，这轮胎的胎面有轮胎磨损的标记线，胎墙和胎面的夹角也有磨损的标记线。当磨损到标记线了，说明这台轮胎已经达到了磨损的最大程度，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看看轮胎有没有夹杂异物，包括看一看轮胎有没有超出我们的保质期，这些呢都是我们对轮胎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通过肉眼或者是轮胎气压表来检查一下轮胎气压是不是正常，这些都是行车前、包括行车中以及收车后对轮胎做检查的项目。
0: 北京台报道。
4: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看到的这位张先生从北京独自驾车出游的途中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并危及生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1分钟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游，但是长途驾车需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因过度劳累而诱发各种疾病。那近日张先生从北京独自驾车出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他突感胸痛难忍，紧急拨打120送医后被诊断为 A 型主动脉夹层，所幸经过当地医院的全力救治，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来看看
6: 开车发病还是
7: 正在发车？
6: 正在开车哦，自驾游的是吧？这是
8: 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的监护病房，记者见到了正在术后康复的张先生。他介绍，10月3号一早，自己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身体出现不适。
9: 去开了多长时间吗？
7: 11个小时。
9: 11个小时，整个还怎么
7: 说？胸口疼了。就感觉喘不上气儿，对吧？
9: 喘不上气了。
7: 完了，我该扣那什么，我该打120，打120。
9: 打120。
7: 我说快不行了。
8: 当晚，张先生被急救车送至苏北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极为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医生解释 ，A 型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了撕裂。患者发病后48小时内的死亡率超过50%。为此，医生第一时间为张先生开展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后，医生了解到，今年40岁的张先生体重超过200斤，且患有高血压，发病前经过长时间疲劳驾车，是导致此次发病的重要诱因。
6: 跟这种假期的因素也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假期以后呢，这个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太了解啊，那么到假期以后呢，出现暴饮暴食啊，然后酗酒啊，然后这种熬夜，还有长时间包括出来旅游，那长时间这种驾车，他可能疲劳了，也会加重我们这个病情，出现血管的破裂。
8: 另外，医生特别提醒，季节更替，昼夜温差较大，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血压波动，防止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6: 还是要注意休息，那个预防疲劳。寒冷交替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血压的波动也是诱发我们血管破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4: 好了，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西的高速上，一辆中巴车突然抛锚了。那么车上的这19名乘客又该如何脱险呢？高速交警又能否抢在危险发生前及时排险呢？我们到事故现场来看一看。
0: 近日，在镇南高速十几段老营盘1号隧道附近，一辆中巴车发动机突然出故障，停在应急车道，车上19名乘客被困。接到求助，高速救援人员马上赶到现场，一组人摆放锥筒，做好警示，提醒后方来车避让；另一组引导所有人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午后路面特别热，救援队员还拿出水分给乘客，安抚大家情绪。
10: 那你把我拿一点，
2: 大一点哈。
10: 拿瓶子，我们那个。
2: 来。
0: 考虑到大家在高速上逗留不安全，半个小时转运车开到了现场，19名乘客全部被安全。

0: 全送走。突发故障的中巴车也被第一时间脱离高速，道路也很快恢复了通畅。
1: 而在广西的高速上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事故，那起因则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错过了出口，于是他竟然在超车道停下了车，后方车辆因为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并且导致了多车的连环追尾。一次侥幸却让这么多车一起跟着遭殃，我们来看看。
0: 公共视频显示，在 G80 广昆高速云表段，一辆白色小车行驶在超车道时突然减速停车，紧随其后的几辆小车被迫紧急制动，最终一辆银色小车躲避不及，径直撞上前方车辆，事故造成三辆小车追尾，其中一位驾驶员受轻微伤。
2: 没有停，应该是更慢点。
3: 已经停了，有视频有监控都可以看得清楚的。
0: 最终民警认定，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小车的驾驶员各承担一半责任。同时，第一辆小车驾驶员因为在超车道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
1: 在成都东站，一名幼童不慎跌落到了站台与列车间的缝隙，乘警紧急出手火速救援。那么孩子是怎么掉下去的呢？这场救援又能否在列车启动之前抢回平安呢？我们来看看。
0: 当天12:31左右 ，G8645 次列车停靠成都东站站台。列车乘警在现场巡视时，看到家长并未牵住孩子，刚做出安全提醒，一名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的男童便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李艳荣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刻上前，同孩子家长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出。随后，医护人员到场检查，万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乘车离开。铁路警方也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上下列车时请照看好身边的小孩，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不要奔跑，注意出行安全。
1: 在江苏扬州的高邮服务区，一名男子突发腹痛，却被堵在了车流之中，于是他紧急向巡逻民警求助。那接警之后，高速交警打通了生命通道，仅用时10分钟就将他护送驶出。我们来看看。
4: 医里面都不是疼的，说急性胰腺炎，没换呢。
5: 啊，
4: 说医生在那边指挥，把我们就回来能忍人呢。那都
5: 路上不疼啊？
4: 又堵车又开，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都要修开了。
0: 事发当天上午11点多，民警在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巡逻执勤时，司机招手求助。经了解，车内共有2人，乘客突发剧烈腹痛，无法坚持前往目的地，急需就近前往医院救治。
5: 这有个叫救护车。这个肚子疼叫救护车。
0: 得知120救护车还在高邮收费站出口，考虑到高速主线车流量大，通行缓行，民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驾驶警车在前面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不到10分钟就将车辆安全护送到出口。随后，这名乘客被120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那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呢，会看到好几种违法类型，有在岔口抢行的，但是最终翻躺在了路面上，有在人行横道骑行的，那撞翻之后呢被送到了医院，还有在晚高峰发生追尾的，本想抢个时间却来了个火上浇油。咱们继续来看看。这里是中午12点多通惠河北路北侧的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深色小客此时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路面上，他的车身表面充满了刮痕，损失程度着实不小。据了解，几分钟以前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北行驶，而一辆小客车则是由东向西而来，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与那辆小客车的前部发生相撞后，失去控制的深色小客翻躺在眼前的路面上，事故造成2辆机动车里的人受伤。此时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暂时无法看到那辆小客车。提示司机朋友，驾车行驶到路面上的岔口附近时，应该保持足够谨慎，不要贸然行进，避免因为争道抢行而造成事故发生。这里是下午5点多昌平区的辅学路，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士正遵规守矩地推行通过这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另一位骑车人。这起事故突然发生在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之前骑车人骑行通过人行横道，在这个过程中与一辆直行而来的摩托车发生接触，从画面中看，骑摩托的男士也是连车带人翻倒在不远处的路面上。如果骑车的女孩

0: 而能够像前面那位女士一样下车推行通过人行横道，那安全系数就会高很多。此时这位骑车的女孩受伤情况令人担心，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女孩送往附近的医院。在此我们得再次提醒骑车的朋友，骑车时如果想从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一定要下车推行，要是随意在人行横道上骑行，容易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意外。而骑摩托车的驾驶人来到人行横道附近时，也要多一些谨慎的安全意识，仔细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在确保安全和行人优先的前提之下再继续通行，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导致事故发生。这里是晚上6点多，至新桥附近的北四环，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事故。据了解，几辆事故车的损失不尽相同，晚高峰时段本来就让人心急，眼前这起事故的发生让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更为心烦，大家只能小心翼翼地向左右两侧车道绕行。话又说回来，当时司机要是安全意识能够再强一些，类似的事故怎么会发生？可见司机们一心一意驾车，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是避免事故发生的核心要求。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途经桥梁和涵洞时，限高标志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提示信息，可不少大型车辆的驾驶员行经桥下路段粗心大意，忽略限高提示，仅凭驾驶室高度判断通行空间，极易发生卡桥事故，严重影响周边道路的通行。这里是早晨6点多，亮马河南路附近的燕沙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水泥罐车沿着辅路开过来后，开始在桥下方由南向南进行掉头转弯，然而这位司机没有想到危险就在前方，您注意看。听到撞击声后，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看问题是怎么出现的。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对于桥梁的具体高度显然是没有掌握，在转弯掉头的过程中，虽然驾驶室通过了限高梁，可是硕大的罐体却被限高梁的横梁给兜住了。察觉到闯祸之后，当时司机只好把水泥罐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慌张不已的当事司机想要靠自行倒车来摆脱限高梁，可是最终未能实现。当工程人员赶到现场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辆水泥罐车才狼狈不已地从桥下方倒了出来。而后，工人们把受损的限高梁拆成几段之后，调到一辆工程车上运走。由此看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如果不看清楚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没有防范撞梁卡桥事故发生的安全意识，将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到时候不仅是自己的车身受损，还要负责赔偿被撞坏的限高梁，代价是相当的大。 即便是深夜道路车辆不多，红灯依旧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

0: 现。非机动车闯红灯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早晚车流多少，都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多等一轮红灯，耽误不了几分钟，却能躲开事故的风险。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北四环的宝福寺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根本没有把红灯放在眼里，他闯进路口后，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那位骑车人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了出去，骑车人在路面上打了个滚后站起身来，整个事故过程让人看着后怕不已。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不能因为凌晨时分路面上车辆较少就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更不能肆无忌惮地闯红灯通过路口，这种抱着侥幸心理的做法只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和伤痛。另一方面，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而言，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头部，减少受伤的几率，因此戴上安全头盔是非常必要的选择。
1: 不少骑行者总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短途出行夜间车流少就无需佩戴安全头盔，可是路口碰撞车辆剐蹭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根本来不及预判躲避。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朱市口大街与金鱼池的交叉路口，路面上的车辆行驶顺畅，可出行者们要是不多加小心，事故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位直行中的骑车人发现那辆开始右转弯的出租车后，因为慌乱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而滑出去的电动自行车撞到了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右侧车身，缓了一阵后，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随后他把分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
2: 违规的人越来越大胆，而救援的人呢越来越疲惫。

0: 然后特别好，然后那时候是抵掉了有15000。
1: 今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施，报废旧车后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新能源车型最高补贴15000元。政策红利之外，九月以来多款新车集中上市，覆盖从家用代步到中高端旗舰的全价位段，贴合家庭增购置换的真实需求，政策拉动力和产品吸引力形成了双重支撑。
2: 金九银十本身就是传统的消费旺季，客户购车意愿集中释放，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的政策持续加码，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 市场分析指出，九月及第四季度汽车市场进入传统消费旺季，车市销量有望环比逐月增长。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指南，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施做中学科学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区和学校向高中阶段有序延伸。
1: 在北京11未来城学校的科学课上，老师给5年级的学生们带来了一节名为《让纸飞机飞得更远》的课程。这节课把数学的数据思维融入科学探究，
4: 把他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去给想出解决方案，并且再以小组团队的形式去把这个解决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1: 北京市第161中学附属小学校园内的清代皇家庙宇昭显庙，如今成为了学生们触手可及的科学实验室。学生以古建排水系统为活教材开展探究。
5: 古建的屋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条优美的曲线，这条曲线应用了物理学中最速降线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让雨水以最快的速度流向屋檐，
6: 以古建为载体挖掘它背后的科技元素，然后转换成我们系列的课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古建筑背后的科技奥秘。
1: 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领航行动。行动以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为重要载体，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与深入思考中转变学习方式，推动课程内容与探究实践结合，为学生提供试错、反思和改进的机会，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
7: 怎么样更好地体现领航行动、项目式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跨学科主题学习、地方校本课程的紧密衔接，以项目的形式呢，来很好的去体现学生这种学习方式的进一步的转变。
1: 北京台报道。
3: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热度依然不减，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女单1/4决赛中，中国网球运动员郑钦文直落2盘，击败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时隔2年再度挺进中网女单4强。
1: 本场比赛，郑钦文从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首盘他开局即完成破发，凭借强势的发球和正手进攻建立起领先优势，以6-3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双方展开更为激烈的底线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战至抢7。抢7局中，郑钦文在关键分上顶住压力，最终以小分8-6险胜，锁定胜局。
8: 因为上一次我进中网4强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也谢谢现场来的观众，希望你们好好享受接下来的精彩的比赛。
9: 感觉热血沸腾，
10: 特别的激动，带着孩子来就来感受一下氛围，
5: 相信郑钦文会越来越好。
1: 而稍早前进行的女双比赛，中国金花张帅搭档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直落2盘击败赛会5号种子亨特与梅拉德诺维奇，强势挺进女双4强，这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双4强。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迎来关键比赛，将产生本站赛事的首枚金牌，国乒多位选手将在单打和双打赛场多线出击。女单1/4决赛中，王曼玉、朱思冰将先后登场，男单独苗周启豪在昨天3-0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后，今天晚间将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
11: 真的是在自己的中国的一个主场在作战，非常受他们的一些感染吧，也非常想赢下比赛，对，非常感谢他们。
1: 赛事热度不只停留在场馆内，赛事期间永定河及周边商业体客流有明显增长，客流量比去年同期翻一番。而在 WTT 赛事集中的7天里，京西大悦城、喜隆多、石景山万达广场等6家企业共实现销售额1.24亿元，与2025年相比增长1.16%。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截至10月4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5万人次，同比增长9.6%。日前，2026中欧人才论坛生态文明领域人才交流活动在天坛神乐署举办，现场发布了天坛共识、中欧园林与生态领域人才合作意愿，搭建联合培养与国际交流平台，为中欧在园林遗产、古树保护、城市森林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第9届乡村电影之夜日前在怀柔区举行，晚会以歌舞情景剧、人物访谈、优秀影片推介等多元形式展现三农事业发展面貌，以及2026年丰收图景与农村题材电影发展成果。北京台报道。记者在北京中医医院看到，消化科在节后迎来就诊小高峰。
1: 就是11期间，就是跟同学聚了几次会，然后完了之后吃太多了，然后一到上班，现在感觉就是胃里特别难受，消化不了。嗯，
2: 胀吧，
1: 胀，对，
2: 痛了。
1: 啊、哦，不疼，
3: 吃的比较杂，火锅、烧烤都没少吃，
2: 是有点腹痛是吧？
3: 对，有点疼。
0: 医院介绍，仅8号上午半天，肠胃疾病患者就比以往多出20%，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和上班族，症状高度集中为积食腹胀、胃痛反酸、腹痛腹泻等，是典型的假期肠胃综合征。看似只是吃撑了、吃杂了，实则是脾胃功能短暂失调。
2: 还是遵循一个清淡饮食。规律作息、温和调理的原则，这样能够快速帮助我们脾胃能够恢复常态。
0: 除了肠胃不适外，每逢佳节胖3斤也成了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面对上涨的体重，很多人急着减重，但判断身体变化不能只看体重。
4: 长假当中啊，长的这部分体重呢，其实绝大多数啊，并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脂肪囤积下来啊。其实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叫一个短期的一个体重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假性肥胖或者假性增重。
0: 医生建议，节后应优先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重油重糖食物，循序渐进控制总热量，另外配合适度运动，让身体恢复正常代谢。北京台报道。度过夏季高温半休眠期，经过园林工人修剪调控，眼下北京环路月季正迎来全年第3轮盛放，流动的月季项链半亮了城市道路。
5: 下午3点，记者驱车来到国贸桥，看到在盘旋交错的立交桥上，成片亮粉色的月季顺着匝道连绵铺展，东西南北4项主干道的双向左转右转匝道桥体护栏全部悬挂长方形栽植花箱，粉色月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沿路望去花景连绵不绝。
6: 这个月季花的品种呢叫约定，5.1的时候已经有一次爆花了，然后呢咱们通过精细化的养护，然后把这个爆花期也是定在了11国庆的节日期间里。
5: 月季的分批爆花并非完全依靠自然生长，背后离不开园林工作者对花期的人为调控。据介绍，为实现科学养护、节约水资源，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国贸桥下设置4座配备压力罐与净水系统的泵房，启用智能滴灌系统，花盆内安置传感器，可感知空气、土壤湿度，设备能够定时自动供水，调节集水频率与流量，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通过人工修剪来调控花期，也是实现爆花的重要一环。
6: 月季它一茬一茬顶，现在这个花骨朵又起来了，马上它会替它的状态。从那个8月底，所有的枝头都必须修剪，统一的修剪，一个控制它的高度，二一个控制它的生长期，这样它就是这种花苞的状态能够整齐，统一一下时间，然后能达到这种爆花的效果。
5: 除国贸桥外，3环、4环等城市环路，上百万株月季也已竞相绽放，绘就一城花开半城紧的城市画卷。待花期结束后，这批月季将会运回棚内养护，来年再上桥用于景观布置。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北京空气湿度大，有逆温，叠加区域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抬升，空气质量指数113，轻度污染。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70至14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轻度污染。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11至12日受低气压场控制，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建议易感人群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

0: 成长计划
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5: 我扫您。
6: 这节目是真的，
7: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3: 一直都不孤单啊，
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气，掐着你的喉咙那种，捂着你的鼻子。
1: 她叫陈珊珊，今年30岁，怀孕28周。这已经是她在孕期内因为气胸发作第3次住进医院。
2: 从孕产妇的安全来说，终止妊娠是最好的选择。
0: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宝宝，你要跟着妈妈一起坚持下去，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3: 上面这块一发的这块，这个肺尖这块这个就是这大泡，圆圆的这个黑的这个
4: 本身有这个泡，它就是
5: 一破。从左侧的话呢，肯定就是它出现气胸了，然后肺大泡破了，造成了气体从肺里进到胸腔，把这个肺的话往中心挤压，就这么一点已经灌满胸腔了。
1: 珊珊的左肺上有多处肺大泡，因为长期严重的孕吐，诱发了肺大泡破裂。呼入的气体通过这个破口处漏出，造成左侧胸腔气体越积越多，严重挤压了左肺的空间。珊珊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而母体缺氧则意味着胎儿在宫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窒息。
0: 我还想把胸腔气体要各个有时里面的小孩动作也翘起来。
1: 为了缓解珊珊憋气的症状，同时保证胎儿在宫内氧气的供应，宣武医院胸外科张毅主任只能先用胸腔壁式引流的方法，在左侧胸壁上放置引流管，导出胸腔里的气体，让左肺重新扩张，勉强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命。
6: 你这个是比较复杂，恐怕只有唯一手术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3: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因为这种情况像刚王师说的，早就都终止妊娠了，早就不让你接着怀了，等你把一病治好了，你踏踏实实再去怀孕，
2: 你的肺功能会随着妊娠周数增加以后，肺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再要合并个感染隆胸的情况，你说那会儿再做手术，那会儿不行了，做不了手术了，现在如果要做还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做，但是做完手术一个麻醉手术的打击以后，流产的问题、早产的问题，咱们都要考虑到，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3: 今天呢，咱们需要开始定这个事儿了。
0: 特别喜欢小孩，我现在这么严重了，我都没有想过说放弃我们这个孩子。第一次就是宫外孕嘛，那有天晚上肚子就特别痛，而且还呕吐，然后就立即做了手术。像一般人家做那个宫外孕手术的吧，是那种腹腔镜，就一个小孔就行了，但我属于已经来不及了，就切了这个左边的输卵管，肯定有的，肯定有遗憾的。
1: 对于一个渴望孩子的妈妈来说，切掉一侧的输卵管意味着怀孕的几率只剩下50%。然而命运对珊珊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0: 第二次就是没想到我是会怀孕，那几天就感觉不舒服，我就想着去输液，她就自然流产了，自己排出的孕囊。
1: 仅仅怀孕4周，第二个宝宝就自然流产了，而这第三个孩子，夫妻俩则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这一次怀孕却比任何一次都要艰难。
7: 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不要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以后就不会再要孩子。
0: 从我怀孕开始，没有说在外面待过1个小时。那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疫情呢，但我自己起不来，我心里心里很细，我就想出去躺在那地上，好了，我得在外面坐上一天，一定会胜利的，一天绿了都多好。
8: 别紧张啊，你 切顺利，然后你自己。
9: 我这裤子我踩的话把它摔掉。
5: 给它卷卷，
3: 这样行吗？
9: 嗯。
8: 这样吧。
3: 行，走吧。
9: 谢谢。
3: 我接病人了，病人来了，
10: 把鞋换了。
3: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二十多周的孕妇做手术，
5: 报吧。
11: 应该是我三十岁生子的话，一定会没问题。加油吧。
12: 主要是现在怀着孕的心里担心吧，怀孕了她用麻药什么的就比较危险一些。
10: 来，转拳，把拳转起来啊！
13: 二、三、四，
10: 扎一针，稍稍有一点疼啊！不动啊！
14: 产妇已经到手间了，你们派人过来给我们做胎监护吧，6楼21号。
1: 今天将要进行的手术，全程都要在胎心监护仪器下进行，密切观察术中胎儿心跳的情况。
15: 来了，
9: 帮我们拍一下，就在这儿。
10: 现在胎心是好的，147，非常平稳，包括胎动也挺好。平稳了之后，我们可以麻醉，然后摆放准备，到时候我们再检测一下。现在还是没有麻醉的状态。
0: 我做手术的话也是需要全麻，我总是这样缺氧的状态，应该是稍微有一些危险了。但我真的想试一下。
1: 手术麻醉就是母子俩即将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5: 有一些药物的话，知道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不能用。我们不光是把这个大人病治好，你还有更多的关注这个胎儿。

0: OK， 好嘞。
1: 经过简单的处理，张毅主任继续进行手术。
0: 好，
1: 对于妊娠期就接受全麻手术的孕妇来说，每多一分钟的延误，对胎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0: 那胸水浑浊了，就说明时间比较长以后容易感染了，就时间长了里头浑浊了，完了还用碘伏水我们浸泡一下。
1: 由于长时间带着引流管，珊珊胸水的浑浊程度超出了张毅主任的预期，这意味着如果这台手术再拖延，母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2: 如果是出现这种感染的话，不光是产妇的生命，包括胎儿是不是能够健康的存活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第二次切胸的时候正好发生在过年，那时候刚在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气了。
1: 2020年大年29的晚上，怀孕仅仅11周的珊珊气胸第二次发作，而这一次气胸发作也恰逢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3: 那时候嘴唇有点发紫了，那我也没办法戴口罩，如果这样戴口罩就会感觉直接窒息的。我不敢告诉他说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我还不太担心。
4: 其实我都已经心软了，我说要不行我们就不要了，我看着他太难受了。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是在医院里过，而且是我媳妇怀着孕，
3: 从来都没见她哭过，就那天是见她哭过，她哭也是背着我哭的，但我还是发现了，包括家里人，我老公都一直在我背后鼓励我呀，虽然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这个孩子都是我在自己难受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难受。
1: 珊珊和丈夫都十分想要保住这个孩子。2020年的整个春节，他们都住在医院里，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3: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其实第一次感觉到胎动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吐的也是，那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虽然他没有生出来，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得到，感受着他。我的眼泪有那么多，我都觉得我现在已经哭的本来就没什么眼泪了，怎么一说到这，我以为我不会哭呢。
5: 我既然决定了，什么后果都能承担。
0: 在旁边了，
2: 他的漏口看来是不小，真正37周到的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么可能这个胎儿也很难了。
0: 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就是底下大泡破了，这白的是破的地方，
6: 旁边这也是，
0: 就这是这个就破的地方，哎，还有泡出来了，这看见我一挤啊哈，我觉得就到时候沿着这个把这块都切掉了。刚才那个粘连是下叶的，
2: 大泡都是位于左肺下叶，而且左下叶跟胸壁上还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一般来说呢我们有破口，肺充满膨胀之后它可以跟胸壁粘连上，但它呢是因为下叶跟这个胸壁上有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揪在那里，所以那漏口始终它就闭不上，它贴不上胸壁。
0: 再给我来个暖气，再倒点水，咱们对我看看漏气去。
1: 张毅主任经过探查发现，珊珊左肺上叶几乎已经失去功能，下叶肺大泡又是这次气胸发作的元凶，这意味着在孕期中珊珊大部分是依靠右侧的肺进行呼吸，而腹中的胎儿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0: 现在能鼓吗？可以鼓啊。好，
6: 轻轻的鼓啊，轻轻的鼓啊，打开
0: 鼓了啊，鼓吧，
2: 就跟我们那边自行车上补胎似的啊，我们可以胸腔里灌上水，让我们麻醉医生鼓肺呼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肺在膨胀的时候鼓起来的时候哪里有破口，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把漏口给闭上。
0: 这样我准备打枪了，
2: 看来还是就得破了。
0: 这是这个是吧，就那破的那大泡的
6: 第二个。

0: 也是，这都大炮。
1: 这就应该是那一簇的。
0: 对，这是大炮这一簇。我们刚才已经找到用缝合器把它都切掉了。切掉之后，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胸膜其他的情况。啊，再没有发现其他有大炮的。
2: 除了切掉漏气的肺大泡，张毅主任还要切除未破的大泡，防止在接下来的孕期内珊珊再次出现自发性的气胸。
0: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刷不钱，等我先放着，准备咱们再鼓鼓肺，刚才一点都不漏哈。好，这可以了哈，看完咱们就收工了。
2: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珊珊所有的肺大泡被彻底切除。
0: 我刚刚皮下那个就正好胸壁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小血管啊，你看那个压力多大，刺一下就上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结果今天就赶上了。
3: 家属，
4: 哎，在呢，来，
0: 都做完了，这都能看出啊，这地儿大泡，看见没？我一挤能出来哈，
4: 看着，漏气就
0: 漏气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呢，它周围你看，这都是泡，看见没有？能看出来哈。
4: 不切的话，后期的都
0: 哎，对对，都有可能这个明显破的哈，这个钙化的病，所以把这一块漏气的地方，还有周围的这个大泡全都切掉。
5: 现在就算是最好的情况就这样，现在就看术后恢复的情况。
1: 谢谢您，先
0: 再等会儿，
1: 谢谢，
0: 好了吗？
1: 太谢
0: 了，那这样好。好，
6: 就这样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7: 自己深吸气，
6: 拳头握紧。哎，好，放松吧，放松吧，不握了，不握了。对，好嘞，好嘞。
3: 不拔这管，
7: 不拔这管啊。吸气。
6: 哎，好了，非常好。
0: 知道现在在哪吗？知道哈，在哪啊？对，好，
8: 这挺好啊。
9: 孩子好的啊。
0: 手术啊还是挺成功的，然后孩子也都挺好的啊。过一会儿咱们就送你去 ICU， 我们再观察一下，好吧？啊，
2: 尽管气胸手术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珊珊和孩子是绝对安全的。术后会不会再发生气胸，胎儿能否顺利发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5: 感觉怎么样现在？挺好的，眨两下眼，挺好的。你现在能说话吗？
10: 生日快乐。
5: 行，你平安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也许这个事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回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一定没有事，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呢。这全是从老家带的笨鸡蛋，这在我们老家买都一块一个，
11: 对孕妇肯定好。
12: 它属于
11: 像它正常鸡蛋它都不吃，
12: 早饭就吃别的吃不下去，只能吃这种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2: 为了弥补前期缺乏的营养，宋阳尽可能的准备珊珊爱吃的菜，希望她和孩子都能再多吃一点。一个月后，他们要面对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5: 这就是炒花蛤，放点豆瓣酱。他应该喜欢吃扇贝和虾，还有这个花蛤。爱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喜欢我做的菜。我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2: 宋阳今年整30岁，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
5: 找个垫子给盖。
2: 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也只有到了周末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11: 我媳妇对我工作特有支持，因为干我们这种工作吧，那就这种性质，基本上早出晚归的，我有时候节假日还有加班的。
12: 如果放点小米辣也特别好吃。
5: 你买辣的吗？

0: 来看一眼啊，这是早接触啊，哎，这是早接触啊，看清了吗？
1: 他长达11年之久。
2: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3: 到极限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1: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4: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我生得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个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我现在又是71岁了。
5: 35岁他的头就转跌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转了。
1: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5: 这个手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只有妈两样都摔一下，摔不起。哪怕是再摔一下，摔不进来。刷牙，听到那个支管啊，他是再这么样豁进去。如果你拖出来，拖到土里头，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束缚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支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6: 吃饭他最先要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1: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栋晨照顾。
5: 我现在的六呢，也是也要把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他哪个来照顾他？
7: 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失望都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放大腿这边看，没血脂以前还不是睡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1: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8: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9: 是啊，不扶
8: 不行。
9: 是啊，
10: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9: 是啊，
10: 我们管它叫三奥。

0: 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藏獒折叠人。第一个獒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獒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獒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
1: 蹲
0: 吧，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睡觉就是侧身躺
0: 、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3: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的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4: 对。
3: 但是两侧的话，
4: 应该是能下。
3: 哇，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5: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3: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6: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他长期不运动，他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7: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3: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5: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0: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那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5: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4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0: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5: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7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0: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4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之后，
5: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3: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6: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那个可能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8: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5: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0: 我有点担心这个，
9: 就是他这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8: 你不是侧卧位吗？
9: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8: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问题？
9: 那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8: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3: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5: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10: 有10多年了，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11: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也要靠医生指示了，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反正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的越来越严重了，你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点希望，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了。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5: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12: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13: 到外面去走，打工了。因为店里的钱要还了，他要是建房子，再是洗房子吧。
10: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加油啊！那个，你的官司啊，准备好液体了吗？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 他的脊背弯曲成了C形，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你看好衣服。那我们要是往右边侧就是。可以啊。
1: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儿，干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儿。虽然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的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脊柱侧弯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2: 再来一点啊！
3: 好，
2: 好了。
3: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2: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3: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4: 这是锁骨，
2: 直接扎
4: 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
2: 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3: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

0: 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六七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七颈椎的上三分之二，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理滑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1: 颈期的截骨啊，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但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七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理滑是第二例，因为第七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理滑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理滑的生命。这是四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理滑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1: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2: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理滑的两只耳朵上方分别用两根钉子来固定，两根钉子要打进理滑皮下约一公分左右。
2: 你那边上绳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3: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理滑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理滑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
4: 麻烦医生，开始。
0: 陶主任沿着理滑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十公分的切口。
1: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得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2: 翻过来，翻过来，把那个东西扶上。
1: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个头环，我要控制。第二个头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棒，固定在那，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2: 准备扶头了，
5: 好。
1: 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高位截瘫的情况。
2: 好，再抬头，抬到多少了？下巴离那个胸有多远了？就是那个下巴的胸骨之间可以放个拳头进去了。
1: 抚慰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截瘫。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2: 你看现在怎么样？刚测了，好的吗？
1: 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是好的。
2: 我们再矫情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6: 越来越低了，
2: 什么
0: 东西
2: 越来越低了？
6: 挠痒。

0: 是有点空了，有点辛苦了，是该先多搞别的，没得办法。你以后是在厨房家走路啊，到厕所啊，平时是怎么走的呢？我有我的方式，我现在吃东西，我不能抱你一辈子，是的。
1: 麻醉的话，给他很好的维持他。

0: 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即使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得多。
1: 很快，李华脑供氧指数恢复平稳。
2: 就测了一下吗？
3: 对。
2: 我看一下。就这样。
1: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
4: 李华，睁开眼睛，手术做完。
1: 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5: 你要听医生的，医生也叫你这么做，你就这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四肢也好，我也好啊。
1: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3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4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6: 来，下来，
7: 可以了。
6: 1、2、3。
8: 这个躺着，哪不舒服肚子之后我们要调。
1: 跟前2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9: 全贴扎实了，他一旦改好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1: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1道难题。
10: 我也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2: 怎么样，你在哪儿好吧？
11: 你们俩在这地方，有一个人在这儿，那腿咱俩在这儿接。
1: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9: 头往下走，
2: 扶好扶好，
9: 别动，
2: 好，
9: 稳死。
2: 待会儿你翻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12: 抬高一点，别的头不能转，
2: 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1: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2: 来，整个人抬起来。3个
1: 科室，20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13: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 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啊。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说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个小的，就这样。妈，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特别不容易。
1: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9: 这儿塞了，他这个腿，看看怎么感觉连松松身。
1: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11: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有？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9: 看到没？就你的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是新鲜水上。这个都填满了。这边也有。
1: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12: 细了，这个。
9: 我腿也没有
11: 多久。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1: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0: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12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没有办法截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儿，出血不多，出血大概已经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做13，就一次就做完了，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1: 经过9.5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0: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

0: 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ED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情况，是这种。
2: 尝试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10月8号，两名驴友因为轻信网络徒步野线轨迹，擅自闯入了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之后报警求救，当地政府牵头组织救援力量，历经25小时将两人救出。相关部门呢也对两人做出了0.8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产生的9万余元救援费用由违规人员自行承担。
2: 10月4号，王某、韩某根据某 APP 上发布的哈巴西坡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未经批准擅自进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的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穿越徒步。10月5号上午10时许，两人攀爬至海拔5100米左右时，韩某发生滑坠，腿骨骨折无法行动，同伴王某冒险下降营救未果也被困，无奈报警求救。接警后，属地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力量进山搜寻救援，先后出动4梯队近60人参与，前后历经25小时，将二人从海拔5050米处成功营救至海拔2700米进山卡口处，随后伤者被送医治疗。因二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扰乱管理秩序，消耗公共救援资源，情节较为严重，相关部门对两人作出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产生的9万余元救援费用由违规人员自行承担。
3: 万元的救援费用，它是很难度很大吗？
4: 因为两个人都已经受伤了，腿断了，好像是救援队的一直从5000多米的山上把他们扛下来。这个救援费用倒是不是我们这边产生的，是那边那个救援队那边哈旅公司那边产生的。
2: 当地相关部门对此作出提醒，哈巴雪山保护区生态脆弱，风险很高，大家切勿轻信网络平台上流传的各类野线徒步轨迹，禁止擅自闯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免给自身造成危险。
0: 据了解呢，哈巴雪山已经于2025年的10月全面封山整改，

0: 事发之前，当地多部门联合发布公告，禁止进入未开发区域，并且明确一切后果、责任及损失由当事人自行全部承担。
1: 嗯，
0: 那这起事故啊，并非简单的探险事故，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违规冶油背后的多重问题。
1: 确实，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说怎么又浪费这么多的公共资源，而是觉得为那些救援队感到心疼。25个小时，零下几十度的雪山，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么两个明知故犯的探险者，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事实上呢，哈巴雪山近年来事故频发，2026年8月，仅8天之内就发生2起坠亡事故，而且两名遇难者同样没有报备。但即便是这样，仍然有越来越多的驴友无视禁令，翻越护栏，擅闯禁区，然后呢，出了事儿就等着别人来救，救吧会耗费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呢还要冒极大的风险，那不救呢也不可能啊，而且也不忍心啊，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怪圈，违规的人越来越大胆，而救援的人呢越来越疲惫。所以这次让两个任性的驴友自行承担9万多元的救援费用，同时处以8000元的罚款，就是希望以此来刹住这种风气。我们应该明确啊，这9万多块钱不是乱收费，而是有法可依的追偿。旅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应该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而擅自进入保护区的还将处以罚款。那近些年呢，像黄山、四姑娘山、青海等地都开出过有偿救援的罚单，这已经说明谁违规谁担责，正成为一种制度的常态。当然了，有偿救援并不是为了收钱，而是希望能够以经济的杠杆实现风险责任的再分配，不让公共资源为个人的冒险冲动去兜底儿，而是让这些任性者啊付出应有的代价。不过话说回来啊，对于那些把探险当成刺激、把禁令当成空气的人来说，9万多元可能也是一次比较昂贵但是值得的体验。所以要让规则真正长出牙齿，也许还真得在钱之外再加一道锁，比如说借鉴国外的一些国家公园的做法，违规者不仅要承担全部的救援费用，还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一定限期内禁止再进入所有的自然保护区，让任性探险真正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规则才会有重量，才会被这些任性的人可能真正的重视起来。
0: 是的，救是责任，罚是规矩，生命无价，救援必须全力以赴，但规则有价，违规必须付出代价。这98000的总账，既是对当事人的深刻教训，也是给所有户外爱好者的一堂公开课。探险不等于冒险，自由的前提是敬畏规则和生命。新闻继续。10月3号深夜，贵州的车主黄先生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啊，经历了这样的一幕：车辆燃油耗尽，距离加油站仅仅20多米，但是却无法加油。最终呢，他花了350块钱叫了一辆拖车，才解决问题。
2: 10月3号深夜，贵州游客黄先生驾车行至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时，车辆燃油耗尽熄火。此时他的车距离加油站仅20多米，却因自动挡 P 档锁死，无法推动。他多次与加油站工作人员沟通，表示愿意签字按手印，请求报备后借用油桶打少量汽油应急，却遭到拒绝。
3: 离这么近，我也看到他那个油桶在边上，我就说你用你们这个油桶，我先少量加一点，加一点，然后我再把车开过来给他加满。他说有规定不行。
2: 最终，黄先生不得不花费350元叫来拖车，拖了20多米才加到油，前后折腾1个多小时。事发后，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回应称，当晚仅一名入职刚2周的员工值班，可能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站内其实备有汽油和柴油专用应急油桶，按照公安部门要求，若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缺油熄火，车主签字并在电脑系统上向公安部门报备后即可借用。黄先生车的情况适用这个规定，对于给黄先生造成了不便，他们表示歉意。
0: 20米的物理距离却加不上油，最终呢不得不以花350块钱和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把这个事儿解决。他暴露的可能并非是规则本身的问题，而是一套已经有的应急机制在最后一米失效了。
1: 这事儿乍一听确实各有各的难处哈。车主忘了加油，这是自身的疏忽，而加油站的员工呢说不能卖散装油，确实似乎也是为了确保安全，这是照章办事。但问题可能恰恰出现在这个章上面，加油站明明有应急油桶，明 明有报备的流程，只要签字登记就能够借走应急，却因为新员工不熟悉业务而没能启用，说明规则是给特殊情况留了口子的。只是很可惜，在那个深夜，没有人知道这个口子究竟在哪儿。而这里面的问题可不是一句不熟悉业务就能说得过去的，毕竟新员工也许确实不熟悉业务，但是谁让一个不熟悉业务的新员工独自在深夜面对突发的求助呢？应急流程有没有交到每个班次每个个人的身上？遇到特殊情况，员工能不能敢不敢向上级请示呢？这些都不只是熟不熟悉业务的问题，更是应急机制到底有没有、管不管用的问题。要知道，高速的服务区它可不是普通的大车店，不是路边店啊，它更是旅途中的安全岛。夜间的高速车流快啊，视线差，车辆爬窝，多停一分钟就多一分的风险。而这次呢，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这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风险，可不仅仅是服务不到位这么简单。所以这件事儿最该补的可能不仅仅是一句道歉，而是培训，是授权，是兜底。在培训的时候啊，别只跟员工说什么不能做，更应该好好演练演练特殊情况到底该怎么做。就像上高速之前看一眼油表，这应该是司机的基本功，知道应急油桶在哪里，特殊情况怎么报备怎么处理，也应该成为每一位加油站员工的职业本分。那双方都练好自己的基本功，相信很多尴尬才能够避免再次发生。
0: 是的，规则的善意啊，需要被一线人员理解，被管理体系保障，被培训流程传递，否则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因为一个不知道而失效。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2: 有记者问，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入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0: 不敌法国勒布伦兄弟，国乒就此提前无缘男双和混双两个项目的冠军争夺。北京台报道。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康复床位好不好找，护理服务跟不跟得上，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解题思路。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从北京的一些新尝试说起，看一看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如何真正的落到实处。
2: 记者在北京多家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医院只能开展基础问诊和慢病管理，缺少专科康复技术和专家团队，无法承接骨科、胸外科等复杂手术术后康复患者。这一短板造成双重困境，一方面术后患者行动不便，却只能反复往返三甲医院复查康复，就医成本高，接续诊疗不连贯；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专科空白，病种单一，床位长期闲置，陷入没病人、没技术、没发展的恶性循环。为破解双向难题，西城区优化医疗布局，将展览路医院转型为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全面纳入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专门承接三甲术后康复患者，补齐城区基层康复服务短板。66岁的市民王女士意外多处骨折，在北大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后，就近转入展览路医院康复，主刀专家常态化下沉查房复诊，全程把控康复细节。
3: 对，刚才看过了，那个腕关节呢，高度没有丢失
4: 啊，
3: 但是这个活动度啊，要慢慢练
4: 啊。
2: 医联体打通两院诊疗数据，专家可随时调取患者手术及检查资料，提供个性化、科学化的康复指导，实现三甲诊疗基层康复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了群众就近就医。
5: 因为人民和咱们这块是对接的嘛，
4: 嗯，
5: 电脑都是互通的，他在电脑上面都可以查，很方便很方便，感受什么的都挺好的。
6: 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自发性气胸导致了胸腔内的有一个出血点，当时失血比较多，基本上是一个休克的状态。我们从死神手里把它抢回来，达到出院标准之后，患者其实还回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康复医院来对接我们这个患者出院之后的照顾。
2: 依托紧密型医联体机制，北大人民医院通过专家坐诊、查房带教、技术输出、管理赋能，持续提升基层专科能力，彻底扭转基层医院发展困境，服务量实现稳步攀升。
7: 跟人民医院形成了一个这个双向转诊的医联体的这种架构以后，我们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呢，逐年呈上升趋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三级医院专家同质化的优质医疗服务。
1: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水平，关键在人才队伍建设。如何通过医联体建设、对口帮扶等方式推动技术人员的下沉，也是不少地方努力探索的方向。
2: 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市民宋女士饱受妇科问题困扰1年多，在下沉专家的精准诊疗下，终于明确方案，消除疑虑。
8: 非常满意啊！我看见了咱们妇产医院的林院长，然后他耐心地给我解释了我这个病情，然后我这1年多的疑虑在今天终于迎刃而解了。
2: 针对以往帮扶碎片化、无长效的问题，当地摒弃单次义诊的短期模式，通过全域联盟结对，深耕输血加造血双重功能，系统性提升基层自主诊疗能力。
9: 我觉得下基层的最主要意义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第一，可以服务于一个地方的一部分群体的百姓；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知识带下去，把医学的知识科普也带到田间地头了。
2: 人才断层是边疆县域医疗最突出的短板，基层缺少专业培训和技术传承渠道，能力提升缓慢。
10: 人家以前说话，他们说必须得上什么大医院的长春啊、天津啊、北京，在咱这小医院根本不可以能做的。这也是感谢这长春其他医院教授吧，那下乡到我们这小医院，你看这么关心我，真的省老多钱了，而且呢做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
11: 我来到汪清县已经有1年0.8个月了，我培训了当地的村医、乡医以及县院的医生，我们让这些边疆的百姓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三甲医院的近距离治疗。
12: 当时他们1个月就10台，我们

0: 我们的医生去了一个月，做了300多台手术。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方案拿出了哪些具体的任务举措来支撑它落地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在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方面，方案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引导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拓展康复护理功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强化康复护理功能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为慢性稳定期患者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积极提供社区、居家康复护理等延伸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精神抚慰等安宁疗护服务。在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方面，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本康复护理能力建设，配置适合家庭病床服务的便携式设备。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在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方面，加快构建医联体内康复护理一体化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康复护理联合病房，规范发展网约护理上门服务，推动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康复护理决策和健康目标制定，加强依法执业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方案提出落实上门服务费政策，采取康复护理相关项目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方式收费，按程序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康复护理相关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工伤保险做好衔接。
1: 近日，记者跟随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体，将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入校园文化和日常教学，引导各族学生同心成长，厚植家国情怀。
3: 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是呼和浩特市政府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合作创办的12年一贯制学校，共116个教学班，5300余名学生。学校坚持以多元实景、育人阵地为依托，打造16子园地、思政长廊、古籍馆、科学教育中心等沉浸式育人阵地，丰富校园民族团结教育场景。依托校内闵行号创意中心，学校常态化开设书法、版画、陶瓷等特色课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创教育相结合，让各族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增进文化认同，凝聚团结共识。
4: 我们学校建校初就开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们育人的主线，并且把它纳入到了课程建设和整个校园文化的规划当中。其实我们的目标很朴素，我们就是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学习、共同参与、共同创造，不断地增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认同。
3: 北京台报道。
1: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销售旺季，今年在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北京的汽车市场近期迎来了一波看车订车热潮。
5: 在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小米汽车门店，从国庆假期到现在，展厅里几乎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人气。
6: 家里之前车太小了，这个大7座，这一家老小全能一台车全 OK 了。
5: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和平日相比，金九银十旺季开始后，门店消费者到店量比平日提升明显，销量也同步上涨。根据一线销售人员和到店客户的沟通反馈，超过70%的客户有以旧换新意向，置换需求是当前消费者购车决策的重要驱动力。
7: 以旧换新，因为我之前就有了解过，我有享受过这种政策，然后特别好，然后那时候是抵掉了有15000。
5: 今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

0: 实施，报废旧车后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新能源车型最高补贴1.5万元。政策红利之外，九月以来多款新车集中上市，覆盖从家用代步到中高端旗舰的全价位段，贴合家庭增购置换的真实需求，政策拉动力和产品吸引力形成了双重支撑。
1: 金九银十本身就是传统的消费旺季，客户购车意愿集中释放，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的政策持续加码，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0: 市场分析指出，九月及第四季度汽车市场进入传统消费旺季，车市销量有望环比逐月增长。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位于黑龙江省罗北县的龙江三峡景区迎来了秋日最佳观赏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那里美丽的秋日景观。

云居寺，这是北京的敦煌，千年石经，这是人类的瑰宝。深山古寺为何成为经典守护之地？代代刻经人如何持续传承千年？到北京市档案馆看云居寺千年石经。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云居石经，跨越千年的创业记。

0: 各位好，我是创业者静满，我的项目是云居四刻经。
1: 你的核心产品是什么？
0: 经书，我要把12部佛经都刻在石板上。
2: 我觉得你的格局还不够大，我再给你加4000卷。
3: 如果用现代创业融资的视角看持续千年的云居四刻经，会不会不一样呢？北京市档案馆正在举办千年云居传世经典的大展。别担心啊，那些佛教诗经太晦涩难懂，其实这些石刻拓片上还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的云居寺创业史。咱先说说这创业者静晚大师和他最初的小目标都藏在这块石头里。
4: 这块石头太珍贵了，这可以说是整个房山云居寺刻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石刻文献。它原来呢，它镶嵌在房山云居寺东1里多的这个雷音洞的洞外的墙的右上角。在100多年前啊，日本学者呢在考察的时候呢，发现它被白灰给覆盖了。这个字呢，经他们考证研究，发现这个可以说是静晚在石经山刻经的一个总的宣言吧。
3: 这块石头上清晰地写着“静晚”二字，这是云居寺的首位创业者。他的核心产品是什么呢？张勇，他是当地刘氏家族在开元9年修建的功德塔。这时候，静晚大师已经圆寂80余年了，被僧人们刊刻了《山顶石浮图后记》，从此这座塔就被冠以了金仙公主的名字。那这金仙公主何许人也呢？
4: 金仙公主呢，她是唐玄宗的第8个妹妹，同母同父的妹妹啊。和她在一起呢，还有一个玉贞公主啊，她俩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女道士，非常有才华，又写诗，擅长书法。
3: 然而，就是这个女道士金仙公主，在开元18年给云居寺送来了刻经的核心资产——经书，其中很多都是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回来心意的。
4: 金仙公主她做了很多事情，她曾经奏请她的哥哥啊唐玄宗，把当时大唐啊新旧译的佛经4000余卷送到了幽州，也就是现在北京房山云居寺，作为刻经的底本。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些经啊岁岁通转啊，然后为皇家、为国家祈福、为人民祈福啊，这是一种愿望。

0: 不过金仙公主啊，并不是第一个以经书作为投资的，这是唐玄奘翻译的《心经》，它第一次出现在云居寺是唐显庆六年。
1: 我们看一下这个，雍州溧阳县游击将军卓成甫左果义都尉杨舍生，雍州是长安了啊。他的母亲姓段，段氏，他的妻子呢姓扈，妻扈，这个西就是儿子了，还有女儿、大娘、二娘，等等，然后阖家眷属原此功德，然后刻了这个，为了全家刻了这个，做了这个功德，然后显庆六年二月八日造。
0: 也就是说啊，这几位官员和家眷，早在金仙公主之前近七十年，就把玄奘的《心经》从长安城送到了云居寺。
1: 他们这个哈、送来这个这些几个老太太和他的大娘、二娘和女儿什么的啊，他们不是为了保存经本，他是带来了长安当时对这个经的信仰、流行的这种信仰，无意之中保留下来了一个现在看到了最早的写本的经本。
0: 一份心经只能算是偶然，金仙公主投资的四千卷经书才成了系统性的资产。那您知道云居寺的僧人们刻了多久吗？
1: 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开始刻，一直刻到了辽代，整整刻了三百年，刻了1600多块碑刻，特别大，那个碑呢2米多高啊，宽度是将近1米啊，80厘米到90厘米不等，宽是2米2到2米。刻了那么1600多块这个碑，卡片是3000多张，刻了300年才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
0: 经书有了，刻经凿洞的人工费用从哪儿来呢？作为第二代投资人，金仙公主还投资了大笔的固定资产。
1: 不仅给了经，还把这个云居寺周围环绕这个山、树木、田庄、果园，都赐给了这个云居寺，作为它的经济基础。而且在这个山上哈、还把这个周围的四季环境啊、都给标出来了，这样的话云居寺才得到了第一笔长期的稳定的收入，他们才开始开凿一栋和二栋这样大的这个石窟。
0: 多亏了金仙公主啊，在大唐盛世送来了经书和投资，随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宋辽之争，云居寺都挺了过来，还吸引了辽代的投资人。
1: 辽代呢，它是采用五经制度，它有五个首都啊，其中幽州呢是它的南京啊，南京呢之后呢，它就几代皇帝，像道宗啊、兴宗啊，就直接用御府钱来进行了这个镌刻。
0: 辽代的云居寺通过官方投资加民间募资的方式筹措资金，很显然这钱并不宽裕。唐代刻经使用的石板个头大，成本高，辽代刻经决定降本增效，后人称为契丹藏。
1: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形状呢，已经是小的经版了。当时呢，书籍的形式啊已经发生了变化，唐朝写经呢是写在纸上的，是卷轴装，然后呢契丹藏的时候已经是宋朝，北宋雕版印刷已经盛行，古代是雕版然后改成经折装的书了啊，也有卷轴装的，但它是雕版印刷的，所以这时候呢它就经版就小了。就根据了当时的记载呢，就是他们采用了就是说一块石头一石两纸面背俱用啊，就是这一块石头相当于雕版的两张纸啊，正面和背面都用上了。
0: 辽代主持刻碑的通礼大师，为了让投资人放心，把刻经的花销记录的是明明白白。
1: 这个石碑呢，它的价格呢，也在当时啊也有明确的记录，就是刻这么一块石碑是2贯，2000块铜钱，募捐捐了10000多贯，啊，然后他就委托他一个学生来做这个操办工作。这个学生呢，他善于理财和组织，哎，然后他呢就用了1年多时间，把这10000多贯全花了，刻了4600多块碑，还剩600多贯呢。通礼大师的弟子啊，就给这个开山祖师净晚修了一个舍利塔，所以这10000贯全花完了。
0: 刻石经修佛塔，钱都花完了，但开山凿洞也是钱呢。辽代的契丹藏放哪儿呢？这块拓片明显是8块刻石拼成的，来自一座压经塔， 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字，叫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密藏石经塔记。20世纪50年代，就在这座塔下面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地宫。
1: 在那个地宫的原状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啊，它是，一个是这么一个，深度是5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地穴，分连南北两段，它是外面可能有建筑，中间有一个墙，土墙，还有个门，上面是覆盖的土。
0: 里面一共有10000多块经板，为什么要埋土里呢？压经塔上的题记啊，说得很清楚。
1: 他说：“夫见古之木矿，得名石者，其石温润，其字芬朗。”他看到从土里挖出来的石头啊，埋在土里的那个木质啊、碑刻啊，保存的都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不会被风雨侵蚀在山上那种，所以他们把它穿地穴密藏，啊，希望他们更坚固、更久不毁。事实证明，他们这个做法成功了。因为58年发掘它地下那个10000多块石头的时候啊，几乎像新的一样，没有什么损坏，极个别的几块，10000多块，极个别的有断裂或者磕碰，啊，而山上就严重的多，尤其那个水啊、风化呀、粉状化呀，就是损坏的比较严重。
0: 金代以后，云居寺刻经这个创业项目几乎停滞了。元代有几位高丽僧人募集资金修复模糊的刻经。
1: 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正好进门左门最靠墙的角落了一个碑，这个内容叫《圣曼经》。它呢，因为它后面是山体，用雨水浸泡，所以这块经呢就不清楚了。不清楚了之后呢，石头呢它是这样干的，它不是说再找一块石头给补上去，而是把原来唐朝那个碑啊石道拿下来磨掉，在原位书写，再镶上去，所以它严丝合缝，写的内容完全一样，书法呢就比唐朝差了就很远了啊。但是他们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了。
0: 到了明代，云居寺在闲云野鹤自由发展了数百年后，忽然被皇太后关注了，因为当年净完法师在雷音洞中啊藏了几颗佛舍利。
1: 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有2个高僧啊，这俩高僧在明朝是非常有名啊，一个呢是达官真可，一个叫憨山德清啊，主要是憨山德清发现的啊。他发现之后呢，就是当时正好有一个中官，就是太监到这儿来，他那个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这个万历的母亲皇太后。这太后呢，就是这个信佛呀，他就把这个迎回宫中供养啊。供养回来之后呢，和尚们打开一看，还剩下2粒非常小的了，然后还有几粒换成了几颗大珍珠，非常大。
0: 在海淀区有一座玲珑塔，民间传说慈圣皇太后偷摸藏了一颗舍利，后来就藏在了玲珑塔里，没辙，云居寺只能吃了一个哑巴亏了。
1: 另外太后又给了50两银子，说你要好好保护啊。后来和他们一看，和原来的数量不对了，舍利啊，也不敢说什么。于是德清呢，就把这个过程，刻到了这个石函上。
0: 展厅里面也展示了一组舍利函的复制品。从文，您注意看这青石函上的字儿，
1: 上面写着：大隋大业12年，岁次丙子，4月丁巳，朔8日。大业12年呢，是隋炀帝的年号。4月8日呢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所以为这一年呢，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就在这个石函内安置了这个佛舍利3粒，上面写的。
0: 1981年，这组石函与舍利再次出土，如今收藏于首都博物馆。明朝舍利出土，让云居寺名声大振，然而刻经事业再也无法辉煌了。印刷便利，让纸质经书更加流行。云居寺的蛇穴经书就是其中之一。刻经这种费工费力的事儿，更需要名人效应来融资。
1: 这个呢是明朝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啊，他写的啊。他有一天呢和大家一起上山啊，然后刻了这个碑。另外呢，董其昌呢还捐资，然后刻了几个经板放上去，在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董其昌。
0: 明朝末年，来自江南一带的官绅集资，又刊刻了200多块。让人意外的是，这些内容居然和早年间的没有任何重复，
1: 所以我就一直

0: 怀疑啊，他可能是不是在从隋唐辽晋时期到明朝一直有一个账本，而他们就知道到明朝的时候他们还知道哪些没有，所以他们精准的把没有的经刻了，然后藏了中。
1: 那明朝刻一块经板多少钱呢？
0: 黄朝文一两，刻这个时候用了一两银子，为母孙氏求长寿，就说你把钱给到位了，就在他们刻了经之后，在旁边把你的愿望和捐资的情况，还有你是谁哪人都刻了上。
1: 故事讲到这儿，云居寺的石经不仅仅是古代佛教经书的刊刻，更用文字记录下了一部刻经的经济史、文化史。在古代，无论是皇家投资还是民间筹款，都以不同的方式被文字石刻一一记录。而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次记录更有意义。
0: 今年正好是庞赞石经开动发掘拓印70周年，它是1956年的4月21号，由国务院协调北京大学和这个国家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1000年以来开动拓印，拓印了7份，作为我们政府保护这项人类瑰宝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您能想象这是怎样的规模吗？
0: 从苏州啊和南京，还有北京，请了拓工来拓了。他们锤拓一块经板，这个这么大的石经是4毛钱啊，然后后来呢又降成了3毛钱啊，一共用了这个1500多刀宣纸，加上拓了20万张左右的拓片，这个是中国有史以来，我想可能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由政府组织的最大规模的石刻文献的锤拓和整理工程。
1: 这一次对于云居寺的石刻拓印，无法用经济学的原理解释，而是一个国家对文物保护的迫切。我们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千年云居传世经典的展览上看到的，也不止于石刻与拓片，而是一个民族用文字留存的文化经典。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要特别关注近日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日本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持刀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一案。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严正回应，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有记者提问，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正在中国访问，能否介绍帕特鲁舍夫此次访问有关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关系？
3: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战略协作愈发紧密，互利合作持续拓展，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
2: 毛宁介绍，这是帕特鲁舍夫先生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将分别同帕特鲁舍夫主席举行会见，就双边关系和涉海合作等交换意见。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进一步深化战略沟通。

0: 推动务实合作，为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1: 北京台报道。这几年体育领域的饭圈现象，尤其是围绕乒乓球运动员的畸形饭圈行为不断地引发热议，我们也多次报道了。就在国庆期间，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到极端球迷场外围堵喊话，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2: 这一次被激怒的王皓选择报警处理，中国乒协也发文表态，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3: 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在北京首钢园火热进行，赛场之外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多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持续喊话，其中还夹杂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当场拍照取证后报警。当天下午，王皓妻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这样了。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协会称，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强化赛场现场秩序维护。
1: 近日，一位游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游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金戒指掉到了沙海当中，怎么找啊？
2: 哎呀，沙海淘金可不好找了，几经搜寻未能找到，于是向景区应急服务中心求助。
4: 接到游客的求助后，景区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却未能找到。眼看天色已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后，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4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5: 是这个是吧？

0: 也被一并查获。
1: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0: 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的财物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公司也好，还是要妥善进行一个保管，就是人不在的时候，我们这些柜子啊门啊还是要尽量锁好。
2: 现在很多人认识新朋友呢是在网络上，确实啊很方便啊，而且呢可能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3: 可是网络世界呢真真假假，你以为遇到了完美爱情，对面那个温柔体贴的男女朋友可能压根儿就不是你想的那个人。
4: 人家是关机。哦，您好，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5: 我知道，我知道。
4: 问呢，我说身边有没有说小姑娘喜欢岁数大的啥的。第二天吧，这个大哥就是给他推女的。
6: 眼前的两位嫌疑人赵某和杨某，年纪轻轻，本有着大好前途，却因为一时贪念，冒充年轻女孩网络交友，诈骗他人钱财。
7: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那个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6: 很快，杨某就给张先生发来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张先生看了十分动心，当即给了杨某200元介绍费。张先生不知道，所谓年轻女孩实际上是杨某虚构的。
7: 得到200元的介绍费之后，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就说有一个男的比较好骗钱，感觉来钱快，俩人一拍即合，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6: 杨某认为有利可图，于是伙同朋友赵某一起实施诈骗。赵某谎称自己就是照片中的女孩蓉蓉，和张先生谈起了恋爱。
7: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的，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6: 张先生一心想要和蓉蓉见面，但是对方却状况频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十多天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却始终没能和蓉蓉见上面。他给蓉蓉打视频电话，对方也一直拒绝接听。
7: 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是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上夜班比较多。后来呢，事主一再追问一下，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6: 目前两名男子均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构成什么罪名呢？
8: 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及到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6: 梳理过往办理的案件，检察机关也为我们总结出网络交友诈骗类案件呈现的几个特点。
8: 这种案件呢，一般会经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行为人物色被害人，主要呢是挑选一些具有情感需求或单身离异的人员。那么第二阶段呢是打造虚假人设。那么第三阶段呢是行为人与被害人建立虚假情感链接获取信任。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是行为人会虚构事由向被害人借款或者索要财物。那么总之呢，网络交友诈骗的行为人大多会刻意规避线下接触。
3: 网上交友大家确实还是要有警惕之心啊，网络交友就是交友莫谈钱，谈钱伤感情啊。下面换一个话题，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一种认知，车管所登记写谁的名，车就是谁的，合同白纸黑字怎么写就必须怎么执行。
2: 但是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两起案例呢，恰恰提出了同一个法律命题，那就是当书面登记的这些合同条款和客观发生的事实冲突的时候，法官法院 怎么判？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借名买车引

0: 发的执行纠纷。
1: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2: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1: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2: 突然到我们那个住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1: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2: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去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1: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3: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4: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5: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6: 跟上次一样。
1: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2: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3: 对，前两次开庭都来了哈。
2: 对，都来、
3: 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2: 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啊。
3: 将来呢你怎么打算啊？这车将来如果指标这个受影响以后，是不是考虑把这车子外迁啊，或者怎么着？
2: 对，外迁。
3: 是啊，反正这个也提醒你啊，车呢拿回来了，这个是我们法院啊依法啊这个依规这个公正审判是吧？重要的是保护你的物权，并不是说对你这个行为的认可啊。所以说呢，以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一定要严格依法去做相应的工作啊，这个不然的话呢，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险啊。
2: 好嘞。
0: 大家看到刚才这起案件呢，就不是机械盲从的行政登记的这种形式，而尊重了客观事实。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起保险合同纠纷呢，逻辑是高度相似的。
7: 法院没有机械照搬保险合同中的字面文本，而是结合医学客观事实去评判条款的效力。但是同样，维权成功不等于投保理赔就能随心所欲。
8: 如果为了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
1: 6岁时，童童确诊肝窦状合并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铜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好在童童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8: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你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 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着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呢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1: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童童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8: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螯合剂，螯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螯合剂它本身是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地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再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童童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童童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童童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童童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8: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就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6: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8: 谢谢，
6: 也都是我们本职，
8: 谢谢，
6: 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9: 快跟上了。
10: 跟这种假期的因素也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假期以后呢，这个
11: 要特别关注血压波动，防止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0: 还是要注意休息，那个预防疲劳。寒冷交替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血压的波动也是诱发我们血管破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0: 有的人说我不出去自驾，不出去玩了，就在家里休息，但是又没有真的休息，熬夜到大半夜，然后暴饮暴食，让肠胃持续的超负荷运转。假期结束之后呢，各种不适症状找上门了。
7: 这个肠胃是加班加点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假期肠胃综合征。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千万别盲目吃药。
12: 国庆假期，火锅烧烤、重油大餐、生冷饮品轮番上阵。假期结束后，记者在北京中医院看到，消化科节后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因肠胃不适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
13: 就是十一期间，就是跟同学聚了几次会，然后完了之后吃太多了，然后一到上班，现在感觉就是胃里特别难受，消化不了。
9: 胀吗？
14: 还好
9: 啊，这还好。这儿呢？
14: 这稍微有一点
9: 啊。那根据你这个病情的描述啊，你这个吃了过夜的食物又放冰箱刚拿出来是吧？有可能是考虑你的一个急性胃肠功能紊乱了。
12: 李主任表示，国庆假期出现肠胃不适，在临胃痛、反酸、腹痛、腹泻等。从中医角度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秋季应顺时敛养，助脾胃安和。
9: 假期大家普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饮食的问题，饮食无度，比如说这些多吃的油。

0: 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搭配力量训练，保住基础代谢。
1: 其实在居家的时候做一些力量训练也是可以的，你就像这个深蹲，或者是我们靠墙的一个静蹲，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哑铃或者是弹力带啊，也可以完成力量训练。
0: 专家表示，减重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长久的健康习惯。顺应季节变化，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科学管理体重，守护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2: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好时候了。这个季节的螃蟹呢，膏满黄肥，蟹肉鲜嫩，而且吃起来很有仪式感。不过要提醒您，每年到这个时候，医院的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而中招的人。
3: 那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说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呢。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么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够吃，这是真的吗？
4: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5: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2: 那我趁着这个螃蟹活蹦乱跳的时候啊，还活着，然后我把它蒸熟，再放到冰箱里存放，这可不可行？
3: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因为我就是这么吃的。
2: 来看看。
6: 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
2: 好，注意了啊，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期限，而且要彻底的加热熟。这螃蟹呢，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吃的时候呢，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啊、红茶啊、熟普，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3: 寒凉的配暖的。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在食用螃蟹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5: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蚴，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2: 不是扫大家兴啊，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吃的话题。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现在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一看，这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了。
3: 有人会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会觉得白砂糖我们天天吃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了呢？
7: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8: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0: 我
1: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2: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3: 果葡糖浆为什么？
2: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3: 带个果是吧？
2: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4: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5: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4: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5: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6: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是不是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呢？
7: 专家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对比了两种糖的结构差异。
4: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5: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4: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5: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4: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5: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6: 商家用果葡糖浆呢，可能更多的是成本的考虑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吃糖已经吃了很多了，这白砂糖、果葡糖浆咋选？
7: 对，既然呢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有很多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这种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呢？
4: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8: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2: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4: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5: 大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4: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5: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6: 相比于低糖、零蔗糖，不少消费者现在更青睐无糖产品。无糖产品呢，通常会使用像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满足了我们的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
7: 还有就是无糖两个字会给大家一个心理暗示，觉得心理负担会小一些。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了呢？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5: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4: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5: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4: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5: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6: 我们来特别关注养老服务消费券，这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放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时候，可以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
7: 截至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经惠及超过246万人。
0: 在青岛的这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在为入住的曲芳杰老人代办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申领。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注册后，输入老人信息，便成功领取了800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今后，老人每个月都可以申领一次。
9: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协助老人进行一个补贴的一个申领，他现在每个月完全失能的话是4500，减免之后他每个月只需要拿3700块钱就可以了。
0: 山东省内60周岁及以上，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无论户籍是否在山东，只要长期居住在本省，即可参与此次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申领。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实质为抵扣券。
10: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经有326家养老服务机构通过了资质审核，我们已经有1054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成功领取了消费券。
6: 那什么是养老服务消费券？在北京居住的老年人到底该怎么去申领？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又涵盖了哪些服务呢？
7: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养老服务消费券为电子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相关费用。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含相应条件的重度残疾老年人，以及持有北京市居住证、居住登记卡的外部老年人。老年人可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代办，只要老 老年人2024年7月后做过能力评估，且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范围。而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扣

0: 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用券抵扣。消费券的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具体服务清单可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查询。能否用券抵扣，关键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都可用券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
1: 今年一月一号开始，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
2: 项目落地情况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上午九点，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10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都异常艰难。长期康复训练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的唯一办法。
3: 将近200块钱，常规好像就40多分钟，40到50。
0: 今年3月，韩润梅通过社区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自己只需要付70到100元。
3: 我跟师傅沟通过，我说我不要那个什么别的照料，做一个康复，根据老人这个身体，建议我们要做哪些部位的重点加强。你比如说是康复完以后，他会让老人下地，告诉老人怎么走路，锻炼他走路的这个力量。
0: 韩润梅告诉记者，审核通过后，每月月初800元消费券就会自动到账。想做康复助浴，直接在小程序里选机构、挑时间、约服务，一键就能下单。今年一月起，广州市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工作。为了方便市民核销使用，养老机构还同步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让家属办理业务更省心。
4: 首先，我们会先筛选院内中度以上失能的长者，去对家属进行一个通知。然后呢，家属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协助家属在民政通的小程序上进行一个申领。申领完成之后呢，他会在我们财务这边呢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核销的手续。
1: 近年来，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通过舞台剧展演、专题宣讲、主题巡展等形式，持续地传播科学家精神，让榜样的力量走进大众生活。
2: 今天，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
5: 这份手稿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在1970年所撰写的抗疟药物筛选清单的复印件。作为我国首冠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他领导的课题组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之后，发现了青蒿素，从而为治疗疟疾找到了新的方法。在纸短情长《中国科学家精神》手机展上，展示了屠呦呦在1970年所撰写的这份抗疟药物清单的手稿，并配合他的话语，生动诠释了他对于科学工作的热爱与执着。
6: 纸短情长，中国科学家精神手记展通过展示40多位科学家的入党志愿书、建言手稿、往来书信、工作笔记等内容，彰显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中国科学家精神。
7: 科学家手记展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与前辈对话，从他们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8: 我将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发扬啃硬骨头的精神，在核心技术攻关上持续发力，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6: 在房山区的窦店中学，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高级工程师齐沙正在为中学生们做科普讲座。讲座分享了科学家在野外科学考察真菌的各种经历，让观众感受到科学家深耕科研、不畏艰辛的精神。
9: 传承科学家精神，首先来说不是去宣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先要打实我们自己的科学 基础。
10: 我觉得传承这种精神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在踏实心努力学习，保持对未来的好奇心。
11: 我们鼓励学生从日常身边的一些观察开始，形成一份比较详实的实践报告，这就是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家成长的第一步。
6: 正在演出的这部舞台剧是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打造的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点剧目《碧海壮歌》，它取材于黄旭华院士研制中国核潜艇的真实事迹，用鲜活的舞台表演再现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
12: 通过舞台剧的形式，把黄旭华院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与坚守，直观地呈现给观众。
13: 黄旭华先生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通过这部舞台剧呢，我看到了他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还有他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
14: 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接力传承科学家精神。
6: 通过舞台剧展演、科普讲座、主题巡展等多种形式，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让榜样的力量走进大众生活。
11: 未来我们会持续创新，把科学家的故事讲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带动更多人敢于探索、踏实钻研，让科学家精神持续滋养北京的创新土壤。
6: 一次展览成为一座跨越时空的桥，一场讲座化为一粒激发好奇心的种子，一台舞台剧完成一次直抵人心的对话。北京市科技教育中心的这些做法让科学家精神离人更近了，近到让参观者们会认真去想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北京台报道。
1: 有些精神流传千百年，在京西有一处古迹和中国戏曲有着深刻的渊源，那就是妙峰山。妙峰山的喜神殿是全国唯一供奉梨园祖师的殿堂。100多年前，杨小楼等京城京剧名家曾经重修了喜神殿进行义演，据说呢，当时数十位名家连演2天，场场爆满，一时间轰动京城。
2: 近日，在第三届妙峰山戏曲文化节上，千年梨园雅韵走出戏台，这也再次说明了那个道理：文化传承不是把传统供起来，而是让它动起来。
0: 金秋落幕，梨园留声。10月7号晚，吉祥大戏院灯火通明，第三届妙峰山戏曲文化节暨100年义演纪念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收官演出阵容重磅，内容多元。开篇演出韵味悠长，杨飞的梅花大鼓《月牙》，崇玉杰的金韵大鼓《赵云截江》，让整场演出渐入佳境。随后，陈韵达、王若丁等一众优秀戏曲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孟广禄压轴铡美案惊艳收尾，全场观众掌声雷动。
15: 是在咱们这个金顶妙峰山景区有体验过这个戏曲文化节的，那今天来到咱们这个吉祥大戏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吉祥大戏院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而且在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著名的戏曲演艺家在这里进行演绎，那我今天想再来感受一下。
0: 本届文化节以千年梨园盛景、金顶妙峰万福为主题，自9月8号起幕，通过沉浸式剧本游、戏曲展演、惠民福利等推动传统戏曲与文化融合。
16: 本次戏曲文化节呢，我们总结了前两届的经验，这次实现了从零到一的一个探索。在传统的内容中呢，我们增加了一些在景区的互动打卡，NPC 巡游，让游客朋友在山里玩戏曲，在剧场看戏剧。
0: 北京台报道。

0: 先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办公室，平时工作产生的纸箱、报纸、空瓶子，我们都不会随便扔，大家有空就会动手改造一下，废品也能变成实用的办公用品。
1: 平时就是我们大桶水的纸箱子，然后遗留下来比较多，成为废品了，然后我们就想想它平时能做些什么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书架。然后这个笔筒呢，就是用那个旧报纸做成的，然后四个粘成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这样的小笔筒。
2: 您能看出这是用什么制作的吗？
3: 这个我觉得像是那个饮料瓶上的一个瓶盖，然后这个还真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一次性筷子，用过的筷子，我们刷了一下，然后是手工制作出来的。
0: 不止纸箱和报纸，我们各种会议剩下的矿泉水瓶，大家都会收集起来，发挥小创意，改造成好看的摆件和花盆。
1: 平常就是刷一些短视频啊，从一些渠道知道这种制作的方法就存下来，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就动手做一下，也给生活增添一些。

0: 乐趣。
1: 逛完办公室，带大家看看我们的食堂。为了做到厨余垃圾源头减量，那些大家以为只能扔掉的食材边角料，在师傅手里全都能变美食。
2: 里面这个是香菜，香菜的根儿。
3: 香菜根儿。
2: 这个呢是这个大蒜，香蒜的根。
3: 蒜的那个头是吧？
2: 蒜的头，对。这是这个萝卜皮，还有这个西瓜皮啊，还有这个香葱的根，它都可以做。蒜很简单，就清洗干净以后啊，放点盐呐、醋啊，稍稍捏一下就可以了。都做凉菜，只要有这些材料，就把它收集在那。
1: 特意增加的小凉菜做法简单，没有复杂调料，清爽又解腻。
4: 确实是没想到这个东西也能收拾收拾也能做菜，还挺清爽的。
5: 对对，您称一下，纸盒2.2公斤，香皂
6: 衣服4.1公斤，
5: 洗手液还有这个，你选一个。
6: 一个这个吧。
5: 空瓶子是吧？行，3公斤。
1: 做好自己的分类还不够，我们企业的员工还会作为志愿者和周边的社区联动。
5: 咱们今天就是可回收物的集中回收日，我们企业嘛，联合社区把周边这些居民那些废旧衣物啊，不需要用的书本呐、咱们一起回收一下，给他们兑换一些奖品。
1: 附近居民拿来旧衣服、旧书本、纸箱，称重回收就能兑换各种生活用品，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实惠又环保。其实我们能做好垃圾分类，不光靠自觉，园区的配套设施也要到位。
7: 楼内的设施呢，基本上都在电梯厅设有2个垃圾桶，一般是其他垃圾。对，在我们的开水间，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项的，就是有害垃圾的垃圾桶。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垃圾的最后的终点，设置了生活垃圾的垃圾投放点，还有我们的专用垃圾房。
3: 垃圾房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大厦的哪个位置？
7: 这是大厦的北门，选择一个不影响工作的这个地方，特意设置的。
3: 那每天清运几次呀？
7: 日结日清，黄金团嘛，主要是一个矿产类的央企，节能减排和垃圾分类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责任。
1: 从随手改造废品、珍惜餐桌食材，到规范分类、助力社区，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一天的小习惯。
8: 说说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9: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号都不对着呀。
1: 他这个摄像号对不上？
0: 对不上呀。
1: 不知道，我
0: 这二三几，这是二二几。
2: 民警查到的这五名买家分布在朝阳、顺义、昌平等区，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购买的车辆均为假牌假证的违法车辆。
3: 五名买家吧，大部分都是快递外卖，包括闪送这些配送员。有一部分人是承认是明知道这个车是有问题的，而且有人也是明知这是电动摩托车来购买，就是为了图这个快嘛。
2: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州民警联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在昌平区将马某抓获归案。
4: 收的时候好多他自带的，他那个根本有的对方车辆是假号。
5: 哦，你自己都看了？
4: 有的看了。
6: 明知道你买回来车上牌子都是假的了，行驶证也是假的了。
4: 后来知道，
6: 然后你又都给卖出去了是吗？
4: 对。
6: 知道那牌子和行驶证是假的，为什么还往外卖啊？
4: 想着挣钱。
3: 他是大量从网上收购了这些二手的电动车，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电动摩托车，也有一部分是电动自行车。他所卖出去的车几乎是都带着行驶证和号牌卖的，他自己说是随车带来的，但是后期经鉴定呢全是伪造的。
2: 面对确凿的证据，马某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3: 最后这马某是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务员证件印章罪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
2: 北京台报道。
7: 事故溯源侦破，在为民警点赞的同时，也要再次明确，电动摩托车并非不能驾驶，想要驾驶，驾照、号牌、合规手续缺一不可。
2: 这是事故发生前贺某发送给好友的炫耀视频，画面显示贺某驾驶这辆电动摩托车在九棵树东路辅路上行驶时，速度最快时达到了97公里每小时，远远超过了电动自行车15公里每小时的法定限速，也大幅超出事发路段摩托车5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
8: 这几辆车呢，就是我们这个案子中啊涉案的一部分车辆，这是我们追缴回来的。这种车呢都是电动摩托车，它自身呢这个重量比较大，而且呢动力比较强，还有呢行驶速度快，它的操作呢是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的，得有对车的掌控啊、操作啊，得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所以呢，骑这种车呢，一定要取得驾驶资格。
2: 不少考过摩托车地本的驾驶人都深有体会，驾驶摩托车并非只会拧油门就可以，绕桩、坡道、制动等一系列项目都需要反复练习打磨。没有考取地本的贺某贸然驾车上路，无法精准把握车况、预判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此外，合法登记上牌也是安全上路的基本前提。
8: 电动摩托车不是不可以骑啊，但是呢，骑啊一定要取得正规的手续。市民朋友啊，在买这种电动摩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正规的经销商，一定要呢车辆的合格证，要有正规的手续，有发票，然后呢进行注册登记啊，取得机动车号牌呢再上路行驶。
2: 在一线执法中，民警注意到部分商家或二手贩子为提升车辆销路，会给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民警查获的几台电动摩托车都是如此，输入车辆悬挂的号牌可以查询到号牌登记的车辆信息与所对应车辆的品牌、外观、车架号完全不一致。
8: 这种情况下，一旦上路，它即违法。
2: 为了避免不良商家的坑害，消费者在购买电动摩托车时应当注意甄别。
8: 我们第一块可以看这个车的这个架子号，机动车啊，就是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呢是17位的啊，前面有字母啊，后面有数字。像这个非机动车号牌呢，这个架子号呢都是15位。电动自行车呢，额定功率啊都在400瓦以下，而且呢电池呢是在48伏以下。
2: 通常情况下，购买新车时，车辆的合格证都会随车交付，合格证上会明确载明车辆的使用性质。容易出问题的是在二手车购买环节，
8: 尤其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核实一下这个车辆啊，这个来源、行驶证、号牌有没有合格证啊，这些合法的手续一应俱全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这个过户登记啊，以免呢后续产生麻烦。
2: 因此，电动摩托车并非不能骑，只有严守法律底线，摒弃侥幸心理，遵守通行规则，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守住安全，避免类似悲剧再上演。北京台报道。
7: 最近，交管部门围绕机动车酒驾、醉驾、非机动车违法骑行等展开夜查执法行动。在一次执法中，多名闯入主路的汽车人和一名二次酒驾的司机被拦停。

0: 这是机动车道，你是走错车道了。
1: 晚上九点多，朝阳区广渠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设立了夜查岗，对过往车辆交通违法进行纠正处罚。这辆挂着电动车牌的外卖车因出现在主路机动车道内，被民警曹建成发现并拦停。
2: 我往村里回，我就住在这边村里，肯定是直接从这边拐了，不可能说从前面再绕一大圈了。
0: 那边有辅路，这边有人行道，可以直行再直行，然后可以过去的啊。反正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
2: 因为我住在这边村里，我说肯定从这边直接拐进啊。
0: 但是这是人主路，对不对？机动车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混行很危险，对不对？是吧？忙一天了啊！
1: 外卖小哥常年在路上奔忙，很是辛苦，但安全才是一切的根本。更何况从斑马线上推行，二次过街就可以不绕远路骑回家。
0: 驾驶非机动车的机动车道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国道交通安全法》第89条，罚款20元啊。
1: 这条路上肆意骑行在主路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不止这一辆，很快民警又拦下一名女子，记者发现她车身后悬挂的号牌弯曲变形，被车灯挡了起来。
0: 您这车牌回调整一下位置啊，咱这车牌现在是属于遮挡状态。遮挡倒不严重啊，但是回调整一下位置，这回就作为警告了啊，回调整一下。驾驶非机动车的机动车道行驶，根据《道法》89条，罚款20元啊。
1: 时间来到晚上10点多，民警的手台发出信号，不远处另一个夜查点，一名男子涉嫌酒驾，正在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啥情况？
1: 初筛仪发出警报，民警使用呼气式酒精仪再次对司机进行了筛查。
4: 一次性被打开的全新吹嘴儿，看您受累含住之后，匀速向里吹气啊，让您停您再停，好吧？匀速向里吹气啊，坚持。坚持，坚持，38毫克每百毫升啊！现在您说话这儿，我还能闻见酒味儿。
1: 这表示他已达到饮酒驾车的标准。
3: 也就一个多小时吧。
0: 一个多小时，在哪儿喝的？
3: 就小小伙。
0: 在旁边那餐厅喝的。
3: 我就在那酒店

0: 方圆没有简单说服，而是拿着两起险情的案例照片，一条条讲给老人听。
1: 我今儿特意拿了一个新的给你啊，
2: 我也明白您的好意，哎，确实有点有难度。
3: 咱大家都生活这么多年了，都没有。
0: 监督员从老人身体特点讲到家庭安全，从报警原理讲到联动机制，最终老人态度松动，同意安装。
1: 我把我的电话给您，我是有报警的话，我第一时间先给你打个电话。
3: 当然了，说今天都来了。咱们也配合一下，科技闯关也是好事。
0: 当下望京街道对重点关爱人群的管理日趋精细，已从笼统的重点关爱人群细分为日常走访中发现的重点看护对象，推动烟杆报警器应装尽装。
4: 不止单指于什么60岁以上70岁以上的老人了，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抽烟的，尤其是那种喜欢在床上抽烟的，长期酗酒的，然后有一些不良嗜好的，都属于我们现在重点关爱人群。就是他一酗酒了，可能喝酒喝多了把这事全给忘了，所以说我们不管他岁数大小，只要是他存在这种不良嗜好，我们也给他算为我们的重点人群。
0: 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推广智能烟杆安装覆盖，深化敲门行动与入户安全宣传，常态化排查居家火灾隐患，同时也呼吁家属多关心老人居家安全，共同筑牢防线。北京台报道。
5: 有事打12345是很多北京市民解决难题的第一选择。2019年接诉即办改革启动，一晃7年过去，这条热线悄悄换了副模样。即将举行的2026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的主题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论坛开幕前夕，众多媒体记者走进了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那跟随我们记者一起来看看，如今热线那头究竟是什么样子。
6: 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我心里预设的热线大厅画面被彻底刷新了。4楼大厅正前方是一块巨大的屏幕，呼叫量、受理量这些数据正在实时更新，
7: 包括呼叫量、助听量以及人工接通量等等，帮助我们的管理人员去及时监测我们核心数据的整体动态运行情况。
8: 非常能理解您着急的心情，先生，您先消消气儿。
9: Good morning, how can I help you?
6: 屏幕后方的席位也在细分，智能坐席、手语服务专席、多语言服务专席。没想到打了这么多年的12345，它正在悄悄变身。
10: 我们可以通过语音的形式向这个智能体反映问题，它会将我们的语音转化成文字，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交互。
6: 这个智能助手叫晶晶，在晶通 APP 上就能找到，有困难直接跟他说，他能听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在你描述不清时还会主动追问关键细节。
11: 我希望我们家小院能多一些健身的设备和器材。
12: 以及您认为在小区内哪个具体位置安装比较合适？
6: 晶晶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读懂你的问题，自动收集信息，生成工单，精准派发，把处理的效率往前推了一大步。
11: 用正常通话的话，市民打电话反映一通电话在5分钟左右，然后这个线上反映的话，基本上是2-3分钟就可以一个工单完成，
13: 至少缩短一半的时间。
11: 对，是的。
6: 人机协同下，750个席位，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全天24小时不打烊。7年多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和企业的诉求约2亿件，仅2025年全年日均处置就超过了7万件，解决率和满意率都保持在了97%以上。这一切都离不开眼前的数字创新实验室。
7: 我们通过利用坐席智能助理来帮助我们话前、话中和话后的全周期辅助。那么在通话接起时呢，我们的智能助手可以提示来电人画像，只要这名来电人曾经反映过问题，系统呢就会自动对其生成画像，以此呢可以节省双方之间的沟通时长，避免去重复叙述。
6: 智能客服、智能坐席、智能职场、智能中枢，作为城市治理的数字大脑，这里清晰地展示了海量的民生数据如何转化为精准的治理研判，推动北京城市治理从接诉即办迈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我发现如今的12345比过去快了不少，但让人安心的从来不只是速度，是手语专席里安静的手势，是情绪疏导专席里那句您慢慢说，是电话那头始终有人在，是他们的微笑一直都听得见。北京台报道。
5: 度过了夏季的高温半休眠期，经过园林工人修剪调控，眼下北京环

0: 南路月季正迎来全年第三轮盛放，流动的月季项链扮亮了城市道路。
1: 下午3点，记者驱车来到国贸桥，看到在盘旋交错的立交桥上，成片亮粉色的月季顺着匝道连绵铺展，东西南北四向主干道的双向左转右转匝道桥体护栏全部悬挂长方形栽植花箱，粉色月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沿路望去花景连绵不绝。
2: 这个月季花的品种呢叫约定，五一的时候已经有一次爆花了，然后呢咱们通过精细化的养护，然后把这个爆花期也是定在了11国庆的节日期间里。
1: 月季的分批爆花并非完全依靠自然生长，背后离不开园林工作者对花期的人为调控。据介绍，为实现科学养护、节约水资源，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国贸桥下设置4座配备压力罐与净水系统的泵房，启用智能滴灌系统。花盆内安置传感器，可感知空气、土壤湿度，设备能够定时自动供水，调节集水频率与流量，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通过人工修剪来调控花期，也是实现爆花的重要一环。
2: 月季它一茬一茬顶，现在这个花骨朵又起来了，马上它会替它的状态。从那个8月底，所有的枝头都必须修剪，统一的修剪，一个控制它的高度，二一个控制它的生长期。这样它就是这种花苞的状态能够整齐统一一下时间，然后能达到这种爆花的效果。
1: 除国贸桥外，三环、四环等城市环路上百万株月季也已竞相绽放，绘就一城花开半城紧的城市画卷。待花期结束后，这批月季将会运回棚内养护，来年再上桥用于景观布置。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呼吁大家关注情绪，接纳情绪。有很多抑郁症患者会戴上微笑面具，把痛苦藏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微笑型抑郁。疾病不会挑选性格，乐观开朗的人同样会被抑郁困扰。我们来听听小雨的故事。
3: 我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得抑郁症，我是比较坚强那种，也比较乐观，什么事情都也还行，看得开。
4: 正像小雨说的那样，初见这个24岁的女孩，她给人的印象也是爱笑、阳光、开朗。小雨告诉记者，早在2年前，她就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对劲儿。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情绪持续的低落，提不起兴趣，就感觉之前感兴趣的事情现在都不想做，也很疲惫，没有什么力气感觉。
4: 那段时间，小雨接连遭遇考研失利、家中变故，多重现实压力叠加，成为压垮她的诱因。但那时的她完全没有将身体和情绪的变化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只是一味靠自己调节硬撑，可状态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
3: 晚上我自己一回去，我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想哭，我也说不出来我为什么想哭，就是大家都在的时候，我自己表现不出来最糟糕的那一面，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那样。
4: 表面上给人非常坚强、积极乐观的小雨，就这样默默地自己扛了一年。去年4月，小雨来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就诊，确诊了中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
3: 当时也是想，有什么可以拯救一下自己了，因为当时就是很崩溃，就觉得需要有一个什么力量来拯救我。然后后来就是吃药呀什么的，我也就比较配合，因为我想让自己快点好起来。那这种感受也特别不好。最严重的时候，我想着不想活下去，一直在想为什么要活着，就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
4: 确诊之后，小雨开始遵医嘱用药，工作生活上也做了调整，家人无条件的理解和包容成为她对抗病痛重要的底气。
3: 我中间是辞掉了半年的工作，就是我在家里面需要缓一缓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你现在应该出去工作呀什么的。我觉得这点其实非常重要。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并没有把我当作是需要刻意去维持什么的，就是我生病了，我想歇一歇就歇一歇，然后我现在觉得歇好了，我去工作，然后他们就是会支持我。
4: 采访当天，小雨在男友的陪同下到医院复查，通过各项检查评估病情，判断是否进入治疗维持期。经历这场心理病痛之后，曾经对自己十分苛刻的小雨对抑郁症

0: 等，对自我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1: 然后现在就觉得可能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就是生病了嘛，就是吃药治疗就好。
2: 那你现在就是能让你开心的事都有什么？
1: 我觉得现在我就又有点回到之前那种了，我觉得能让我开心的事情非常多。我觉得比如今天我的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我就很开心，没有什么特意需要就是说哎呀我要怎么怎么做，什么情绪都会有，接纳自己就好了，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0: 从深陷黑暗看不到生活希望，到学会和自己温柔和解，重新感知生活里细碎的快乐，如今的小雨完成了成长蜕变。小雨的经历提醒着大家，我们总在忙着工作生活，照顾家人，善待他人，却常常忽略了最该被温柔对待的自己。情绪积压，压力缠身，焦虑内耗，身心疲惫，这些心理困扰从不是矫情，而是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正视情绪，接纳自我，关照内心，才是人生最好的自愈方式。北京台报道。
3: 语言有时难以描摹心底复杂的感受，一笔一画，色彩线条，却可以成为倾诉内心的出口。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一场特别的治愈艺术展览正在开展。
4: 白色的画纸上，几何贴纸如同一个个独立的小岛，它们是此刻的情绪，是自我意识的不同侧面，有的尖锐，有的柔软，有的明亮。在心情治愈艺术处方展中，作者将画布涂上能带给自己力量的颜色，再用规则的线轻轻连接，像绘制一张内在地图。而这些画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深陷情绪困境的青少年，他们有时无法通过语言完整诉说内心冲突，表达性艺术治疗提供了非语言的疗愈通路，让压抑情绪与复杂体验借由创作得到安放舒理。
5: 表达性艺术治疗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于创作的过程，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而不在于这个作品有多好有多美或者是不是完整。通过绘画来表达内心的情感，释放内心的很多矛盾冲突，同时能够表达出自己的个人观点。
4: 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表达性艺术治疗临床实践教学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打通精神专科临床实践与高校艺术治疗心理相关学科协同育人阵地，着力破解艺术疗愈领域临床实践人才培养与真实临床场景脱节的现实难题。
6: 家庭、学校、社会，我想呢，要给儿童青少年呢提供不同的载体来去表达和宣泄他们的情绪，比如像音乐、绘画、手工、舞蹈等各种丰富的形式，其实都是对于青少年表达情绪的非常好的方式。我们要多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多参与这样的一些娱乐性的集体性活动。
4: 专家表示，青少年心理问题重在日常预防，家长和老师不必只盯着成绩，多留意孩子情绪行为上的细微变化，给孩子足够的表达空间。
5: 在家庭教育里面特别强调要给孩子不断的肯定和赞美，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能够跟老师、同学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良性的关系。大家关注的不是某一个目标，成绩好不好，而是关注的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开心。
4: 北京台报道。
3: 心理健康服务如何延伸到市民身边呢？记者也走进了社区心理驿站，记录居民家门口的心理支持服务。
4: 在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正在为居民做用药指导，这里提供心理咨询、服药训练、随访管理和康复活动。对病情稳定的在册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医院之外，社区是康复的重要一环。
7: 然后我们的工作都是按照北京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那个社区个案服务指南开展的，然后主要是对社区的在册患者提供免费服务，然后再就是一个免费发药。